0: 好，欢迎大家在8:02可以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会把你拉到一家人的群里面哈。大家只要在微信里面添加朋友，里面搜索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嗯，或者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找到我们这张群的二维码，可以呢直接在大蓝鲸当中搜索早安生活家，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下面的这个二维码保存下来，然后打开微信扫一扫，直接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
0: 对，今天发现有很多人都说哎呀累呢，莫名其妙的累，我说可能这个磁场又有一点混乱了，
1: 就累呀，
0: 对，
1: 疲惫呀，
0: 对，就经常有人会说哎，有过一段时间感觉这个磁场就不太对了，然后人就会变得比较累啊，睡眠不好啦，休息不好啦，或者吃不下东西啦等等。我在想最炎热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呢，等到最炎热的时候到来的时候，可能你一整天都没有什么胃口，
1: 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好像也是挺开心的，因为要瘦了。
0: 哎，你夏天胃口好还是冬天胃口好？
1: 肯定是冬天更好一点、啊、
0: 是吧？
1: 对 对，
0: 但我身边真的也有朋友是夏天胃口好，他觉得夏天就是你消耗的比较快、汗出的比较多，所以你就要吃的比较多。我说你这个逻辑好像也没错。
1: 没错，但是热呀，
0: 这里面吃啊。
1: 哦，那倒是也可以，
0: 恒温25度，
1: 躲在空调里面吃冰镇西瓜。
0: 西瓜我是不太能够多吃的，因为我西瓜多吃了会拉肚子。
1: 我根本压根就不敢吃啊！我现在、
0: 啊、西瓜你也不敢吃，
1: 它不就是寒凉的东西吗？
0: 哎，就是只能够控制量少吃一些，
1: 吃一片。
0: 看到大蓝鲸上面啊，南通宋慧乔说：“佳哥今天的眼镜好有个性，是戴度数的吗？没有戴度数，是
1: 戴颜色的，
0: 戴颜色的。当时买的时候就觉得它很好看。”又可以在室内戴，
1: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灯实在太亮了。
0: 但是我已经有很这副眼镜买了大概有小说应该有10年了吧、真的有10年了，还是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去韩国釜山旅行、那个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牌子的、就是这个
1: G 开头的，
0: 对对对对对，那个牌子、那时候不懂啊、觉得说哎挺好看的，进了那个店，然后呢身边的一起玩的小朋友呢也没有什么见识，说这是什么牌子也没见过、然后我说哎，但他眼镜做的还不错，板材还不错，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买了一副，当时价格也不菲，然后买回来之后没有机会戴、因为
1: 终于有机会了，
0: 因为你开车在阳光底下的话呢它不够，就是
1: 它遮光度还没有那么，
0: 对，
1: 没那么强。
0: 哎，不像墨镜一样、你看着戴了墨镜看太阳也无所谓，对吧？
1: 就类似于比如说那个墨镜的透光率是14%，
0: 对，
1: 可能这个呢要到34%，
0: 对，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但你在室内戴吧，人家又会觉得你很装，对吧？人家说你在室内戴个眼镜干嘛呢？你又不是近视，所以这个眼镜就一直躺在家里面就没有机会戴。后来呢，我们直播室里面进行了一个改造，面前有两盏巨亮无比的灯。每天
1: 蜂窝
0: 刺瞎了我的眼，蜂窝状
1: 的两盏大灯，
0: 对，
1: 天哪，我那天昨天还跟刘佳老师说呢，我说我也赶紧要买一副就类似于这种类型的，
0: 对，
1: 然后我跟你讲，你这10年前买的墨镜啊、就是这个款式到现在为止它还有，就你会发现每年它都更新，但其实它差不差，
0: 对，
1: 都是这个风格。
0: 这个镜片有绿色、黄色、红色，它有好几个颜色，当时我就知道这个颜色挺年轻的，所以我就买来了、那现在呢在直播室里面做直播是真的很合适，因为这样的光一下子让我的眼睛觉得很柔和，很能够适应，然后我要眼睛一拿下来哦，眼睛要瞎掉的感觉，
1: 真的是，你看我的帽檐压的就很低，
0: 对对对，
1: 因为实在是太亮了，
0: 对，
1: 我就是我在想其他的主持人跟我们会有同样的感觉吗？
0: 一定会有啊。
1: 那他们是怎么忍受的嘞？
0: 就硬忍啊。
1: 人家说了，在有阳光

0: 光之下，灯光之下啊，这个眼睛一定要保护好的。
1: 对，
0: 不太可逆哦。
1: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早安生活家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是一个眼科医生曾经跟我讲的，他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在天比较好，就是阳光比较强，或者说光线比较强的情况之下，你一定要戴墨镜。
0: 对，
1: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保护眼睛的方式。否则如果你的眼睛一直前面光很亮，你盯着它看，或者长时间你开车不戴墨镜的话，紫外线对你眼睛伤害会让你在50岁左右的时候得白内障。
0: 对呀，
1: 就是戴墨镜是最好预防白内障的方式和方法。
0: 对呀，真的就是但凡有阳光啊，灯光现在也是一样的了，就是大家都要呵护好自己的双眼。
1: 对，这个很重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如果你出去开车，不是阴天不是下雨天的情况之下，只要有阳光，你就一定要戴上墨镜。
0: 对，
1: 出去旅行也要戴上墨镜，在阳光底下走也戴上墨镜，这是最好的预防白内障的方法，花最少的钱做最正确的事情。
0: 对，而且呢是呵护我们健康的事情。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下来听歌，李克勤护花使者。

0: 这个是护花使者一放，是不是就显得我们很有年龄啊？
1: 哎呀，我们放过的显年龄的歌还少吗？
0: 你说的也没错，你说的也没错，因为我好朋友啊，就那个星星哥就说，嘉哥今天都放护花使者了，我说哈哈是的，他说喜欢。我们的朱大律师
1: 啊，朱大律师，
0: 对，朱大律师
1: 也是显年龄了哈。
0: 朱大律师是一个典型的九零后，哎，
1: 对对，感觉上还是非常的那个有少年感的青春哈。
0: 对，就是朱大律师唯一的特点就是喝点八加一之后，那脸红的跟关公一样。
1: 不影响你的帅，没关系。
0: 对，朱大律师。

0: 很帅哈、啊，
1: 这一说可能我们群里面很多的家人小姐姐们要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想要看一下
0: 那个朱大律师长什么样子吗？
1: 嗯，
0: 那我们要把朱大律师的照片发到我们家人群里面吗？
1: 我还想说请他过来做直播做嘉宾。
0: 那看来我还是不够那个领会的，不够超前我还只是想说把他照片发到我们那个家人群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哦，朱大律师年轻有为，你见过的？
1: 我见过，我知道了、啊、所以我一直说帅呀、
0: 啊、对吧，帅吧
1: 是，
0: 哎，可惜呀、啊、名草有主了，
1: 说的有道理。
0: 嗯，但是没有结婚之前大家都有机会
1: 你这句话加的不合适啊，让人家赶快好早日开花结果
0: 开花可以，结果就再考虑一下吧好，跟大家开个玩笑啊，朱大律师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啊、他很励志的，真的，他本身学的不是法律专业，他是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完本科回来，然后自己再重新去考的律师资格证厉害吧，
1: 这也太厉害了。
0: 嗯，
1: 我感觉在我上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能够呢去努力学习一些东西。
0: 对，
1: 但凡
0: 到了工作岗位上，
1: 对，你让我重新再去学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是比较艰难的。
0: 因为一谈恋爱之后，脑子就智商为零。
1: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一直在谈恋爱似的。
0: 不是啊，就是你人哎，但你错了，人一直要有恋爱的状态，那样你才会永远年轻快乐。
1: 这样子啊，
0: 因为你今天爱的是张凌赫啊，明天爱的是王鹤棣，你不是一直在恋爱当中吗？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幸福啊我好幸福。
0: 然后你今天想的是，哦，今天晚上我的旁边是张凌赫，
1: 嗯，
0: 明天我的旁边是王鹤棣
1: 后天是王安宇，
0: 后天是王安宇啊，大后天于是哎，然后再过两天哎，肖战王一博，周末让我休息一下太累了，
1: 此刻闹钟响了
0: 哦，这种闹钟我真的很想把那个钟扔掉。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哎，但凡是美梦啊就醒得特别早。
1: 对，没错，
0: 好像就老天爷也不让你美梦做太久有这种感觉吧？
1: 有，会有这种感觉中途可能都会让你惊醒
0: 哎呀，这心情是如此的不好呀，为什么美梦就让我醒得那么早呢？
1: 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做美梦的过程当中不是一不小心醒了吗、然后自己不想醒，然后强迫自己赶紧继续睡继续梦
0: 哎呀，真的
1: 有。
0: 然后你做噩梦的时候就说醒，我有一次做到什么我忘记了，然后我就说哦，是梦哦，眼睛一睁哦醒了，
1: 嗯
0: 啊，原来真的是梦。到美梦的时候就说继续吧，有的时候你知道被尿憋的就起来还是不起来要起来的话呢这个美梦就断掉了，而不起来的话呢又憋得又很难受，在两者之间我还是选择继续美梦吧
1: 有的时候
0: 然后你就会急着到处找，梦里面就急着到处找洗手间，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不有一种说法吗，说你的梦境是平行时空、另外一个你，然后你们俩相遇了
0: 啊，真的吗？这样的
1: 对，
0: 那我可以经常做梦。
1: 嗯，
0: 哎，我们现在要是在做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此刻啊，也有可能此刻我们生活的场景没准也是平行时空呢。
0: 啊，
1: 哎呦，有的时候看那种就是解析的内容啊，我就觉得此刻的我可能不是我。
0: 嗯，那是什么、
1: 此刻的我就是可能多年之后的我吧。
0: 啊，也有可能是清朝的你你最近不是讲说80后那个开始那个图片就开始换了，清朝、宋朝、元朝、唐朝、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帽子就戴起来了，就好像我们是远古人。
1: 可以体验一下也无妨
0: 我也挺想的，带着手机带着智能产品回到清朝我一定是皇宫里面那个最受皇帝喜欢的大臣
1: 我们先努力活过3天在大臣里

0: 为什么要放这首《勇气》呢？因为我们的家人群里面，无论是晴空万里小姐姐，还是臭豆腐，还是其他的，像南通宋慧乔啊之类的，就我发现他们都会为了孩子而在拼搏努力，斗智斗勇，所以要把勇气送给他们。
1: 我记忆当中，刚刚晴空万里说每一次在辅导作业的时候都要上演武打戏。
0: 对，他说晴空万里说每次写作业先要磨蹭酝酿一个小时，从好好哄到骂再到打又要一个小时，再写半个小时就好了。然后臭豆腐说现在不打了，也不怎么生气，气大伤身。
1: 对，臭豆腐不是说他一直在调理身体，
0: 对啊，
1: 喝中药确实。
0: 然后三醒哥说是哦，身子要紧，要做到性柔言慢。
1: 天天都是在这个疏解自己啊，就作为家长是天天 PUA 自己的。
0: 对，那没有办法，真的有的时候想想家长们也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
1: 对，
0: 好啊，大家都要保持一颗好的心情，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梁静茹给一些勇气才可以。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哈。这两天呢也一直有听众的留言说整天盯着电脑盯手机啊，超负荷用眼，眼睛干涩发痒酸胀模糊，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那五一假期了，有的人想出门自驾，有的想宅家刷剧啊，眼睛却整天难受，迫切呢希望有一些靠谱的护眼产品。是的，相信也有很多听众都深有体会，尤其是年纪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是长时间刷视频导致呢眼睛特别的干涩酸胀，千万要引起重视。推荐大家使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中国梦之队。今天给听众提供了一次无忧体验的机会，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每人都可以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电话是4006320707。那用完之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眼睛很舒服，贴在眼皮上一会儿功夫，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又水润又清爽。贴完呢还可以专门验证一下，手机连续看一个多小时，眼睛都可能状态会非常好，也不会很累。想要订购好视力眼贴的，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啊。那这个就是呢你对产品有足够的自信，不用额外花钱，是专门让你感受的，好用你就留下，不好用包退包换，这就是我们足够的自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酸胀啊，或者是那种有一种疼痛感的啊，都可以放心打电话4006320707，而且手速快，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的，每人还可以再兑换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椅，全家老小都可以用，然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副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整整4重大礼。不过活动只有这几天，6号就全面结束，大家一定要尽早拨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7: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把你拉到一家人群哈，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啊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直接搜索早安生活家，那话题帖的下面呢是有一张我们的二维码的图，也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的二维码啊。大家保存下来之后呢，微信右上角点击扫一扫，直接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
0: 这首歌叫小城夏天，一个小城的夏天到底有多快乐，可能只有生活在这个小城里面的人才能感受得到吧。
1: 但生活在南京的我不是很快乐。
0: 南京也不是小城啊，南京是大城啊。
1: 南京周边，比如说
0: 马鞍山，
1: 哎，
0: 对不对？最近南京到马鞍山的那个地铁也开通了，
1: 是
0: 全程哦，就从起始站坐到终点站9块钱，你就可以从南京去到马鞍山，你可以去享受马鞍山的洗个澡、
1: 泡澡，对，
0: 然后游玩一下，吃一吃好吃的东西，哎，非常不错。其实生活在这种小城市挺快乐的，但是，一个朋友告诉我说，现在马鞍山的消费已经不是原来的马鞍山了。
1: 我刚就想说
0: 跟南京差不多了。
1: 我刚刚就想说，我说南京就是大家都跑到那边去之后，你会发现是不是它的消费就没有那么划算了？
0: 对，但是我最近发现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消费洼地，大家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句容。
1: 句容儿，
0: 对，句容儿，
1: 句容儿。
0: 那天我刷到了句容儿有一个荒野咖啡，
1: 对，
0: 就是，你也刷到了，对不对？
1: 是这样的，是我对面的朱燕老师，就是句容人儿。
0: 对，
1: 对，
0: 我呢就依稀听过他讲过一次，说他回家看到了这个荒野咖啡，就去喝了一下，但是呢，我没有想到是真的在他老家附近。那天我就刷到了，我说在这么一个荒野的地方有这么一家咖啡厅，是不是应该去打卡一下？
1: 这么说吧，那个景色实在是太美了。
0: 太美了吧？
1: 好，
0: 我一导航70公里，我说哦，算了，我花140公里往返去喝一杯咖啡。朱燕老师说，其实咖啡的味道一般般，
1: 相当一般，他是说。
0: 但是风景可能值回了一大半的票价。
1: 而且听说现在人也不少了，就但凡在短视频平台啊，有那么一个好像地广人稀、景色优美的地方啊，它都会变火。
0: 南京最近有很多这种博主啊，都去拍一些，比如说拿废旧的一些大楼改造成的咖啡馆啊，或者一块废地啊，就改造成一个什么类似于像荒野什么之类餐厅啊，好像都还挺火的。我觉得应该花个几天的时间好好去挖掘一下，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往往有些东西我们自己都没看到过，
1: 是，
0: 对吧？
1: 没错。然后你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子。
0: 对，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花个30块钱喝一杯咖啡，享受最美的风景。
1: 我是想去句容干嘛呢？我是想去句容爬山来着。
0: 天王山？
1: 不，句容有一个很火的九连尖。
0: 九连尖啊，我是告诉你被封了，九连尖现在不许上了。
1: 要命了。
0: 对，昨天
1: 还没去过呢。
0: 昨天我才刷短视频看到九连尖就封山了，就不允许，最近不允许爬。
1: 但其实感觉今年以来啊，很多户外爱好者很多山都不能去了，封掉了很多山。
0: 但我觉得可能也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吧。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小宇宙说，哈哈，戴眼镜看了好奇怪，奇怪什么呀？哪里奇怪呀？
1: 他已经没看习惯呢吧？
0: 对呀，多看两眼就习惯了。对不对？你看看你就不如三省哥，三省哥讲的多好，眼镜反光的，有点科幻片的感觉了。
1: 这，你看看语言的艺术、啊，
0: 语言的艺术，对吧？三省哥绝对是可以当主持人的潜力的，说不定三省哥如果是在那种大企业，一定是那种工会里面，你知道，宣传处的处长。

0: 呼一呼万应，
1: 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昨天呢，我无意当中啊看到了一条信息，我觉得其实挺适合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网红鞋，它其实很伤脚，但是很多人天天都在穿。我要特别跟大家来讲到的就是洞洞鞋。
0: 这个洞洞鞋啊，其实火了好多年了。
1: 说踩屎感那个洞洞鞋，你记得吗？
0: 对，
1: 就是这种鞋子十分流行，尤其到了天热的时候，很多人鞋柜里面都有这一双鞋子，成为了标配。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鞋子虽然上脚柔软舒适，但是在无形当中可能会损害你的身体健康。
0: 对，
1: 尤其是现在还有很厚的那个洞洞鞋。
0: 哎呦，得给我六个五六厘米吧。
1: 五六厘米可能都不止哦。
0: 啊，哪有十公分啊，
1: 反正很蛮厚的那个底。
0: 我觉得这么厚已经很厚了，如果再高的话，那真的跟高跟鞋没什么区别了。
1: 对，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说这个鞋啊不要就是经常去买，不要经常穿，因为成年人的足弓它不是已经发育定型了吗？但事实上即便足弓发育完全，长期走路受力不当，足底的筋膜也会逐渐松弛或者紧张。
0: 久而久之就有可能会引发足弓的塌陷，诱发足底的筋膜炎啊，这是有可能的。其实鞋子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你想想我每天要走多少路，多少步的路，对吧？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说呢，这个鞋跟它的包裹性是比较差的，因为洞洞鞋你想大部分都是拖鞋嘛，它是没有什么包裹性的，特别容易崴脚，而且版型通常是比较宽大的，也就是说你的脚真的在里面晃，
1: 对，
0: 啊，没有稳定性哈，长期穿这类鞋子，崴脚风险会明显的升高。还有一类就是廉价的，有的很便宜，
1: 30块钱一双，
0: 十几二十，对，30块啊，这种呢就是刺激皮肤，引发一种接触性的皮炎之类的，尤其是皮肤比较敏感的。
1: 还有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买正规厂家的，因为有些老人鞋虽然底很软，但它不跟脚，久而久之也会对老年人的脚底产生一定的危害，而且一定要买防滑的那种。选鞋子太重要了，人家说的就像婚姻就像鞋子一样，
0: 合不合适自己知道。
1: 对，就这句话，合不合适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也不会了解的。
0: 对，其实我们如果说在选择鞋的时候呢，鞋头的宽窄一定要适度，不要过窄也不要过宽。第二个呢，就是软硬适中，回弹力是比较良好的啊。第三个，内部透气，大小合适。
1: 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就穿凉鞋的时候，哪怕你是穿那种夏天的露趾的那种凉鞋，也要穿袜子。
0: 对，
1: 因为你不穿袜子，一旦出汗就容易滋生细菌。
0: 对，哪怕是说材质很好的，比如说牛皮鞋呀，这种啊，真皮鞋，它也会说久而久之呢会滋生一些细菌的。
1: 对，所以我就一定要跟大家讲，你选凉鞋首先要选比较好的材质，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穿袜子，好不好？洗两双袜子也不是很累的事情，对吧？
0: 对。
1: 大蓝鲸上面小宇宙说，因为刚刚三省哥不是说我戴了这个眼镜很有科幻片的感觉吗？小宇宙说，他说的虚伪没有我真实。我想把他踢出群可以吗？
0: 此人已被小宇宙已被踢出群了。
1: 对，小宇宙已被踢出群啊！真的就不能够容别人说两句好听的话吗？这年头能说两句好听的话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何必要一大早的时候刺激我们呢？
0: 不，他刺激的是你不是我。
1: 但问题是三省哥也不知道说的眼睛反光到底说的是我还是你。
0: 咱俩应该都反光，毕竟我们两个大灯真的是很强的。
1: 哎呀，没办法了，因为保护好眼睛很重要，为了以后不得白内障，所以戴上了有颜色的眼镜。好，我们来听歌，阿肆和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2: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一

0: 绎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2: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定要跟大家讲，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人群里面，因为真的很热闹。我们的家人群里面每天的聊天的条数，我数了一下，200条是肯定有的
4: 啊，不止，
3: 不止啊，
4: 不止，不止，不止。
3: 那我可能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不好意思啊。
4: 因为有的时候我这个，但凡比如说一个下午没有看群，然后上面就会显示说有多少条
3: ，
4: 多少百条信息，对啊，400-500条这样子
3: 啊。好，非常感谢家人们在群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啊。你有两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那你先加入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4: 或者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啊，可以搜索早安生活家，下面呢是有一张我们群的二维码的，大家可以把这个二维码直接保存下来，然后微信扫一扫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了。现在此刻我们的小助理
3: 在喝咖啡，过分吧，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做节目，他在喝咖啡。
4: 然后大家就展开了一种对于咖啡香的讨论。
3: 算了算了，这个咖啡店还是我带他去的。
4: 我也去了。
3: 对，我们有一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喝咖啡，咖啡还不错了哈。我是觉得咖啡的那个香味真的是很治愈的，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医，他讲了一句话，说现在有很多啊年轻人啊爱喝咖啡，觉得他可以提神或怎样，他说每天喝1-2杯咖啡对身体是有一定益处的，但更重要的是咖啡的那个香气是很治愈的，它可以让你很舒服，然后一下子就很有精神。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走进咖啡馆闻到那个咖啡香味你就特别的开心舒服。哎，我觉得对的，所以我的愿望是每天早上可以闻着咖啡香醒来，可是做咖啡的那个人呢，
4: 就是自己，
3: 对，
4: 现在
3: 梦游，
4: 现在就只能是自己在那做咖啡哈。
3: 我们也不像小助理那么开心现成的呵呵，
4: 他9点钟才打卡吧，
3: 对啊，他有老公啊，老公会照顾他啊，什么都不用他做，
4: 好幸福，好幸福
3: 啊！所以啊，你看小助理很开心吧？
4: 人与人的悲喜并不相同，
3: 对，人与人的生活也并不一样啊！算了算了算了啊！天空发来信息说，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很喜欢那个旋律啊，是阿四和林宥嘉的《致姗姗来迟的你》。
4: 这首歌有感觉吧？
3: 非常的有 feel，
4: 两个人的声音好像融合得很好哦，
3: 很好听。阿四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一首歌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4: 我最喜欢他的一种状态就是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3: 我也在想人民广场没有什么好吃的了，非得要吃炸鸡吗？
4: 人民广场
3: 可以去相亲，人民广场有一个相亲角，
4: 听说帅哥美女还蛮多的，
3: 非常多，而且很多是高知，然后条件也非常的不错啊。曾经有一个男生去人民广场相亲，然后有一个阿姨就问他说，小伙子啊，你是怎么样了，你每个月赚多少钱了，说啊，我每个月赚8000还是赚10000的，说哦，那你这个赚的不太多，他说那你女儿赚多少，6000，他说哦，那也行啊，他说但我女儿是护士啊，她工作很稳定的。好了，接下来那个男生就说哦，那我老家有3-4套房子，然后那个阿姨就说哦，你北方老家3-4套房子
4: 不值钱的
3: 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哦，我北京的，老阿姨本来要走了，马上回来说哦，北方可能不是那么的值钱，北京可以的。
4: 阿姨啊，
3: 现实哦，阿姨
4: 现实的嘞。
3: 这个就是抖音上面发出来的，就让大家开心一下啊，快乐一下啊，
4: 就是只是说爸爸妈妈着急啊。
3: 对，
4: 急啊，
3: 爸爸妈妈急，孩子不急啊。那没办法，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4: 他是独立的一个个体啊，没有办法的。
3: 他有他的生活他做主，
4: 对，
3: 好，就像小助理一样，他的生活他做主，他老公搞得过小助理吗？搞不过他，家里面什么都是他做主。
4: 应该好好采访他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
3: 魅力，
4: 然后让我们广大的女同胞都学习一下
3: 魅力啊。没办法，就有些东西是天生的气场，你懂得有气场吗？
4: 气场的魅力。
3: 那小助理出去谈业务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往那一坐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很像他助理，你知道，他就往那一坐开始跟人家侃侃而谈，1个小时不带停的，
4: 他那个声音特别掷地有声啊，
3: 对，
4: 穿透力极强。
3: 然后我坐在他旁边，我特别像他生活或者工作助理，工作助理称不上，生活助理。

0: 助理，我就坐在他旁边。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我很难想象啊，刘佳老师在旁边坐的都是只能对对对笑笑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气口不留给我啊，我没有机会发挥。后来想想不发挥也挺好，就我们俩搭配的还特别默契，就他说的时候我就是捧哏，然后我说的时候他就是捧哏，
1: 你俩胸闷气短吗？
0: 胸闷气短。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现在因为营养医学已经走向高端了嘛，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哈，我们节目的朋友收听的话呢，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去了解一下啊，可以去联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0: 好了，那时间到这里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所有好朋友两个小时的收听，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去下载大蓝鲸的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记得联系我们两种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全拼的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
1: 或者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呢，直接把我们的二维码下载一下啊，然后微信扫一扫，直接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群当中哦。
0: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健康。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真的非常幸运，好视力面向江苏完全开放体验特权，不管你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迎风流泪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可以直接领取78元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用感受效果，而且这一回体验活动完全没有人数限制，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好产品不怕事，好视力26年大品牌就有底气敢让每个人直接体验，机会难得，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无论是刷视频、看电视、眼睛干涩发红，还是熬夜加班、疲劳酸胀，甚至模糊流泪的，通通不用愁。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这个跟其他眼贴不太一样，是今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赛的赞助品牌，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升级版护眼产品，特别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等道地的本草。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吸收渗透，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水润舒服，贴完眼睛看啥都清晰亮堂。那想要体验眼贴，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可以领到78元加强版眼贴，而且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仪，全家老小都能用，最后再送一副防紫外线的太阳镜。不过真的要提醒大家，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仅限五一期间，6号就全面结束了，错过就真的没有了，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是的，好，结束今天节目了，稍后是东平养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六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90-5757，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90-5757，400-990-5757。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壳聚糖、复原邦、海参安糖均享受买6盒赠3盒、买9盒赠5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4: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讲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邀请我们的嘉宾老师左红老师。左红老师，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好的，那么也将请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左红老师。
5: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东平养乐会。

那这周的时间我们都在讲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知识啊，今天的时间呢将继续跟大家啊介绍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啊一些内容哈。在你看心脑血管病为什么叫做心脑血管病是吧，它为什么不叫是吧肝肾血管病啊，或者是呢这个其他方面的组织的血管病。大家知道血管呢是遍布全身啊，但是为什么要集中在心脑这个血管呢，就是因为心脑啊这个血管出了问题之后所引起的后果非常的严重或者是严峻，所以呢叫心脑血管病。大脑啊是神经中枢啊，心脏呢是发动机啊，你看这两个器官只要出了问题啊毕竟是大问题，神经中枢要是不能动了，这个人整个的啊也就废了对吧，你像植物人是吧，植物人状态啊，你像这种情况对吧，如果说心脏不动了，那人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心和脑的血管更为重要。我们呢讲高血压，讲高血脂是吧，讲动脉硬化，其实啊这个他们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对心和脑的伤害上啊。目前呢存在的问题哈，这个脑血管问题和心血管问题还是作为最普遍的现象。那么脑血管和心血管造成的危害呢也很大啊，你像脑溢血是吧，脑梗、脑萎缩啊这些问题哈，心梗、心肌缺血、心功能异常等等啊，它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血管的问题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啊对这个脑和心这个方面。今天的时间左老师想跟大家讲讲这个大脑脑血管的危害啊，想讲讲脑血管的知识。就是大家知道其实脑病主要的原因是血管病，叫血管病，它不像是什么病毒性脑炎呐，或者一些感染性的一些问题，或者外伤性的哈。它实质上呢，它是一种血管病变。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形成脑病的原因就在于血管的本身，而是脑血管的本身。那么脑血管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哪些问题呢？大脑的脑血管啊，它第一个呢它非常容易形成的问题就是动脉硬化首先是动脉硬化。这个动脉硬化的结果是什么呢？微血管狭窄或者不通，大血管呢变细对吧，微血管不通了，大血管变细了，那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微血管不通，大血管变细啊，最终导致什么？导致脑供血不足。你看其实朋友们，供血不足是个大问题，很多人认为啊供血不足一头晕呐、记忆力减退呀、不舒服呀，到医院一检查检查结果是供血不足。对这个供血不足很多人呢都是轻描淡写的啊，就觉得供血不足啊没什么大事儿。但是朋友们知道吗，供血不足啊才是非常危险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确确实实有一个很大的现象存在，就是我没太忽略它了，就是不在意、忽视、轻视对吧，总觉得供血不足没什么是吧，没什么大问题。这个供血不足就像什么朋友们，就像这个我们种的庄稼地，这个庄稼地哈始终处于干旱的状态，你看哈。

轻微的干旱会导致这个庄稼呀，它生长的长势很慢，长势很慢啊。而且如果哈，就是一直在干旱的话，它的就是这个产量很低啊。我就拿这个玉米来讲，我们说玉米啊，玉米长那个玉米棒子是吧，如果哈始终这个土地属于干旱状态，这个玉米长得又瘦又矮，然后呢接个棒槌也是非常小，这还是这个供水不足哈，就是干旱。但如果十分的干旱的话，最后呢它就绝产，对吧？其实脑供血就这样的，脑供血就相当于庄稼地里的这个供水啊，这个灌溉啊，这个水它是否是干旱。你看哈，大家说这个脑供血不足是小事儿吗？但是很多人说，哎，我脑供血不足，轻描淡写，不在意。事实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而且日积月累啊，随着时间的过程，对我们大脑的影响会越来越大。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首先脑萎缩啊，脑萎缩。这个脑萎缩是什么？脑萎缩是一个实质性的病变，叫实质性的病变。什么病变呢？就是脑细胞的萎缩，体积的缩小。明明告诉我们就是体积的缩小，脑细胞体积的缩小，脑萎缩啊。你看这个细胞都萎缩了，就像那个庄稼地干旱是吧，导致这个庄稼长得又细又矮，产量很低，甚至不结果实，最后绝产，对不对啊？我们的脑细胞也慢慢萎缩萎缩萎缩，体积越来越小，那么整个的大脑组织啊，它的体积都在缩小，这叫脑萎缩。脑萎缩也不是个小毛病，对吧？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对所诊断出来的病啊，有一种这个态度哈，就是比较轻视啊，我是脑供血不足，说起来好像无所谓，我是脑萎缩，说起来好像无所谓。但是朋友们知道吗，像这样的问题才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才是后期形成严重的脑病或者其他病症的哈，那么一个根基吧，叫根基，或者是罪魁祸首，对吧？你看这个血管病变哈，它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脑萎缩是吧，脑萎缩引起的问题非常非常多呀。脑萎缩啊，不像脑梗啊，也不像这个脑溢血那样啊，如果一下子梗了马上有症状，我们还可以及时去抢救。脑溢血也是，如果出血了抓紧去抢救啊，哪怕是去住 ICU， 这个命呢也得想办法把它抢回来，哪怕抢回来植物人状态或者完全不能自理状态，那也得喘着气儿活着。你看其实这种意义哈并不大。那么脑萎缩呢，不像这些病啊突然间发生，但是它发生的基础一定与脑萎缩有关系，也就是说与这个血管病变是有关系的，与动脉硬化是有关系的。动脉硬化既可以导致脑梗，又可以导致脑溢血啊，既可导致脑梗，又可导致脑溢血。那么在这个动脉硬化的过程中，脑萎缩的形成之后，我们身体哈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哈？其实好多方面啊已经有一些表现了，好多方面都已经表现了啊，你比如说从反应能力和记忆能力方面，还有思维能力方面，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记忆力
啊，怎么这么差呀？

大家能不能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力在明显的减退啊？记忆力减退，这是脑萎缩哈，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容易忘事啊，就是忘得特别快啊，就忘特别快。比如说我们早饭吃完了之后，到中午再想一想我早饭吃的什么呀，你得想半天，甚至压根想不起来啊。就是还有呢哈，你比如说吃药吧，有好多慢性病啊，心脑血管病的朋友每天都要吃药，哎，但是呢虽然早上起来吃过了，到中午想起来，哎，我早上吃药了没有啊，对吧，就自己想不起来了，我吃还是没吃啊，就记不得了，对吧。你说这种生活化的这些细节哈，都表现出就是记忆力严重下降，就是想不起来了啊。那么这就是说，这是记忆力明显的这种记忆力的这种现象啊，记忆力减退的这种现象。还有就是我想起来做着什么事情，站起来一转身，哎，我去做什么嘞，想不起来了啊。你包括啊，烧饭过程中烧菜的时候放了盐了又忘了，再放一次放重了等等哈，这生活细节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就是记忆力减退。包括你的算账能力，比如说到市场买菜，对吧，原来买菜一报价格一称重量，脑子中马上就算出来多少钱，现在啊再去买菜，这个账目听着很简单，再算的话就有点困难，就算不出来，就算半天啊，就算半天。你看这也是一种思维能力，对吧。你比如上市场买菜，我准备出门的时候想好了要买几样，买四样买五样，到了市场忘了，哎，买什么来，想不起买什么菜来了，买了半天回来以后一想，哎呀又忘了买什么了。比如说该买蒜了或者买姜了，想得好很清楚，去了以后把菜买回来了，哎，这个葱啊姜蒜啊调料啊忘了，哎呀忘了，说家里没姜了，本来去想买了，回来以后发现没买。你看朋友们，这是不是记忆力减退，对吧。包括你在路上碰到一个熟人很熟悉，那个名字呀就在嘴边，就是叫不上来了，哎，你是什么嘞，你叫什么嘞，就想不起来了。朋友们，这都属于记忆力减退啊。思维能力、逻辑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记忆力这些方面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啊。你包括这个语言能力，像我们平常说话哈，表达很清晰，想表达一件事情很容易，一句话可能就说清楚，但是一旦脑萎缩哈，你会发现说话啰嗦了，絮叨，对吧，絮叨，说我们有的时候就嫌老人家絮叨，哎，这老人怎么那么絮叨呀，实际上他并不是愿意絮叨，是因为他的脑血管出了问题，脑萎缩之后出现的这个絮叨，絮絮叨叨说半天，表达不清楚自己要表达的事情啊，一句话要说好几句都不一定说清楚，而且语速减慢啊，说话的速度减慢，就想半天啊，那我想说什么嘞，那个什么，是吧，就想不起来了，你想半天，这都是脑组织的病变导致的。所以在生活中啊，我们很多时候会忽视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也代表着血管发生了病变，最终呢导致那大脑组织缺血缺氧，慢慢形成脑萎缩，脑萎缩再严重就会导致老年痴呆症，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很可怕，

对啊，阿尔兹海默症非常可怕。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失智，啊，失去了一个智力的能力哈，就是说话颠三倒四，日常生活的行为已经不正常了，甚至完全不能离开人，啊，完全不能离开人，这叫失智。所以你看这种，啊，这种这个脑血管的问题是吧？最终导致的结果，从功能方面来讲，它就是说已经是很可怕了。那么如果哈，在这个病变的过程中出现了脑梗，啊，出现了脑溢血，那更凶险。说脑梗之后怎么样？影响到运动，影响到肢体的运动，是吧？本来还能自理，后来不能动了，是吧？腿也没劲儿，走不了路，走路就跌倒，啊，站起来腿都哆嗦，拿东西也拿不了了，是吧？最后慢慢呢，就必须要靠人去照顾了，对吧？脑梗，小的脑梗，大的脑梗直接瘫痪，啊，直接半身不遂，甚至是躺那一动不能动，是吧？大脑梗，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啊。所以呢，作为这个脑血管病哈，就是别因为小问题而忽视最终酿成不可逆的大问题。是每一位朋友哈，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因为没有人为你自己负责，我们自己只能为自己负责。所以你指望着哈，等老了以后说不能动了，指望孩子照顾，孩子伺候，给大家讲，再孝顺的子女，他也不能代替你的痛苦，对吧？再孝顺的子女也不能代替你的痛苦。所以呢，在这个身体上能够自理的情况下啊，我们最起码啊少受罪，不要指望说我没事，我生了病，孩子孝顺。对吧？我们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叫久病床前无孝子，是吧？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情哈，我一位朋友的父亲啊，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他当领导的这个招待也多，就是吃啊喝呀，哎呀不在意，所以从年轻时期呢，身体就不太，就各种指标都不好。血压高，血糖高啊，当然血脂高，尿酸也很高，肾功能也不好哈。这个老爷子可花老钱了，当时那个心脏支架啊，大概心脏支架那个时候是多少钱嘞？很贵啊，一个心脏支架大概是1万多吧，在1万多的时候，那个心脏支架。他就开始放支架啊，而且不是放一个，说这孩子们这些年呢，哎呀，全为他赚了，孩子也多啊，一共是2个闺女2个儿子4个孩子，孩子们都很孝顺，都非常孝顺，尤其是老大啊，很孝顺。老大呢提供的是这个真正的实干，就是人家是动手不动嘴的。那个儿子呢是老三。老三是干嘛？老三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啊，你看哈，每次住院，老三照顾，老三服务好，啊，架着老爷子这个上厕所呀，给他擦拭身体，给他收拾大小便呐。老大呢，那个主管的那个拿钱，老大属于那种不大爱说话，啊，但老大呢也很孝顺，啊，就非常孝顺。我比较欣赏老大那种孝顺哈，因为老三是个男孩子哈，老二是个姑娘，老四是个姑娘。然后呢，就是老二就是嘴甜，就是嘴甜，啊，这个，但是你孩子再好，这个罪没得受。所以这个老爷子现在哈卧床，常年卧床，因为孩子们都在外工作，他生病的时候都回来哈，
但是呢，他平稳之后哈、啊，都各忙各的，谁能天天在家守着呀？

春节过年去看他，这个身体哈已经萎缩成不成样子了，已经萎缩的不成样子了，就是腿也伸不开了，就在那个床上哈，专门买的那种医疗床，可以摇起来，就半坐着那种，啊，上面可以抬高那种，带轮的，啊，睡那种床，在家里边。去看他的时候哈，已经不认识了，不认人了，啊，这谁呀？不知道，不认识，刚直愣愣的，那个睁着眼睛看，就是不认识了。日常生活呢是老伴儿照顾，但老伴儿再照顾，其实也照顾不是很好。一进他那个房间呢，一股子尿味儿，啊，你收拾再干净，这个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他确实哈，他再干净，他也是有味道。你像那个大儿子，春节期间都回来嘛，一般的卫生都是大儿子收拾，啊，给他老爹换上尿不湿，给他老爹洗洗头，啊，这个剃剃头，刮刮胡子，洗洗脚，擦擦身子，啊，给他换换床单儿。啊，一般呢就是大儿子做的比二儿子多，二儿子干嘛就主要哄啊，旁边开玩笑逗他呀，哎，他孩子还认识，别人都不认识了，就是佝偻在那个床上，完全靠照顾，不喂饭都不知道张嘴，就到这种程度，年龄还不算太大，才70多岁。那么他什么情况啊？他是脑干梗死，而且又再次发生脑梗，心脏还放了支架。啊，你看这些毛病哈，就是你看看这些病人呀，我们就想啊，晚年如果到这个程度，真的啊，这个生命的意义已经不存在了，对吧？常年躺在床上，那个眼睛直愣愣的，就几乎也没有思想了，几乎也没有思想了，对吧？大小便无法自理。吃饭也自己吃不了，一动不能动，躺床上，身体都佝偻了，那个腿都伸不直了。他儿子呢就想把他抱起来，抱起来放在轮椅上哈，说你起来坐一坐，起来坐着一会儿嘴就开始发紫，喘不上气来，又把他放平了，就坐都坐不起来了。你看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讲哈，就是孩子们再孝顺，子女再多又怎样？谁来替他受这个罪，对吧？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啊！你子女再多再孝顺，你没有意义了，就是这个健康问题是拿钱都买不回来了，对吧？他已经到了这种状态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直讲预防预防啊，提前预防，防患于未然，保健啊，保健的意义是什么？不让它形成更大的危害啊，有很多大危害一旦形成，你即使太上老君的灵丹妙药，他有时候也不能起死回生啊，你到了一定程度了，他就不可挽回，不可逆。所以我们的前期的这个保健或者病情早期的这种啊措施，它是有效的，但是可逆的，我们是可以有一定帮助的，就怕是到了那种程度啊，就到了那种不可逆的状态，你就是仙丹，他也回不了那个原来状态，对吧？这叫什么？这叫机遇。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抓住了啊，提前防范嘛，他就抓住了。如果你抓不住，哎，他可能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峻，对吧？所以说作为哈，我们讲这个脑血管病也好，心血管病也好，还是要提防范，防患于未然，还是要提前防范啊，一定要有意识，对吧？保健意识才行。如果说我们啊，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是吧，脑萎缩呀，脑供血不足啊，哎，大家知道啊，这没事，这太多了，都脑供血不足，都脑萎缩，这不是病，你看这叫什么？这叫轻视。轻视疾病就像轻敌是一样的。你看在战斗过程中，最怕是轻敌，你本来是完全有把握打胜仗的，

0: 但是因为你的轻敌，最终导致了一败涂地，是吧？所以说对待这种问题不能轻视，要重视。脑萎缩、记忆力减退这种现象啊，脑供血不足，如果已经明确，那我们呢一定要这个积极的重视起来啊。那么如何重视，如何解决，如何预防，是吧？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啊？这样呢，周老师下半时段的时间给大家呢来讲解这个脑供血不足、脑萎缩、脑动脉硬化这些问题，好吧？那这样我们第一个时段呢先讲这些知识啊，中间放点片花，我们一会儿回来。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2: 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壳聚糖、富源帮、海参安糖均享受买六盒赠三盒、买九盒赠五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1: 好的，感谢继续回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在这里我们继续有请左红老师。左老师。
0: 哎，好的。那我们继续的来这个讲一下这个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这种现象哈，尤其是找到源头。那么它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供血不足，对吧？就是脑血管病变、脑血管老化而导致的。而我们的重心呢，就应该放在如何的去软化血管、疏通血管啊，软化血管、疏通血管，那么来真正的哈，这个解决一下我们的这个脑的供血啊。你想啊，大脑组织如果有充分的血液供应，就像我们的日常一样，我们吃饭能吃得上，而且营养还很充分，是吧？人在补足足够的营养的时候啊，长得是又胖又壮。当然现在说到吃哈，大多数朋友哈都开始控制了。为什么呢？因为营养过剩啊，叫能量过剩、营养过剩，反而说适得其反，已经形成负担了。但是呢，你饥饿也不行啊，如果说肠胃不好，吃不下饭，或者是没得吃，想吃没得吃，这个人呢饿的就面黄肌瘦，是吧？你本来很有力气，但是饿的呢就走不动路，是吧？头晕眼花，这不就是营养跟不上吗？那么大脑组织呢也是这样啊，在供血不足的情况下，脑组织吃不饱饭，就饿的哈面黄肌瘦，是吧？慢慢的萎缩，那么它的功能呢自然就下降，这记忆力也下降，反应迟钝，逻辑思维能力也不行，最后呢神经整个就紊乱了啊，它传递的是不正常的信号，就开始紊乱了，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精神问题。所以有一种病哈叫老年精神病啊，其实它主要的原因就是与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有关。如果说我们大脑组织有足够的血液供应，它的神经组织、它神经功能不会紊乱的啊。就我给大家讲真的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人呢年轻的时候这个人可好，脾气性格呀可好了，到了晚年之后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啊，就真的成了一种精神病的状态。没办法，家里人说怎么办，没办法，送医院吧。送哪里？送精神科。那开始精神病治，你说受多大罪吧？你说破坏的一种病，脑组织病导致的这种神经错乱，你精神病去治，你说这种晚年多可悲，对吧？所以说一旦是把这个脑组织功能脑供血以及脑细胞功能调动起来。

活化起来，那么他又恢复了正常的一种意识和思维能力，啊，又恢复到正常的意识和思维能力。所以呢，作为这个大脑来讲，改善供血，啊，保障好脑组织内部的血液循环是重中之重，这是源头问题。所以呢，血管啊，血液循环这个问题啊，就是血液循环这个问题是重中之重。我们吃再多的药，如果说改变不了脑组织的供血，改变不了脑组织内血管的状态，很多的一些治疗都是徒劳的。徒劳啊，就是基本上哈，就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是无效。所以呢，咱们要从血管入手，在疏通血管，保证脑供血之后，我们的第二步呢是修复细胞，修复脑细胞，就是把因为供血不足导致的脑细胞的萎缩和功能减退，或者是功能紊乱，进行修复和激活，恢复细胞的圆润状态，以及恢复细胞的正常的神经传导啊这种功能啊。你看哈，这个是不是很明确？所以我们既要保障这个循环的畅通，我们又要让细胞恢复正常的能力啊，正常的功能，这就是对脑血管的病变，这个脑血管病变带来的帮助。所以说朋友们，在这个脑病方面，我们一定要打基础啊，你不把血液循环的基础建好，不把这个损伤的细胞激活，那么所有的这个脑病带来的症状不会有所缓解的啊，不会有所好转的。好吧，这是作为哈这个脑病这个知识。好了，作为脑病这个知识呢，大家明白了，哎，从哪里入手？那么我们就要想，有什么样的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今天呢，还得继续跟大家讲到我们的复合寡糖、可寡糖、复合这个原花青素和银杏黄酮啊，可寡糖复合原花青素和银杏黄酮。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哈，在整个循环系统方面，还有呢这个细胞的修复方面，是吧，它全面的发挥作用。所以复合寡糖啊，包括原花青素和银杏黄酮啊，它首先第一个作用是干嘛知道吗？它是首先解决血管的问题啊。你看，可寡糖也好，原花青素也好，黄酮也好，它都属于小分子的啊，活性物质，所以在小肠中是非常容易被吸收的。从小肠中被吸收，吸收之后的这个首先吸收之后，首先它进入的就是血液循环血管，就它首先是入血的，它第一步就入血。那么入血之后，入血之后啊，它入血之后，那马上呢就作用于我们的血液中的一些情况，你像血液粘稠度啊、血脂啊，对吧，作用于这个血管壁上的脂质斑块啊，以及软化血管，它首先是作用于血液和血管，因为它先进入的就是血液和血管。那我既然先进入到血液和血管中去，我当然不能是吧绕着走啊，哦，我不对这个血液血管起作用，我能对谁起作用呢？我先进入的是血液血管，它当然对血液和血管先起作用啊，对吧，降低血液粘稠度啊，活化细胞啊，提高这个细胞的含氧量啊，啊，先改善的是这方面。其次呢，就是利用他们的这个螯合原理和这个抗氧化原理，促进脂质的代谢，促进脂质代谢，以及预防呢，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以及促进动脉粥样硬化脂质的分解，它是起这个作用的。然后呢，再去活化我们的修复血管内壁啊，活化我们的血管的这个细胞啊，让这个血管呢年轻态，让这个血管年轻态。年轻态不就相当于让血管有弹性了吗？对吧？这是它在血液中所发挥的一系列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不仅仅是对这个大血管，它对微血管的改善是非常好的。复合寡糖哈，在坚持应用的过程中，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微循环。可以改善微循环。这个微循环呢，它本身是有再生能力。你看，改善大脑微循环这方面，我们也是通过实例去验证的，是通过实例去验证的。因为大多数人呢不去验证，可是呢会发现，我们通过复合寡糖的应用呢，头不晕了，脑子清亮了。记忆力也好了，反应迟钝的，就像我们老朋友讲的一句话叫抑制，他说我发现这个可寡糖有抑制的效果。什么叫抑制啊？就有利于智力改善。说原来记忆力很差，反应也不好。对，我给大家讲的那个下棋的那个老师，大学老师，对吧？他感受到的，从下象棋开始就是总是输，到后面一直赢。是吧？从他的军师，他的军师从他的背后走到对方的背后去，就证明了他的这个战斗力啊！我的这个下棋的能力已经很强了，所以我的军师都跑到对面去帮着去指挥去了。那你看现在哈，这叫什么叫抑制？他怎么抑制的？就是改善了脑供血。不仅如此，微血管，脑组织中的微血管。是吧？也是大量的建立起来，大量的建立起来，对吧？然后，对于这个微血管的建立，哈，我们也只是从一些症状上啊，从这个感受上啊，比如说头不晕了，不发沉了，记忆力好了，反应快了，就说抑制了，这对智力有很有帮助了，好，这是这一方面哈。那么。另外的话呢，另外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作为哈咱们的这个检查，因为检查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做检查，脑血管的检查呢哈，要么做脑的这个磁共振或者是呢做那个造影，造影呢是看得最清楚的，这个。很多人不愿去做这个检查，因为所有的检查几乎都有副作用，你比如说个造影剂，它代谢呢是通过肾脏。说这个造影剂呢，你看虽然为了做造影，心脏造影、脑造影，但是它代谢都是从肾脏里尿出去的，说它对肾脏是有一定的负担的，会有伤害的，一般不愿去做，而且有些造影做它需要麻醉的，对吧？所以说不想去做。但有的时候迫不得已必须要做，哎，做完之后这一看，那真的是变化太大了。在没有应用复合寡糖之前，脑组织内的微循环非常的薄弱，稀稀拉拉的，稀稀拉拉的。但是在后期的复查中发现，也就是说，用完了复合寡糖之后的复查之后发现，呀。这个微循环恢复得这么好啊，脑组织内密密麻麻的大量的微血管，你看朋友们，这叫什么？这叫眼见为实。所以说，这个作用我们自身的一种感受，我感觉很好，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身体恢复得很好。那么我们再通过检查呢？在验证这一方面，哎，确确实实很好。你看，这叫表里如一，对吧？表里。

大脑组织没有耐受性，也叫没有代偿性，所以脑细胞容易损伤，很快，所以脑细胞对营养的需求是非常苛刻的。然后呢，作为这个脑细胞问题来讲，除了哈，除了这个方面来说，还有呢，就是说，它会损伤，它不只是供，就是我没有血液氧气养料的供应了啊，我就开始有这个这个这个造反了哈，我又开始有意见了啊，我开始出现症状了，它不这样，不只是这样，它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出现脑细胞死亡，啊，就是你这脑组织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完全阻断血液供应，这个脑细胞就直接死亡了，它不想其他的组织，它可以有耐受性，大脑组织没有耐受性，也叫没有代偿性，所以脑细胞容易损伤，脑梗容易留下后遗症的原因就是这个。说我这血管堵了，这个地方完全阻断了血液供应，按说即使抢救应该过来了，但是呢，你即使及时抢救，它或多或少

与中枢神经有关系，中枢神经啊，指的就是大脑细胞、大脑神经啊，大脑神经从大脑分支出一些这个周围神经，对不对？它就是大脑细胞啊，进行全面的活化。那么就这两点，大家想想，我们用复合寡糖的目的，一个方面解决血管通道的问题，啊，解决。 丰富的血液供应的问题，就是把我们这个大脑所需要的营养及时供应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解决细胞损伤的问题，把那个过去里因为缺血而导致的损伤问题尽可能挽救。其实还要给大家客观的讲一下，客观的讲一下，有一些细胞，哈。 它可能是完全的萎缩和死亡了，那我们就回天乏术了。但有一些细胞它属于萎缩状态，它属于休眠状态，它虽然没有功能了，但它还在活着，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些细胞功能激活。但是那些完全就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是不可能活化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大家为什么要珍惜机会哈？ 就是不要等啊，哎，我得等到，我实在这个病不行了，我再去治疗。实际上还是要早治疗，对吧？早一点治疗，啊，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这个真正意义上，啊，有这个，好的收获，对吧？你真正意义上才能有这个好的收获。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是哈一个意识，啊，积极的意识。 不要非等等到最后，哎呀，这个非常严重了。实际上，有一些这个心脑心血管病哈，一旦有的时候抢救过来，这个人呢，基本上也失去了一种自主能力。什么叫自主能力？就是自己当不了家了，自己说了不算了。你自己说了不算了，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中风之后，你语言表达不出来了，你想什么你说不出来，表达不了。 你就是在那张牙舞爪的，这个肢体语言，家里人也很难猜透你到底在说什么，说了不算了吧，对不对？再者说了哈，可能大脑中也没有这个意识了，因为逻辑思维都已经不行了，对吧？能知道上厕所，能知道饿了吃饭，我觉得就不错了，对吧？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所以在自己能够当家做主的情况下，啊。 自己能说了算的情况下，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对不对？这是脑血管病，脑血管病和心脏病还不一样。你看，你心脏病发生之后，你大脑说了还算，但是大脑出了问题，那你说了就不算了，因为这叫神经中枢，这就指挥部，你指挥部都瘫痪了，你去指挥什么呀？ 所以脑血管的危害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要比心血管的危害是吧，要更加的重视。但是心血管危害那凶险度更高啊，因为这个发动机只要停摆，生命也就直接结束了，对吧？它和脑还不一样，因为大脑出问题，它大不了植物人他在那儿还喘气儿呢，它这个生命还在，但它没意识是吧？ 是不是这个心脏它要停摆，整个的身体、整个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再你看心血管、脑血管，是吧？这两个地方的血管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选择复合寡糖，不单纯只是针对于心血管和脑血管，我们不是单纯针对心血管和脑血管，我们是针对整个的循环系统，啊，整个的循环系统。 那么，当我们整个的循环系统都受益的时候，心血管、脑血管自然会受益。所以大家不要想哈，我吃这个复合寡糖，我就冲着这个脑血管去的，或者冲着心血管去的。实际上，它是针对整个身体的所有的血管发挥作用的，好吧？所以我们会整体受益啊。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咱们的复合寡糖，哎，正在给大家呢提供。 优惠活动啊，这个过程中哈。
大家呢可以享受。

0: 造我们复合寡糖的优惠政策啊。这个优惠活动呢是九盒送五盒，六盒送三盒。对于复合寡糖来讲，大家呢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计划，就说我们大家要下决心，如果想真正的改变血管的这个问题，真正的想把细胞活化，你必须给它时间啊，给它时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哈，通过复合寡糖全面的来疏通改善血管啊它的供血，以及活化受损的细胞，来恢复大脑机能以及恢复整体机能哈，因为它并不是局限的对大脑方面。这样的话呢哈，把握好我们的优惠活动啊，曾老师还是建议哈，大家直接可以就既来之则安之，一鼓作气，可以享受到九盒送五盒的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病你必须给它时间，好吧？好了，大家积极把握好我们的优惠政策啊，参与我们的优惠活动哈。好，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这些啊，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祖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的，明天见。
1: 好，也是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
2: 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壳聚糖、复原邦、海参氨糖均享受买六盒赠三盒、买九盒赠五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现在是上午十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0: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1: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0: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95.2 中波585江苏财经广播、江苏健康广播啊并机直播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感谢大家在非交易日啊依然关注着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啊，跟大家一块儿来关注到一些操作层面的一些原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首先关注到的是提升容错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提升容错率的三个思维。容错率是游戏中常出现的词儿，指的是你出错以后不容易被干掉。现实中的例子是一个二维码，我们常常刚扫了一半，系统就已经识别出来了。因为二维码有容错率的要求，只要几个关键部位没有遮挡，就可以被扫出来。我们平时总想着怎么才能不犯错，但有一种决策思维认为，如果犯错难以避免，不如想一想怎么降低犯错的后果。提高容错率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安全边际，通常说就是买的便宜。但买的便宜不一定能够提高容错率，有两种买的便宜。一种是投资者认为向上的

空间比向下的空间大，是一种赔率思维，通常都是那类长期下跌后博困境反转的公司，胜率本身不高。这种买的便宜没有安全边际，不能提高容错率，因为基本面没有办法说它已经见底了。很多高知名度的龙头公司博弈者又太多，股价也就难掩底部，随时可以再跌一波。另一种投资理念更看重下跌空间小，亏损概率小，是一种胜率思维。这类公司最大的特点都是身处一些增速很低的衰退型传统企业，要么是一些傻大黑粗的一般制造业，要么是看上去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原材料企业，还有一些连资料都看不懂的冷门行业，这些主要分布在机械设备、传统材料、基础化工等等行业。这些行业共同特点是需求明显衰退，让投资者避之不及，导致估值绝对水平很低，但需求也不会消失，下滑到一定程度又很稳定。他们不是人人皆知的跌幅巨大的落难大白马，而是长期在底部随波逐流的被遗忘的角落。很多股票你从来都没听说过 ROE 长期在 5% 到 10% 的水平，但如果仔细分析基本面和财务数据，这些企业并不差，有些毛利率低但净利率高且没什么费用，有些利润一般但是几乎没有有息负债，有些产品行业空间很小但是需求很稳定。他们就像我们身边那些永远都做不了大事儿，但是也不会犯大错的同事。之所以财务很健康，就是因为这类企业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竞争格局好，技术进步慢。毕竟没有企业会大笔投资于一个衰退的赛道，原有的尾部玩家也受不了这种低毛利还不增长的收益，结果必然是不增不卷，利润稳定，甚至好于那些需要大量投入研发的高精尖行业，而且几乎没有在技术迭代中淘汰的风险。两种都是买的便宜，结果却不同。前一种低价买错后很有可能是继续下跌，而后一种低价买错以后很有可能的结果是不涨，所以后者才是容错率更高的投资方法。前一种投资机会更像是价值套利，后一种投资理念更接近深度的价值投资。不少此类风格的基金经理手里几乎都是一些冷门企业，看上去个个都涨不动，但实际上每季都有一两个突然爆发，贡献了组合的全部利润后就在下一个季度的组合中消失了。这一类基金也成了近半年大幅跑赢市场的明星，所以买的便宜只是表面，有些公司大部分时候都很便宜，当你注意到他们的时候反而是最贵的时候。安全边际是一种选股的容错率，此外还有交易容错率，比如止损。个人投资者最常见的提升融资率的手段是止损法，出现固定幅度亏损后无条件卖出以控制亏损，但问题在于固定幅度止损只能限制每次出错后的亏损幅度，却增加了亏损交易的比例，所以止损只能提升短期的容错率，但长期来说没有效果。更重要的是，作为价值投资者，股价下跌意味着性价比提升，应该买入而不是卖出，止损与价值投资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大部分几天内股价的涨跌都是随机波动或者受资金的买卖影响，并不隐藏基本面的信息。当然，任何人都有判断错误的可能，判断正确也可能执行错误，执行正确也可能环境发生变化而错了就要改正。所以止损本身没有错，错误的是根据跌幅止损，真正的止损条件是基本面可能出现了变化。任何投资逻辑中都必然隐藏着对应的反逻辑，研发新产品它的反逻辑就是研发失败，重磅新产品上市它的反逻辑就是销售不佳，或者销售虽好却影响了老产品的销量。大脑中容纳两种完全相反的逻辑，以便随时终止或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这就是研究与实际投资的不同。做研究，只要你认为某个逻辑很有道理，有获利空间就行了，但在实际投入真金白银之前，一定要找到这个逻辑的反逻辑，并且要有相应的信号。这就是提升容错率的第一个方法，同时考虑到投资逻辑。

辑和反逻辑。所以基本面止损是一种事先的止损，一旦出现某个反逻辑条件就必须终止投资，而不是一开始想得很美好，出现了一点挫折又把问题想得过于严重。不过很多投资者可能觉得失败的原因很容易想到，但实际投资中想找到信号很难。那么除了能力圈、深度调研、持续跟踪这些常见的方法外，还有一个提高容错率的方法，那就是减少投资中无法控制的关键变量。那么提升容错率，把握安全边际是基础，买的便宜是一个常见的思路，但并不是所有的低价股都值得投资，因为行业衰退而导致的估值低，却需求稳定、竞争格局良好的企业才是优质之选。那么减少无法控制的变量也不容忽视，在向下的行业趋势中寻找个股机会，就如同逆水行舟，徒增难度以及提升了出错的可能。那么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减少无法控制的变量。有一句投资谚语，不要在向下的贝塔中寻找向上的阿尔法。阿尔法和贝塔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意义呢并不唯一，最常见的意思是个股和行业。那么一只个股涨了10%，板块涨了7%，那么个股的阿尔法是3%，行业贝塔是7%，意思就是说其中7%的收益是选对板块带来的收益，3%就是你选对个股带来的收益。在向下的贝塔中无法寻找阿尔法，就如同逆水行舟，如果本身可以赚10%，但板块下跌了10%，最终你会一无所获。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并不认同这句话，原因在于行业贝塔和个股阿尔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能力。不管是贝塔还是阿尔法，都需要研究行业的基本面和景气度，但他们的不同之处更多，而且对于能力的要求还不一样。贝塔是一种向上自上而下的一种投资方法，研究方法呢更偏重于逻辑推演，需要考虑到宏观环境、市场风格、资金偏好，是一种偏策略的研究。相比而言，阿尔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投资方法，研究方法更偏重于实证调研，需要深度理解产品、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那就需要大量的实地调研，走访供应商、经销商，向行业专家请教，有些行业还需要掌握高频数据。人的能力是有偏向的，那么在分析账户的收益归因时，如果阿尔法不及账户整体收益，就说明你更擅长的是自上而下的逻辑推演，也就是说你更适合买行业啊。那么如果你的阿尔法超过账户整体收益，说明你更擅长自下而上的实证思维，就是那么这么来说的话，你更偏向于自上而下，你可以买基金；你更偏向于自下而上，你可以买个股。那么一个好的投资体系，要么专注阿尔法，要么专注贝塔。巴菲特的投资基本上是基于个股长期阿尔法，很少考虑到行业的贝塔，也不怎么看宏观。第一种方法中提及到的买的便宜的方法，基金经理的持仓往往集中于没有什么贝塔的传统行业，因为只有这个行业才会有便宜的机会，是一种放弃了行业贝塔的体系。相反，也有很多资产配置见长的投资大师完全放弃了个股阿尔法，追求行业或大类资产的贝塔。资产配置大师大卫·史文森认为，投资收益的三大来源资产配置择时和择股中，长期来说90%的收益属于资产配置，择时和择股只贡献了10%的收益。这两种方法，放弃行业只看个股，也就是放弃行业的贝塔只看个股的阿尔法，就纯粹是一种风险对冲。而如果完全放弃个股阿尔法去追求行业或大类资产的贝塔，那么是同时可以赚两只个股的阿尔法收益，都是放弃贝塔专注阿尔法。那么对于绝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如果投资的是具体的某一家中概股公司的基本面，而中概股的板块贝塔是不可控的，
因为它可能会有政策的

风险，只有在排除了之后才敢全仓甚至加杠杆。同时，如果你强烈看好中概股整体，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买中概股 ETF， 排除个股阿尔法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此类判断对于投资非常重要，一旦某个你无法控制的风险有对冲仓位后，你的主策略就不会左右为难，畏首畏尾，你的其他判断就会更纯粹，甚至敢上仓位。就像有了保险绳才能够高空作业一样，很多配置型仓位的作用不一定是本身赚钱，而是让其他的仓位赚钱。芒格说，如果把我们最成功的十笔投资去掉，我们就是一个笑话。这段话反过来一样能够成立，一个亏损累累的散户，如果把这些年亏损最大的十笔投资去掉，或者说可能五笔就够了，他可能就成为一个顶尖高手。真正的高手不是不犯错，而是不犯致命的错。那么一个容错率高的投资者往往有以下特点：首先，擅长计算利益得失，容忍小错换取大成就；其次，习惯于变化的环境，擅长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最后，相信二八法则，更关注自己的长板，而不是去克服短板。如果有些危险是绝对无法避免的，那不如把精力放在你可以控制的东西上。容不下任何一个错误的人，会把生命浪费在纠正错误，而不是扩大战果上。

0: 歌曲回来，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江苏健康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大鹏。那么我们继续来邀请到薛教授啊，薛兆丰教授，北大经济学客座教授，来跟我们讲生活中的经济学。今天啊，继续聊保险啊，那些不是保险的保险。
1: 你好，上一期我跟你解释了保险的基本运作原理，为了加深你的理解，这一期我跟你讲讲一系列其实不是保险的保险，他们被称之为保险，其实不是保险。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呢？这是因为如果误解了保险的基本原理，那么设计出来的那些制度安排就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上节课说了，保险公司能够理赔的那些事件一定要符合几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那些要理赔的事件，他们一定是随机的事件，一定是独立的事件，而且是不相关的事件。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所谓的保险，他们要保的那些事件啊，不满足这个条件。你比方说，有很多国家的政府啊，他们就提供所谓的失业保险。问题是，失业本身既不是随机的事件，也不是独立的事件。失业和就业一样，都是人的自愿的选择。你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薛老师不对啊，失业至少有一种失业叫非自愿失业啊，是人们被人解雇了，被人解雇了那可不是自愿的事件。那好，我先来问你，咱们一开课说的一件最基本的一个事实，说的是世界资源是稀缺的，这并不是假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对不对？既然资源是稀缺的，那么劳动力就必然是一种有价值的经济商品。需要劳动力的工作岗位是充分的，到处都是的。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市长，当时啊，这个城市的失业率挺高的，为了安抚民众，他就设立了一条热线。他说，任何人只要你需要工作，你打这个热线，我48小时之内保证给你找到工作。你说这位市长能够做得到吗？一定能做到，不用48小时，4个小时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资源是稀缺的，工作岗位是无限的。这位市长并没有说给你多少工资啊，只不过是给你找份工作而已啊。给你找份工作还难吗？有的是工作，道路还需要更多的人打扫一下，幼儿园里面的小朋友多几个人陪他们玩，他们的身心发育会更健全。如果你不讲报酬，到处都有工作，你为什么不一失业就去工作啊？我在商学院上课的时候，经常问商学院里面已经有工作的同学，我说，如果你们今天失业了，你们要维持你们现有的生活状况，一点都不改变，每个礼拜下两次馆子，每个月看一次音乐会，每年出去休假两次，这些都不变，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但是没有工作了，你们能维持多久？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回答，有些人说我能维持3个月，有些同学说我能维持半年，有些同学说我能维持2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公司里面做讲座，我也用同样的问题问台下的一位女学员，我说你要是没有了现在这份工作，你能维持多久啊？所有其他学员都笑了，大家都指着他说，他能够永远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因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家公司18位创始人之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人失业以后花多长的时间去找他下一份的工作，取决于他能够付出多少搜索的成本。谁也不会一见到工作就做，因为这当中有很多的考虑。第一是机会成本，他一见到工作就做了，那么他后面可 EMA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联邦突发事件

电管理机构，他们就专门负责国家的洪灾保险计划，对那些保险公司不愿意提供保险的那些房屋，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保费来提供保险。结果呢，在专栏文稿里面我给你准备了一幅照片，那是一幢在海边的别墅，看上去啊非常的漂亮。你要是住在这个别墅里面啊，那可真是一种享受，早上起来打开窗户，把脚往外一伸，你的脚就能够碰到大西洋的海水。这样的房屋漂亮吗？漂亮。你想要吗？想要。它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是它的风险很大，它离海边太近了，容易一下子就被海浪卷走。这样的房子啊，你要修建你得买保险，保险公司也知道这样的房子风险高，你得付很高的保费，贵到你望而却步为止。但这时候啊，政府就出来替你撑腰了。著名的电视主播 John Stossel 他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事情，他说1980年我在海边建了一幢房子，非常棒的一幢房子，四间卧室，每间房间啊都可以看到大西洋的风景。这间房子的建筑地点非常荒谬，因为它就在海的边缘上。我爸爸跟我说，别那么做，太危险了，不应该把房子建到离海那么近的地方。但我还是建了。为什么？因为我那位设计师也跟我说了，他说赶快建没问题，当然他也想赚我的钱，反正你的房子遭到海水破坏以后，政府又会出钱给你盖一幢新的，因为政府愿意理赔啊。政府的这种做法，用纳税人的钱去理赔那些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愿意理赔的高风险事件，实际上不是在减少风险，而是在鼓励风险。好，今天我们讲了一系列其实不是保险的保险，他们被称之为保险，其实不是保险。所以啊，我们经常碰到这样那样的制度安排，说这是什么保险，那是什么保险。我们知道了保险运作的基本原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做一个判断，判断他们是不是一种真正可以自我维持的商业保险，还是一种实际上在鼓励风险而不是减少风险的制度安排。

0: 叫星辉成河，然后我两各自一端。
1: 好，半点对时回来，先来关注好视力啊！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靠大家手速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重磅开启五一专项补贴，无论你是长时间开车、整天盯电脑，或者是爱刷视频、打游戏，眼睛容易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手揉、水洗都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甚至有些听众严重到看东西都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您现在拨打400-6532-0707购买，只要购买啊，就能够体验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活动只在五一期间开通，6号就全面结束。电话是400-6320707，400-6320707。它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联名款。有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而且早贴眼睛早舒服。它特别添加了蜜檬花等多种草本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非常好。通过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眼睛吸收，贴完眼睛特别清爽放松，干涩疲劳当时就有缓解，而且眼睛清晰明亮很多，手机电视看多久都没问题。那么重点提醒大家，五一专项补贴一年也就一次，想体验感受的抓住这次机会。

0: 电话是400-632-0707。现在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额外加赠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瓶来自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台全身都能够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紫外线时尚太阳镜，这些都是送给您的。6号全面结束，电话是400-632-0707，400-632-0707。好，我们继续来进入到股市直通车后半段的节目。
1: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2: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1: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2: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0: 半点对视回来，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江苏健康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感谢您在非交易日继续关注股市直通车节目。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啊，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号，在大蓝鲸上搜索商盟大鹏啊，点开然后呢就能看到我们的主播页面，大家可以在右边啊点一下关注。节目后半段还是继续先来跟大家分享啊一些操作层面的一些内容哈。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止盈神技啊，那么再跟大家分享的是止损的智慧。那么在交易中，止盈这两个字啊就像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它既决定着投资者的盈利成果，又考验着他们的智慧和定力。它不像开仓那般充满果敢与期待，却有着落袋为安的踏实和沉稳。正如交易者常说的，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才是师傅啊。那么止盈就是区分徒弟和师傅的关键一步。止盈简单直白的说，那就是见好就收，把浮动的账面盈利转为实实在在的装进兜里的真金白银，把浮盈变成实在的盈利。止盈就像一个严格自律的管家，时刻约束着投资者内心的贪婪，那么同时他也避免着利润的回吐。今天跟大家分享四大止盈神器，总有一款适合你。第一条，固定比例止盈法，新手必备的傻瓜式策略。这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那就是给自己定个盈利目标，赚到了就跑。比如说哎，我就要赚15%就离场啊，那么到15%了，你甭管它后边怎么样，你就赶紧跑。这种方法适合害怕踏空、想要快速落袋为安的新手，就像给自己设了个闹钟，时间一到立刻行动，不拖泥带水啊。那么它也有缺点，如果遇上大行情可能会卖得太早，所以说这种方法适合在震荡市，在单边牛市里要慎用。第二个叫技术指标止盈法，这是老司机的仪表盘了，技术派的最爱，通过均线、布林线、 MACD 等等指标判断趋势何时反转。比如说当价格跌破关键均线或者MACD 出现死叉，立刻止盈。不过技术指标不是万能的，它有时候也会发出假信号，就像汽车仪表盘偶尔会故障，需要结合多个交叉指标去验证，还需要熟悉不同品种的特性。第三个叫移动止盈法，让利润飞一会儿的神器。移动止盈又叫追踪止盈，适合趋势行情。你可以设定，比如说价格每上涨到一定幅度，止盈位就相应的上移，这样既能让利润不断扩大，又能在趋势反转时及时锁定收益。但在震荡市中，这种方法容易被频繁触发，导致卖飞，就像开车时频繁踩刹车，会影响速度，还容易晕车。分批止盈法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平衡术啊，把仓位分成几份，分时段止盈。比如说先卖掉一部分锁定基础利润，剩下的仓位

那你就博一个更高的收益。这种方法适合不确定的行情，既能锁定部分利润，又能保留机会，但需要严格执行仓位管理，分几次卖，每次卖多少，你都得提前规划好，要不然，哎，那你就特别容易犯追涨杀跌的错误。其实啊，止盈的终极心法，那就是别追求卖在最高点。很多人止盈失败，总想着卖在最高点，但是市场它就像一个捉摸不定的天气，谁也没有办法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与其追求完美，不如学会见好就收。记住三个原则，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风险承受低的就选固定比例，喜欢研究技术的就用指标止盈，看好趋势那就移动止盈。第二个叫严格执行计划，止盈位一旦设定，无论行情多诱人都要果断离场。第三个就叫不断的复盘优化，每一次交易后呢，分析止盈时机是不是合理的，下一次如何改进。止盈是交易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拉开投资者差距的关键。学会止盈不是让你放弃赚大钱的机会，而是让你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始终能够安全上岸。记住，在市场中活下来比赚得多更重要。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止损的智慧。一套成熟的交易体系应该涵盖完整的进场离场信号，其中离场方面主要涉及两个，那就是止盈和止损。但是大多数投资者对于止损呢，都有认知误区，因为他觉得这只是设一个简单的点位呢，其实并不是的。在交易中，止损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几乎人尽皆知，口号响亮。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啊，许多交易者很难有效执行止损，或者仅仅将止损设定为一个简单的价格点位。他们可能设了止损，但当价格触及到点位的时候却犹豫不决，不断撤单，最终导致小亏变大亏。真正的专业交易者明白，止损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价格设定，它更是一种深层的心法，一种对风险的深刻的敬畏，以及对于自身错误能够坦然接受的勇气。掌握止损的艺术，才能真正保护你的本金，确保你在市场中长期生存。交易员老张曾经是一个设止损却不执行的典型，每次开仓他都会设置止损点，但是价格接近止损位时，他就会心跳加速，内心挣扎，他不断地告诉自己再等等再等等，马上可能就反弹了。哎，或者是说，哎呀，我自己的原因呢，我这个止损点设得太窄了，放宽一点放宽一点。结果他不断地撤销止损单，眼睁睁看着浮亏扩大，最终不得不承受远超预期的损失。这种不坚决的止损，或者是阻力位，或者是趋势线下方或上方，或者重要形态的突破点等，这些位置一旦被突破，意味着你的原始判断可能已经错误了。再结合波动率，考虑到品种的平均日常波动率，将止损位设置在合理范围之外，避免正常波动就被洗出去。还有一个就叫固定风险金额，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原则，比如说你2%的原则，根据止损距离倒推可开仓手数，确保单笔亏损在可控范围内。最后利用条件单，提前设置好止损条件单，并且保证它在交易系统故障、网络中断或者是极端波动时也能够自动触发。这是技术层面，再来说说心理层面，叫坚决执行和接受损失。首先就是要有承认错误的心态。刚才说到老张，他明白止损其实就是承认自己判断错误的信号，他训练自己把止损视为一种止损费，那就是为了获取市场机会所支付的一种保费，这笔费用越小，说明风险控制的越好。再一个，计划好亏损，在入场之前就完全接受这笔交易可能亏损，并且明确知道自己愿意承担的最大亏损金额，当亏损发生时，这笔钱已经是计划之内，情绪波动会大大降低。再一个，止损之后不回头，价格触及止损后坚决离场，不回头不懊悔，即使止损后行情反转，也告诫自己，哎，那不属于我，我遵守了纪律。这种不后悔的心态是止损艺术的关键。把止损内化成本能，通过大量的练习和复盘，把止损执行变成一种像呼吸一样的本能反应，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挣扎，以及亏损后的心理清零。即使止损成功，也要避免负面情绪蔓延，离开盘面进行放松，确保下一笔交易不受前一笔亏损的影响。渐渐的，老张发现，当他能够真正的理解并实践止损艺术的时候，他对于市场的恐惧感大大降低，他不再担心大亏了，因为每一笔亏损都在他的掌控之内。他的交易心态变得更加从容和理性，能够更专注地找高质量的机会，并且坚决执行。他的账户曲线也从之前剧烈波动转变为稳健上升，他真正掌握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核心法。

则。止损的艺术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设点，更是一种深层次的交易心法。它要求我们勇敢地承认错误，坚决地执行计划，并对市场保持永远的敬畏。愿你我都能掌握这门艺术，让止损成为你交易之路最坚实的保护伞。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价值投资的内容。今天分享两大原则，一个是一切皆周期，第二个就是人性永不变。
1: 投资有很多派系，其中价值投资是最经典的一派。它的优势是可以滤掉很多市场波动，能拿到较大一块利润，而缺点是持仓周期长，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啊，耐不住性子。但价值投资之所以不会过时，是因为它有长期存在的理由，而这理由是基于三大内核。首先，不变之一是一切皆周期。总有人把股票分为成长股和周期股，似乎两者对立。其实一切成长皆为周期，只不过由于商业模式不同，不同行业周期长度不同。比如平均3到5年就一轮猪周期，白酒从2000年开始共经历两轮周期，2000年到2012年为上升周期，2013到2015年是下降周期，2016年到2021年重新上升，2021年到现在又有所下降。而银行的周期就更长，20世纪90年代至今也不过 1.5 个周期，整个90年代随中国经济软着陆而下降。2000

2010年到2010年是黄金十年，2011到2020年这十年处理不良资产，2021年至今底部回升。所以花无百日红，当一个行业无限风光的时候，谁又能预料它也有门可罗雀的一天？这个世界没有永恒的赛道，只有永恒的周期思维。那到底什么因素在主导周期呢？主要有两点：需求释放的斜率和产能供给。一般来说，当一个行业渗透率快速提升时，需求释放比较快，此时容易催生泡沫，鸡犬升天。等渗透率到了一定程度，需求还在释放，但速度大幅放缓，此时开始杀估值，行业竞争加剧，集中率提升。一般来说，供给滞后于需求，当需求爆发时，供给往往跟不上，但此时企业肯定大造产能，为未来的供给集中释放埋下伏笔。于是需求释放和产能建设这两者的时间差，导致行业景气度的大幅波动。一开始需求快速提升，供给跟不上，所以这个景气度就前所未有的好，价升量不足。接下来呢，需求继续释放，但微观主体投入大量的资本开支，此时供给有所增加，但仍然赶不上需求增加的速度，量价齐升。之后随着渗透率达到一定程度，需求释放的速度开始有所放缓，而前期投入的资本开支开始变成大量产能供给，景气度开始下行，最后就展开残酷的价格战，去产能和企业破产退出，行业集中度开始提升。凌鹏将2005年后的 A 股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的主角都经历了这一过程。2005年到2009年的结构性改革，周期股才迎来第二春，整个过程大致花了10年时间。同样的道理，2010年、2015年在 3G、4G 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基础上，移动几年陆续出来，注定也是一场厮杀。

佳。2021年2月觉得毛指数和宁组合是永恒的赛道，都是极致的贪婪。而在1664点熔断后和2018年年底，市场又非常恐慌，似乎末日就要来了，这一切都是人性使然。经过近20年的投研，不断回顾经验教训，我们发现很多时候都不是认知的问题，而是对人性的掌控不足。所以就回到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对弟子的回答：仕途之敬仰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经历和修行在这个时候就非常重要。可如果什么事儿都要亲身经历，那如白驹过隙的一生又能经历多少呢？所以要读书，要复盘，要研究历史和大师的心得。

0: 是嘛，然后肯定是自己人，然后就近，然后报啊或者干嘛的都挺方便的，探望什么之类都挺方便的，然后社区组说啊那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就这样踏入这一行。当时我是最小的，然后包括主任他们都没觉得我能当下来，因为跟老人的沟通其实挺繁琐的，然后困难也挺
1: 多的，然后不理解啊，被谩骂，然后
0: 都有过，对，很多很多，但主要我这个人有个最大的优点，脸皮厚，这个您知道的，这也得打个双引号，就是一个比较热心并且可能从性格上来讲比较有韧性的一个人。对，就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老人说什么<笑>
1: 我听着，老人讲什么我不记着，做到一个不生气，就是换位理解一下。然后你讲到就最初做网格员这份工作是因为有别的小区的人到咱们这儿来开展工作，可能是问询一些事情啊等等，就觉得哎我们小区没有人，这其实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理解为他多多少少有点志愿者的感觉，有点像我们看到那个就是蔡明演的那个角色，就是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对吧，很热心
0: 你可以往中间来一点点啊。好，那后来做了这份工作，就像你讲的有一个词叫繁琐。真正去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最初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困难吗？还能记得吗？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做一份工作我们熟悉之后可能得心应手了，最初的时候可能困难会多一点哈。
1: 那就闭门羹嘛。
0: 那就闭门羹和被谩骂嘛。因为话老人的需求不同，那么 肯定是达不到每一个人的需求，那么对于某一个老人来说，他的这个需求可能是对于我来说是当务之急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办到啊。那么他们就觉得不得了了，然后就开始各种的谩骂，各种的抱怨，各种的负能量，那么就是敲门就关门，敲门就关门，甚至于他就是不理你。但是事情得做呀，那么就
1: 就是发挥我的特长啊，
0: 不生气，我还是笑脸人，笑着脸，笑着跟你说，然后很和谐跟你说。对，然后不是刚刚一直说嘛，我的初心就是自己的家自己守护。那么就是不管是在哪边碰到了，今天天也好啊，还是买菜路上啊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是碰到，不管他是怎么样对我，我都笑脸打一声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买菜呀吃饭啊，就是唠家常。伸手不打笑脸人。对，然后还有一个绝活，攒纸壳。什么意思？攒纸壳子。对，然后呢把纸壳攒了，然后给他，然后去敲门，然后他不给我吃闭门羹吗？那我就敲门啊，我说奶奶，我这攒了纸壳你要吗？这时候他就开门了，你会给，那你这招真服过多少叔叔阿姨啊。百试百灵啊，都会，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叔叔阿姨他是喜欢收纸
1: 各位叔叔阿姨可听了别生气啊，这个精灵没有恶意。
0: 没有真的
1: 就是就遇到
0: 不同一个人对待的方式方法，
1: 就遇到不同的情况，我们其实就要想办法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是的。
1: 你刚才讲到就是不被理解的时候，老人家可能也会冲你发火。
0: 对对。
1: 可能说的话也会比较狠，完了以后也不给你开门。
0: 对。
1: 那现在呢，对比现在，你现在再到你所管辖的那个区域当中去，服务的那个区域当中去，你如果敲门的话，还会遇到这种状况吗？
0: 说一个我很骄傲的事情吧。
1: 怪这个范儿就起来了。
0: 那是我现在只要出门一套，
1: 我
0: 拎着一个挎包，一个帆布包，里面就放了一本本子，但我回来的时候，满满的全是吃的。
1: 哦，就是这些老人家给你的。
0: 对，什么都有，什么都有，有辣肠，有咸肉，还有那个自己腌制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还有自家的水果，什么什么之类的。甚至于我有的时候没饭，中午的时候就有些特殊情况嘛，哎呀，再往下吃，不吃吧还跟我生气呢。
1: 哇，你这个真是太幸福了。
0: 对，可幸福了。
1: 对，刚才精灵讲到的本子也是我在之前跟他交流的时候，因为说

0: 道这个工作习惯嘛，对吧？
1: 嗯
0: 啊，我说经理啊，你跟老人家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叫什么子女啊，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沟通的聊天记录啊，或者说语音啊，你给我们提供一些。然后经理说，哎呀，那太多了。我说你给我提供吧，但是很可惜给我提供的不多。我说咋回事啊？你不说很多吗？就这么点儿？他说因为我的手机内存也有限嘛。
1: 对， 对， 对，
0: 我那个太多之后，我就要养成一个习惯。你是常常会删吗？还是怎么样？
1: 我一般是一个月删一次。
0: 一个月删一次，它就会集中删。但是呢，也还会有一些，我们听一小段这个精灵给我提供的和应该是某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对话的这个声音哈，就是拜托你办一件事儿，然后跟他对话的一个情景，
1: 对对对，
0: 我们来听一听。
2: 对啊，你妈你别没得电池，你在啥买几节给他到，你多少钱到时候你跟我讲，我转给你哦，麻烦你了哦。
3: 好的好的，我来买。你家是几节？我买了两节。煤气报告了啊。
0: 这是煤气灶的声音。
1: 对对对。
0: 嗯。
2: 啊、哦，好好好好好，给你添麻烦了，谢谢哦。
0: 这其实就是你工作的一个日常。
1: 对，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小事，但是的话，换位思考，就是子女要上班嘛，然后老人在那儿，因为某一件事情就是打火打不着啊，就很着急，吃了饭、就对于我们来说，哎，顿外卖或者出去解决的一件事情，但老人不得了，天塌了，那么就开始烦子女，子女那也没有办法，也赶不回来，那么就找我，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关系也挺到位的，然后就无所谓，然后
0: 赶紧去给他买。
1: 对，然后买了，然后给他安装上，然后呢，再跟老人交接一下，跟他说怎么操作。
0: 我发现就是尽管是一件小事，但是其实你完成这个事情，它是形成一个闭环的。
1: 是的。
0: 你把电池买了给老人家，然后呢，你不知道是一节还是两节，你买了。就是最保险的，买了两节，
1: 对对对对，
0: 完了以后你还要把那个煤气灶打着，发个小视频给他女儿看，
1: 对对对，
0: 然后把这个事儿给落实掉，
1: 对对对，就是从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说起来是小事儿，但是呢，必须要就是落实到位，其实为什么就是说我能回来能提溜一大包东西，其实也就是说这些点点滴滴、这些不起眼的一些小事，然后换来的，
0: 就是我在想啊，就是那个画面感非常强，就是当你去这个可能很熟悉的一个叔叔阿姨家敲门，或者说去问询啊等等哈，问一些事情的时候，很日常的工作的时候，哎，这个给你塞点好吃的，其实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1: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一些长辈，像特殊的天气，然后像有些独居的高龄老人，然后独居的高龄老人，然后子女没有办法在身边的，或者子女有特殊状况的，我都会单独打个电话，然后奶奶明天下雨，因为我们是南京的嘛，然后这边有好多南京，我就会用南京话跟他说，
0: 你用南京话说呗，
1: 就是奶奶明天下雨了，你不要出去了，在家哦要乖要听话哦，不然我到时候我上面敲一下门等一下吃饭哦，然后
0: 就是这种就是撒娇似的哇，
1: 对，然后奶奶就说奶奶你要吃什么，我烧肉给你吃啊，然后就是。这种亲切的话语数不胜数，然后还有一些像有一些是干部退休的一些老人，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啊，叔叔阿姨，明天要那个天气不好，要下雨，你们不要出去，家里如果缺少些什么东西，你跟我说，然后我这边的话顺手顺脚的事儿，然后就帮你办了，然后他说好，不用不用，家里都有的，都有的，就是从这些。日常点点滴滴吧，累积起来。
0: 你讲的顺手顺脚的事儿，我能不能理解为这其实就是你日常工作的一个内容？那主要有哪些类别？你自己给我们这个掰着手指说一说呗。
1: 其实就是一些生活中的所有的小事，比如说精神慰藉。精神慰藉，我们现在可能用的一些关注，其实说实话就是聊天。陪伴，
0: 陪伴，
1: 然后处理他们一些生活日常所需，然后我这儿能所需要的，比如打好卫生，因为老人腿脚不好啊，然后打好卫生，但不是我是由、那个、
0: 联系的专门的工作人员，
1: 然后理发，还有修脚，然后还有一些洗油烟机啊，然后还有一些日常的一些零零碎碎买药啊、就诊啊，然后。联系医院还有养老院等等一系列之间的这些事情，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金玲就讲到，就是如果拿个帆布袋子再装上一个本子出去工作啊，他就会收获满满。然后这个本子我们请金玲今天给我们带过来了，就这份本这个本子，然后这其中的一些图片啊，我们就随机的拍了几张，我们在稍后半年之后会和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刚才金玲也讲到了跟老年人相处，为老年人服务，其实提供的比如说精神慰藉这一块，就是陪聊天，都聊些什么，就可能每一位老年人他的是可能我们还要看对象，他的习惯还不一样哈，就是如何来陪伴老年人的，我们在半年之后将会请金玲好好的再来给我们展开说一说。那各位我们广播的听众，我们马上要进入广告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呢不间断，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可以继续啊来了解直播间的相关情况，半年之后我们的音视频直播也会继续，那金玲我们半年之后继续回来。
1: 好的，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好视力的福利哈，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政策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江苏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放五一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就能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6号全面结束。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睛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别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管用。这可跟其他的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贴完眼睛特别清爽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很轻松。那今天我们江苏听众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那除此之外呢，额外再给每人补贴五一超值大礼包，这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五一活动也不是天天都有，一年仅此一次，6号全面结束，所以各位把电话号码记住，400-632-0707，400-632-0707。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六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六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90-5757，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

0: 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905757，4009905757。
1: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2: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美丽夕阳，探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11: 半年之后继续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我是朱燕。那今天有个话题啊，您觉得居家养老哪些地方是比较需要别人帮助的？这个问题其实最后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今天的嘉宾金玲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哈。那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呢是社区网格员杨静玲。为什么喊她金玲呢？是因为她在我们节目群里就叫金玲啊。金玲前面讲到了为老年人服务的一些这个你的比如说最初啊遇到的状况，最初那个状况遇到的一些情况，以及你如何敲开他们的门和现在相处的一个情况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金玲你来看一下哈。当然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看我们今天的大蓝鲸视频直播啊。我们在金玲带来的这个工作记录本上截了几张图，你可以看那个图上，你能看清吗？就是会有一些记录，比如说日期，然后还有一些应该是就是这个户号，然后还有就是要做的事儿，有的是打了勾的，大部分都打勾了。这个你介绍一下这个本儿，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通常都会记录什么，咱们看图说话呗。
12: 像这一块儿，这个12月份就是借鸡蛋，
11: 借鸡蛋，
12: 对，就是可能是因为具体情况不记得了，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然后奶奶家然后没鸡蛋了，然后我就去找张爷爷借鸡蛋，但是因为这个东西记性不好嘛，琐事比较多，我就把它给记下来之后，然后到时候然后张奶奶的鸡蛋然后买回来之后，然后再从张奶奶家拿过去，然后还给你爷爷，反正就是这意思，
11: 对，
12: 就等等。
11: 然后还有这比如说我现在翻到这一面写的是协议签字，可能是要去要

0: 需要他们签一些什么字的，是吧？就是我到他们家去敲他家门，进他家的门，然后又同意我进去，然后这样签个字，就是保护我自己嘛。哦，比如说现在我翻开的这一页，上面写的是12月抽纸，这可能是哪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需要家里要抽纸没了，需要你帮他去买的。然后12月大米啊，还有什么红烧酱油以及1月份理发的有哪几位，1月份修脚的有哪几位，其实就是和您讲到的那个工作日常范畴是吻合的，对吧？刚才翻着翻着，翻到某一位的时候，这我压了一个小脚，讲到这一位的时候，
1: 我还打了一个五角星，因为刚才精灵说了，说这户你看当时我是怎么敲开他的门的，也是有故事的。对，他们家是这个奶奶警惕性比较高，是个文化人，然后呢也是当干嘛，就是有一定文化的人，他们就是警惕性要反扎意识就是特别强，所以呢就不让我进他家门，然后就说啊怎么怎么地，然后后来听到猫叫，然后说奶奶你家养猫的呀，然后我家也养的，我跟你说我们家那个买了哪个猫条可好了，然后配料表可干净，明天我带一条给你，说完之后然后我就走了。然后下次的时候，然后我就带着我们家猫吃的猫条，然后上门，然后给那个奶奶看，我说啊奶奶你看我们家这个猫条，你再来把你的拿来，我对比一下。嗯，然后
0: 来对比，有时候你看你这个有那个添加剂，然后小猫吃了不好啊，他说真的，我说哎对啊，你看一下你吃一下我的，然后就让那个他家那个大胖猫吃了我的，然后跟娃啊开始闹啊，然后跟他聊些养猫的日常和养护啊，还有喂养等等一系列的，然后这样就打开了门。
1: 可能这奶奶想，哎这姑娘不错，是社区网格员，她还不仅仅只是做她社区网格员分内的那些事儿，她还跟我聊天，她还跟我探讨养猫的话题，其实就是在那一刻可能你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就是一板一眼的。对，其实话有一句话我是这么跟我领导说的，就是每次就是我们开会说哎遇到什么困难，我永远都是没困难，挺好的，很好沟通啊，非常好。然后因为其他的人都会说啊怎么怎么地，我说我到现在都没有负能量，我非常非常喜欢我这份工作，真的到现在一点负能量都没有，每
0: 然后我就说，哎呀，我不舒服，然后过完年，然后请假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吧，电话就开始，电话微信啊，然后就开始不停的打过来，小杨啊，你忍呐，你怎么没来上班的，满五月份了啊，蒜头店里买好了，
1: 大蒜头，哦，蒜头，我们南京人不喜欢吃那个大蒜嘛，我嘴不是馋嘛，然后像那个阿姨家呢，是当时是怎么说的，我到她家去了之后，我进他们家，因为比较熟了嘛，然后就可以说，阿姨打结，她干嘛，我说我看中那个他们家放在墙角的一罐那个大蒜，对，哗哗给我
0: 一溜带啊，真的，如果换算成超市的话，买的至少要二三十块钱的，你至少有的。
1: 然后今年就是想着你怎么还没来上班，
0: 对对对，
1: 赶紧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你这份了，我要给你弄了。
0: 其实话阴了话，大概在五月份主要就想我了，
1: 想你了。
0: 对，
1: 这其实就是我觉得常年的真心付出之后你所得到的一个反馈，
0: 情感的回馈。
1: 前面讲到其实都是你工作的日常，用你的话说，我还不敢说那是琐事，因为虽然说我们说是琐事，但是对于老人家来说，那可能就是他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比较特别的，可能不是让我买个东西，也不是我要帮他去约个什么服务，可能这个事儿是比较与众不同的，换句话说我们看上去可能是更大一些的事儿。
0: 就说一个吴爷爷吧，他看上老兵，然后呢， 可能子女他没跟我说，但是呢爷爷说了一句话，当时让我就觉得这个爷爷我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关注。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然后他们家那个角落好

0: 好多保健品，然后好多保健品之后，哎，我说啊，爷爷，你怎么有这么多保健品啊？你又吃不完，你买它干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宣传，其实我的还有一个工作的一个性质内容，就宣传那个健康养生，然后正确的饮食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才是主要目的。然后因为比较 建立了信任之后才能做宣传嘛。然后还有反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这个啊是治心脏的，哎呀，这个是治脑梗的，这个是清血管的。我跟你讲哦，小杨，血管干净了就不得生病哦。然后其实我知道，如果要是说血管要是干净，就吃这个东西能让血管干净不生病，那我又要血透视那么多透析病人医院还开这科室干嘛呢？肯定是忽悠老人的。 那么我一开始没吱声，我拿手机啪啪啪全拍照了之后回去做了功课。然后下一次上门的时候，然后就跟他掰开了揉碎了说，但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把它根深蒂固的给弄走的，扭转过来，对，其实要这个我坚持了大概有大半年，几乎一个星期至少去他家两趟，跟他说我也不反对他吃，因为这种你要是排斥他就那个，
1: 你要是马上说你不吃了，可能就不跟你，他跟你的交流就停止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得慢慢的渗入嘛。然后爷爷就其实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也就想要个人来陪我说说话，他在我这块人带大半天了，他不像你，我知道你也好，然后你来一会儿，你就要走，因为他知道我手上老人比较多，跑的人数比较多，待不了最多待半个小时。然后当时他这句话一听的时候，哎呦，我心里可难受，可难受了，但是面上没表现出来，我说哎呦那么 我有时候会跟他聊天，然后呢我都会就是到他家去跟他聊个一句啊两句啊，或者 我可大方了，到他家第一件事打开冰箱看，那是你大方吗？因为想打劫了是吧？没没没没没，他们家不打劫，不打劫。然后一个人一个打法呀，然后到他家打开冰箱，然后看看，然后我说爷爷这个菜是昨天的不能要了啊，赶紧到了啊。他我看他不舍得的，我刷了一下，我就带他到了。哦，是这个大方。对，然后还有一些看看他的一些库存的一些东西，包子啊，还有没有了，然后一些蔬菜冷冻的蔬菜有没有了，就是因为他是独居嘛，我得关注一下。然后我说肉包子和麦当劳还是两个了，还要点里买啊。他说哦行啊。我说这是不要吃肉包，我们吃豆沙包还好啊。然后好哎，就是就像
1: 自己家的亲孙女，然后对待爷爷一样的，慢慢的这样，然后更多的去关心他，而不是像推销保健品的。他保健品花的钱可多可多了，
0: 可能时间长了他能够对比出来啊，这个小杨到我家来都是为了我好，
1: 他做的事情说的话都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跟我交流，他不是最终推销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感觉他其实能够比较出来，所以这个爷爷现在还会再买。
0: 买，当然还是，但是他买的就是我给他筛选了，因为老年人有的确是有些是需要吃的，不让他上门了。然后是从新的，然后我去关注了之后给他做的功课，然后大品牌的，然后功效可能更全一点的，然后这之类的，然后
1: 或者说他在买之前先请你把个关，你觉得我帮你看过之后还可以，就是那其实就是从数量上来讲可能也会得到一个控制， 因为我们是有那个建立家庭医生的，然后我做的这一系列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就是购买的话都是问过家庭医生的，然后爷爷的基础状况，然后这些东西他能不能吃，也不仅仅只是你把关，因为你可能还不够专业，
0: 对，
1: 你要请家庭医生帮他看，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肯定会告诉他这是家庭医生帮你看的，不是我看的。
0: 对，我说都通过医生的，然后你吃然后怎么吃啊，教他，然后这个吃了可能你
1: 子打死，不然的话老人他可能他不接受。
0: 对，跟他们说话呢还不能这么说，
1: 嗯，
0: 得说你看这个东西是十分的营养，
1: 嗯，
0: 但是

0: 就是我吃可能能吸收八分，但你吃只能吸收一分，不能说你不好，对吧？但是你看这个，这个呢，就是你就能吸收到八分，更适合你，就得哄着来。对，就得哄着。然后现在爷爷的状态呢，
1: 也还是定时的，就像我昨天晚上我还屁颠屁颠打个电话给爷爷，说喂爷爷，明天我去电台啦，然后就随便就是找一个话题，
0: 就是有事没事记着他，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不要感觉那么的孤独和寂寞。
1: 对对对对，就是大事小事啊什么事儿都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电话，一分钟不到的事儿了。哦，那一路上小心点啊，我说
0: 小带小带，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就真的把他当家人当长辈。对，然后让他不是因为钱，钱也不是我的，就算他干嘛以后也不会是我的，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这个老人他是个看脏老病，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所以对他也会多一分这种敬意哈。
0: 主要爷爷他人也是真的好，也是把我当亲孙女，然后每次过去还像个哄小孩一样，摸一个糖啊，摸两个枣啊，摸个水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一次爷爷他别人给他烧了一碗排骨，跑到我工位上来，然后分了一小碗排骨给我吃。
1: 哇，那这个味道真是太香了。
0: 哎呦，就是你刚刚跟我说的，就是有没有什么让我回忆的，太多太多了。类似这样的事儿。对啊，然后我说一天都说不完，真的一天都说不完，我给他们的付出，他们给我的回报都是精神层面的，真的不是物质层面的，特别 吴爷爷，吴爷爷，口天吴，吴爷爷，然后吴奶奶，吴公的吴，哎呦，这普通话说的，南京话说多了。
1: 我抱歉。
0: 还有一位奶奶的故事。这个奶奶呢，从她家庭情况呢比较特殊，有一个大糖宝孙子，真的是一米八几的大个，然后她的媳妇呢就 要照顾小的，要照顾老的，精神压力肯定是很大的，所以他媳妇特别特别的瘦，然后脸上呢整天呢是没有任何一点笑容的。这个吴奶奶呢，她呢就一天到晚就坐在一个公园广场那儿，也不笑也不干嘛。后来然后因为我，她是我的这个服务对象嘛，八十岁。
1: 感谢你精灵，
0: 行，
1: 希望有机会再邀请你来。好的。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果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 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 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 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 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 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好视力正在进行的福利哈。那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的

那是非常的幸运的，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江苏全省的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632-0707订购，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没有听错，只需要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就有机会领取眼贴。不过活动仅限这几天，6号就全面结束了，大家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想要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看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开，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什么样，严重影响生活。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福利，赶紧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电、能充卡、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些通通不让您花钱。五一活动并不是天天都有，一年仅此一次，6号就全面结束了，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那各位，我们要结束今天的美丽夕阳节目，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去是乐趣的去，洲是3点水的洲。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民意座堂，明天中午11点美丽夕阳，我们再见。

0: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4: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蛙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

0: 念。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座堂。今天我们名医来了，邀请的第一位专家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儿科科主任厉银芳副主任医师，有请厉主任。厉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厉银芳主任呢非常擅长新生儿疾病，还有呼吸消化系统、小儿多动症等疾病的诊疗啊。今天大家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中和厉主任做现场的互动。今天呢，在节目里啊，咱们和厉主任重点来关心一下儿童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这样一个话题。其实有一些表现哈，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真的很难分清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上课坐不住啊。啊，有的孩子会容易走神发呆呀，老师会反映说这孩子写作业粗心大意，很拖拉呀，家长和老师都很头疼。那这到底是顽皮不听话啊，还是这个孩子有一些疾病的情况，比如说儿童多动症？那这样啊，今天我们来请厉主任给大家来讲讲。厉主任先跟各位来讲一讲什么是儿童多动症。
2: 那个儿童多动症呢，其实我们老百姓讲多动症，多动症这个名称其实它并不完整。完整的名称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我们英文呢叫 ADHD。 那么它其实是包含了两个维度的问题，里面包含了注意力缺陷的问题和多动冲动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儿童时期比较常见的一个神经发育障碍性的这么一个疾病。
1: 这个多动症啊，我们还是简称多动症啊。这个多动症和我们普通觉得这个孩子的行为非常调皮，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明显的区别呢？
2: 我们是这样啊，多动症的孩子呢，因为他核心症状呢，他其实包含了两个维度，第一个注意力的缺陷，第二个呢就是多动冲动的问题。那有的孩子呢，他可能以注意力缺陷为主型，有的孩子呢以多动冲动为主型。那么部分孩子呢，同时两类的症状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多动症的孩子呢，其实并不是孩子故意不听话，而是因为他的大脑的前额叶这个区域，他的发育，他的这个功能调节呢存在性呢，往往他能够就是你跟他讲了，他能听懂道理，那么下次呢？他能够就再犯错的时候呢，他下次呢他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而且犯错以后呢，他会被这个惩罚或者奖惩呢，他有一个约束感。而我们 ADHD 的孩子呢，明明知道不对，他却没有无法去自控，反复出现同样的问题，甚至呢因为这些冲动啊、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啊，会影响到他的学习、社交，那么出现了一些这个自卑啊或者叛逆啊等等一些心理问题。第三个方面呢，主要就是我们的发育的一个匹配性。发育的一个匹配性。那么 ADHD 的症状呢，其实它是超过它的症状的严重程度是超过同龄孩子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比如说我们六岁孩子的调皮是符合年龄的活泼。而我们 ADHD 孩子的他的多动和注意力的问题呢，他会明显的落后于这个六岁孩子该有的一个自控能力。所以呢他会影响孩子正常的一个学习和生活吧。
1: 好。经过厉主任这样一说哈，大家可能对于多动症和只是单纯的调皮之间哈，怎么样去能有一个区分，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了。那是不是哈，就是看上去这个孩子特别好动啊，特别闹腾，这样的孩子可能会有多动症的情况。那如果那种特别安静、特别内向的孩子会不会得呢？厉主任，
2: 是这样的。那么很多就是可能家长会认为，哎，多动症，他是不是特别好动、特别吵闹的孩子，才会得多动症，而这个安静的孩子不会得。那么其实呢，这个呢，其实是很容易误解的。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多动症呢，它其实包含了三种亚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注意力缺陷型；第二个呢，是多动冲动型；第三个呢，是混合型。也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这个注意力缺陷型的孩子，这部分孩子呢，他是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多动，反而呢，可能看上去还比较的安静。但是呢，他是在走神、在发呆的状态。那么

0: 他写作业呢特别拖拉，然后呢效率不高，粗心大意，很容易呢被家长老师呢当做是这个小孩比较懒不用功，反而呢最容易漏诊，反而最容易漏诊。所以呢就是特别是呢我的门诊上周还来了一个小女孩，10岁的一个小女孩，那么她上已经上4年级了，成绩呢一直在下滑。 上课呢其实他也不说话不捣乱，那就是发呆。那么老师呢多次找家长说这个孩子心思不在学习上面，妈妈回家也批评讲道理罚站都没有用，孩子呢变得就是不爱上学，然后爱哭。后来到我们这边来评估呢，发现这个孩子呢其实就是一个注意缺陷型的一个 ADHD。
1: 那么这种孩子呢，因为他不是那种特别好动的孩子，可能往往就是被家长可能会觉得那个就是不觉得他是一个干预方案。
2: 好，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儿科科主任厉银芳主任做客民意座堂。那么更多啊个体化的问题、个性的问题呢，我们在门诊上请厉主任来帮助。谢谢您，厉主任。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3: 再见。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坐堂。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郭银华主任中医师。郭主任呢从事生殖医学专业临床有20多年了，非常擅长不孕症、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有卵巢功能减退啊、流产类疾病以及生殖辅助技术、反复种植失败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中啊，大家如果有啊郭主任啊比较擅长的这些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郭银华主任中医师。郭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呢，郭主任在节目中啊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育龄期女性的健康问题哈。说到育龄期女性，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生育宝宝的健康是特别关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其实有一种观念啊，平时大家都在体检啊，体检的内容好像也很丰富的，所以有人都在讲说，结婚之前其实没有必要去做一下孕前的检查，也挺麻烦的，所以我们也想请郭主任来看看哈，这个观念对吗？还有孕前检查和我们普通的体检啊，到底有多大的区别？你给大家呢可以细细讲一讲。当然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接诊到那种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做孕前检查，但是发现在这个怀孕之后可能出问题的人？郭主任。
1: 嗯，好的好的。您说的这几个都特别好，都是我们就是哎呀也是很想给大家科普的一件事情，就是平时体检正常也不妨碍我们一定有非常有必要去做这个孕前检查，这个观念绝对是要更新的。为什么呢？就是普通检查和我们的孕前的优生优育检查其实是基本上是不重叠的，大概率是不重叠的。
0: 嗯，
1: 普通体检我们就关的话，我们会给他做个妇科的B 超，子宫啊，然后卵巢呀，然后做一个内分泌激素啊，当然有一些肯定，他们肯定会说，哎，我们体检也会做妇科，
0: 妇科检查
1: 啊，当然，但是呢，我们做我们生殖科或者是我们备孕前的，这个关于妇科的 B 超，我们最主要关注点跟他常规做的不一样，常规做看有没有囊肿啊，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肌瘤啊，对吧？有没有大的包括呀？那我们除了这部分之外，我们也还要关注，比如说，它的这个卵巢里的储备啊，就仓库里的粮食多不多啊？

0: 好的，然后储备富裕啊，对吧？然后有没有大的子宫的一些畸形啊？然后包括比如说子宫里边，比如说大的壁瘤影响到宫腔的这个形态了，或者说不是很大的壁瘤，如果影响到子宫的形态了，这些都会有影响。比如说这个卵巢边上这个输卵管附近它有没有输卵管积水的这种症状啊？
1: 这种子宫大小啊、形态啊，有没有心肌症啊，这些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就不太一样。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南方的话，我们最主要就是查精液常规的全套，看一下有没有少精症、弱精症、畸形症，甚至无精症。那么另外的话要关注的就是要做就是像遗传方面的风险。那么我们肠胃体检肯定部分呢会查这一部分，但是我认为 不仅仅是孕检检查，恨不得是婚检，就应该有遗传风险要给他，就是啊，对吧？都要查出来啊，看看有没有携带的一些隐形的一些遗传的，就是如果家族有家族史的，那有做一些精检测。如果没有的，我觉得常规的这个染色体条目，就是那个染色体检查，这种最简单的还是要做的。
0: 对，为什么您这么强调就是即便是我们的体检啊，一切都很正常啊，即便是你看到你的父母生的这些兄弟姐妹也都挺正常的，但是还是建议他准备要孩子之前做一个孕前的检查。对，是的，是因为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遗传性疾病，它其实是隐性遗传啊或者什么。
1: 然后呢，你可能就是常规的检查根本就不可能会做这种染色体的一些分析，还有一些人他是基因的，比如说自己的一些突变或什么的，有新生的一些异常。那这些如果之前不检查就生孩子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你们后面的整个的治疗干预会非常难？
0: 如果关于遗传这方面的话，一般来讲，常规的就是我们不会做那种就是全外检测啊，就是那种特别贵的，不会，一般就做那个染色体条目的检查。如果要是比如说如果没有做，其实那个一个人就200多块钱，它价格也很低。如果比如说有一些平行异位啊，有一些染色体，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但他接下来他的流产风险和这个就是 生育健康孩子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幅度的，有就是这种不太好的这种趋向性。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的还要做一些卵巢的评估。那我们平时有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我们确实见过这样的患者，他可能等到要怀孕或者怀不上，他再过来看，他准备个两三年来看的时候，他已经卵巢其实是早衰了，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么有也有的人可能就是卵巢的功能岌岌可危，就下降的会非常明确，明显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怀孕，我们门诊上经常见到，第一个他就怀不上，第二个呢，特别容易流产，就是因为卵泡质量不好的时候，就相当于这个生殖功能到了一个强弩之末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瓜藤接瓜，接到最后的时候，它很可能就会很差。 那么比如说我们排的卵的质量差，那么我们可能受精之后形成的胚胎质量就会差，这个胚胎质量差，那它对吧，你就像一个种子种在地上，种一个不好的种子种在地上，就容易流产。那么这个是卵巢功能导致的这个就是卵子质量差。那其他还有啊，比如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它的特点就是不容易排卵吗？对，有一叫第一个呢，不排卵它肯定是不容易怀孕，没有种子，种子不 没有种子，它不行。那么如果要是它也有多囊是小卵泡排卵，这样子就是你提前把这个内分泌的激素，包括抗苗螺试管激素啊、激素性激素啊，还有包括甲状腺都查一下，非常有好处。我常规体检的话，我们就查甲状腺 B 超，看对吧，有没有桥本啊，有没有这个甲状腺的瘤啊，有没有甲状腺肿瘤啊，但是我们还要抽个血测甲状腺。 这个是很多人都会忽略掉的，他们都觉得，哎，这个甲状腺跟怀孕有什么关系？其实非常相关。就是我们发现很多人有一些甲减或者亚临床甲减的时候，它是尤其容易导致这个流产的。
1: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在备孕之前，夫妻双方分别需要做哪些有针对性的检查？
0: 好的。 一般女方的话，我们建议就是除了常规体检之外，我们建议要做妇科的超声、性激素的检查、抗苗勒氏管的抗苗勒氏管激素的检查、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如果要是愿意就是更愿意做更细致一点的话，包括支原体、衣原体的检测啊，维生素 D 看它缺不缺乏呀，然后这个我们常规的这个有没有常规血常规呀，看有没有贫血啊，这些呢都是女方必须要做的，都是要做的。当然宫颈刮片我们跟就是 TCT 和 HPV 就是宫颈癌筛查，这个跟怀孕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们正常女性有性生活之后，基本上在这个五六十岁之前的女性，基本上应该年左右就应该查一次。
2: 好啊，这是女方的。
0: 对对对，然后男方的话，精液常规这是必查的项目，精液常规、畸形率、精子碎片率啊，包括支原体、衣原体这些精子全套可以查一下，然后其他的话最好能把比如说肝肾功能传染病的那一套把它查一下。如果要是有流产，女方有流产史的，或者以前生过不健康孩子的，建议把染色体查一下。其他就特殊的，男的一般检查的会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2: 好，这个涉及到的科室还蛮多的啊。那颈这个检查是不是可以在生殖医学科完成？
0: 完全可以。
2: 就不用大家跑那么多个科室。这是一套就是生殖医学科孕前的检查，男性女性都可以。
0: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检查他是有时间性的，到时候反正医生也会详细的交代给大家。
2: 你有接诊过那种特别自信的，觉得完全不需要检查但是真的出事儿了的人吗？
0: 当然有，就是见到但是太多了，讲真的，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就是说他可能备孕了好多好多年怎么也怀不上，然后呢女性吃了好多药，在各个地方吃药，最后查出来男方就是个无精症，
2: 就是根本没有精子。
0: 对对，他就是个无精，看起来
2: 就无论这个女性做什么样的检查、吃什么样的补品，但是没有精子，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0: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双方
2: 走了很多弯路。
0: 孕前检查一定要双方一起检查，这个这个非常有必要性。然后我们还见过那种比如说子宫有大的比较明显的纵隔，然后怀到个七八个六七个月五六个月然后就流产的，那么他反过来检查发现原来有个就是这种比较相对比较深的纵隔导致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不好，就是那种特别甲减的人，他生出来孩子会不容易健康，不容易聪明，个子啊什么的会受到一些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种孕前的检查还是特别重要。而且有一些人觉得我一切都很好啊，但是不等于就是你的月经规律你的排卵就一定很健康很正常。男方说我性功能很正常，它不等于精子质量就很正常。
2: 好，我们有听众问说这个孕前检查要在女性经后期什么时间？
0: 我一般建议出血的第一天算，2到4天经期来查，大部分就可以查了。然后月经这个时候查性，因为我们的基础性激素是必须是来月经的出血的第一天算，2到5天，2、3、4、5这几天都是可以做检查的，这个时间性是完全确定的。然后呢另外有一些比如说宫颈刮片啊、支原体、衣原体啊、包括精子排卵啊，那一般是月经后，来月经出血的第一天算，10天到12天左右可以开始做 B 超。这个时候月经也干净了，可以把其他的宫颈的检查呀什么一起做掉。所以就是一个时间点，就是来月经期间出血的2到4天，不是只干净。第一种呢就是来月经的第一天算，12天左右，10到14天之间。
2: 好。
0: 对。
2: 刚才其实咱们在讲到孕前检查的时候也说到了哈，其实这个孕妈妈准备怀孕的妈妈，她的血液贫血贫不贫血呀、这个维生素 D 够不够啊，其实这个都要检查，就是都还挺重要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叶酸的补充。很多人都不太懂说为什么还没有孩子呢人就开始吃叶酸所以您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叶酸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还有呢就是在营养补充和饮食方面，这也是各位特别关心的哈，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注意一些什么 啊，我们请郭主任给讲讲。

0: 好的，这个叶酸补充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预防后期的，就是怀孕了之后这个孩子的神经管的一个畸形。而且叶酸本身呢，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真正吃进去，如果万一吃多量了，它其实可以随着小便啊什么排出体外，它不存在蓄积。所以叶酸的补充是第一个是安全的，第二个是必须的。那么叶酸该怎么补充，大家肯定也想知道。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新鲜的瓜果蔬菜当中它其实是有的，然后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对叶酸代就是需求量比别人要高，比如说就是那种叶酸代谢特别差的人，或者是就是也可以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我就要求我查一下叶酸代谢，我看我这人代谢正不正常，如果完全代谢正常的人不提前补充叶酸，或者是就补充最低的剂量就很好，就0.4的，就是那个社区发的那个小药片，你 OK 了。如果要是叶酸代谢中等的，就建议补充到0.8了。如果是那种叶酸代谢低下的，我建议就吃活性叶酸。然后食物呢，就是新鲜的瓜果蔬菜，都可以吃的。
1: 就是食物上反倒没有特别的讲究。
0: 对，食物上的话，就是它最主要就含在新鲜的瓜果蔬菜，所以没有特殊的。我们正常吃就是少吃一些外卖，就是自己呢，就是最好在菜上买一些相对健康、最好能有机吧。如果要是可以做到的话，最好是有点的，
1: 吃的营养一些就够了啊。
0: 对了，然后其他呢，就是当然我们肉类、蛋白质这种摄入还是蛮重要的，因为除了叶酸，像铁呀、维 D 呀、维生素 D 呀、碘啊，包括就这种各种元素，其实我们身体都需要，所以我们吃东西就是要注意一个全面、均衡、营养、消化，对吧？我们也不能说，哎呀，死命拼命去吃乱七八糟的，就是高脂高糖的，我们把自己吃胖了，就得不偿失了。然后呢？这种像补铁的话，你比如说那我们吃点红肉啊，就是动物的，偶尔吃个肝脏啊，或者什么菠菜啊、黑木耳啊，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补碘的话，有的时候偶尔吃一点，比如说一周吃这么一次两次的这种海带紫菜，或者偶尔就是加碘盐和无碘盐可以穿插的用一用，这个对小孩的智商发育也蛮重要的。另外其实我们就是中国的这种女性啊，好多人还是维D缺乏，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而且维D缺乏呢，确实也会影响到就是一些就是我们身体的机能和卵泡质量等等。所以我们一定要多晒太阳，我们不能就是好多人怕晒黑，他就长年累月的一点太阳都不合适。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搂住胳膊的皮肤啊，或者是背部啊，或者晒一晒。你如果怕脸晒得太黑的话，对吧？脸上涂个防晒霜，然后到太阳下面去走一走，去晒一晒。
1: 好，
0: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就是也注意一些，就是这种蛋黄啊、深海鱼啊这些东西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然后如果检测的维D缺乏的，那就补点维D的这种制剂是可以的。
1: 好，
0: 然后
1: 来看看我们大家很关心的几个问题哈。一个问题呢，说到了女性卵巢功能的问题啊。卵巢功能评估这个指标啊，现在网上非常火啊，叫 AMH 检测。其实我也本人也不是很清楚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检测啊，但是说这个检测结果偏低的话呢，好像就意味着这个人的卵巢功能是早衰了，或者说很难怀孕，或者说快要绝经了。所以大家女性其实现在还是很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的啊，也很担心卵巢早衰。所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估功能，靠谱吗？还有这个卵巢早衰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啊？哪些信号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的？郭主任，
0: 好的，我来。抗苗的试管激素啊，它是卵巢里面那个小卵泡，我们又称之为这个就是窦卵泡、窦小卵泡、窦卵泡分泌的一种就是激素，它反映的是卵巢中储备的卵泡数量的多少，它间接的可以反映这个，所以呢，是我们目前评估卵巢功能最灵敏、最稳定也最方便的一种方式。我们往往和性激素同时来测。我们基本上每个患者现在我都会给他测这个指标， 因为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心激素要来月经先，基础心激素2到4天，2到5天测，它的话是无所谓月经周期，任何时候都可以抽血来了解这个卵巢的功能。IMH 数值过高，你比如说10几，大于等于10以上或者9以上，我们就有的时候要排除是不是有多囊卵巢综合症或什么的，当然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如果 IMH 过低，比如说小于1.1以下，小于1.1哦，1.1，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卵巢功能就下降，当然下降到什么时候，如果 IMH 小于0.01，基本上就接近绝经，基本上就绝经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 IMH 小于1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备孕，啊，不是说盲目的就去备孕，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这部分患者往往容易排卵功能障碍，往往容易小卵泡排卵，往往就容易流产了。所以我一般第一个月如果发现这种 IMH 数值比较低的，我会第一个月给他监测一个月，如果发现确实是小卵泡排卵，那我第二个月我会给他用一些药啊，促进
2: 药。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贴完眼睛特别清爽，特别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很轻松。今天咱江苏听众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除此之外额外再给每人补贴5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年仅此一次，6号就全面结束了。电话再报一次，400-632-0707，400-632-0707。

0: 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

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

0: 邻居们纷纷赶来，只见54岁的王正抱着棉被冲了下来，组织众人展开棉被，稳稳地救下了女孩。
1: 当时真的很危险呐！王正的儿媳是第一位发现女孩挂在窗外的人，她向大家还原了当时的情景，说去年9月10号5点钟左右，他自己在家门口的小区超市里面，突然间听到有孩子传来的哭声，仔细寻找一番，发现一名女孩悬挂在了4楼的阳台窗外。当时啊，正好是饭点，下午5点钟，大家都忙着在厨房做饭。听到小孩的哭声之后，很多人都出来查看情况。他说：“我也赶紧喊人来帮忙。”
0: 据当事人回忆，女孩呢，当时啊，整个身子是悬挂在空中，双手抓住窗边，身体在空中不停地摇摆，女孩不停地在哭，看着好揪心啊。前来帮忙的居民都认出了这是家住在2单元4楼的孩子，今年才3岁。到女孩家中敲门是无人应答，门被紧锁起来，怀疑呢是家里没有大人。一些业主没有见过这样危险的事情，怕女孩子掉下来，只能拨打110电话来求救。
1: 齐心协力，邻里协作，合力救下坠楼女孩。王正的家呢，住在7号楼1单元的7楼。他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上3、4点就要走街串巷，顶着刺鼻的气味，推桶挂桶倾倒，可以说是拂夜而出。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躺在床上准备补觉，睡梦中就听到有人大声喊叫：“救人呐！”他立刻就清醒了过来，他赶紧起床向外张望，看见窗外2单元4楼有一名女孩挂在外面，十分危险，一个手抓着护栏，半个身子已经挂在窗外。看到这个情景，她来不及思考，连滚带爬抱上自己家里的棉被冲出了家门。赶到女孩家的楼下，她火速集结了附近的居民，赶紧大家一人拽一个脚，把棉被给展开，以防止女孩随时跌落。
0: 棉被展开，准备随时接住女孩，大家都在楼下安抚女孩不要害怕。王正抬头看到2楼、3楼的住户阳台外还晾晒着衣服，立即大声呼喊2楼、3楼赶紧将衣物衣架收起来。2楼、3楼的住户收起衣物架的同时，还将家里的棉被垫在阳台的架子上。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王正试图用手去接住孩子。说时迟，那时快，孩子已经支撑不住了，松开手后，从10多米的高空坠下，稳稳地落在了棉被上。邻里居民朋友成功救下了命悬一线的女孩。
1: 被接住的女孩啊，还懵懵懂懂的，她只是哭。王正赶紧上前安抚女孩，并且检查女孩的身体是否受伤，通过物业联系到了女孩的家人，赶紧将女孩送到医院进行检查。
0: 温暖邻里互助，帮助困难家庭过难关。感谢大家帮助救回我孙女，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十分的后怕。当天晚上，女孩的奶奶登门到王正家中表达感谢。据女孩的奶奶介绍，女孩的父母均在外地打工，她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孩。当天奶奶出门买菜，就把女孩独自留在家中。万万没有想到女孩会爬到阳台外发生这样危险的事情，要不是王正组织众人用棉被将孙女接住，后果不堪设想。孩子真要有点问题，没有脸去见女孩的父母了。
1: 王正安慰着女孩的奶奶说：“看小孩啊，要更仔细一点，不能够有一点的疏忽。”回想起当时的画面，

0: 说实话，王正也很后怕。他还跟奶奶反复强调，说女孩已经受到惊吓了，要温柔的安慰，不要再进行责备，不要责怪女孩了。
1: 王正说，万幸的能够顺利的把孩子从空中带回地面，救了一个孩子，相当于拯救了一个家庭。我也有这么大的孙女，我很能理解孩子对家庭意味着什么。
0: 万幸的是呢，王正啊，成功的把小女孩给救了下来。王正的善举并不是第一次，在之前小区的燃气只能插卡充气的时候，很多住户不方便出去充，王正作为环卫工人可以随时出入小区，他义不容辞的还帮助了小区的困难群众进行志愿服务，帮助大家代充燃气卡。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善举他做了很多很多。他说，那家都会遇到困难，邻里之间呢，就应该互相帮助。
1: 王正的善举不仅及时挽救了一个小生命，更挽救了一个家庭，避免一场悲剧的发生。世上原本没有英雄，只有普通人的挺身而出。英雄不分职业，作为一名环卫工人，他的勇气和热心让我们为他点赞。
2: 好心情，快乐好生活，
3: 生活好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好的自己。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大家好，我叫赵君荣，来自南京市江宁区。我为江苏健康广播广大听友献上我的原创作品《我的母亲》，感谢您的聆听。
5: 母亲，又到一年母亲节了，可是从我开始写作文起，好像就没有写过我的母亲，写的最多的就是我的父亲。小时候，父亲在部队，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既要忙工作，又要照顾我们。再加上母亲生性好强，或许她的温柔耐心，在每天的忙碌焦虑中被消磨。她从没有打骂过我们，但是他的言语表情中透着一种威严，吓得我们经常在家小心翼翼。他的一句怎么回事，足够把我们的眼泪逼出来。小时候最开心的是妈妈出差，她一走我们就充分自由了，身体得到了解放，心情得到了释放，任性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父亲经常的一句话，让你妈妈回来。

0: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 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 400-632-0707 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9: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云林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9: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0: 我们送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云林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2: 下午好，
11: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90.5 AM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3: 大家好，我是蓝天。
11: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也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
12: 节日快乐。
11: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3: 精彩马上开始。
1: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11: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故事是义务照顾同村瘫痪老人的善良村民张雨芳的故事。张雨芳，女，1949年1月出生，是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三甲社区的居民。她15年如一日照顾同村的瘫痪老人，托起老人的生活与希望。她

0: 啊，为人所想，急人所难，被村民视为主心骨。多年以来，他一直行走在帮助他人而不求回报的路上。他就是通州区二甲镇三甲社区的村民组长张玉芳。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详细的了解一下张玉芳的故事。
1: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平日里多亏了玉芳啊照顾我，我才能每天三顿吃上热乎饭，真是太感谢她了。躺在床上的柳和选抹着眼泪说道。柳和选呢是村里的困难户，2008年因为一场意外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侥幸啊是逃脱了鬼门关的他呢，因为手术后遗症瘫痪在床。柳和选有一子，那么但是他智力上有所缺陷，在他瘫痪以后呢，年迈的丈夫操持家里。张玉芳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变故，主动上门了解生活所需，并以村民组长的身份带头给柳和选家捐款。平日里呢，张玉芳主动地替柳和选家买米充煤气，甚至在空闲的时间为柳和选家闲置的菜地上种上一些蔬菜。
0: 柳和选的丈夫因为基础性疾病和年迈而导致了生活无法自理，经常大小便失禁，张玉芳总是干练地为他换下脏污的裤子，然后洗干净晾晒。也有邻居开玩笑问张玉芳，哎，你们无亲无故的，你干嘛这么伤心啊，人家又不是没有儿子。而这时张玉芳总是淡然一笑，嗨，都是邻居，顺手的事儿而已，老人脏污更换不及时，容易长褥疮的。
1: 从接济变成接管，2017年以后，柳和选的丈夫去世了，照顾他一年多的张玉芳带着周边的邻居帮他们家呢把丧事办好。这之后呢，张玉芳独自承担起了照顾柳和选的任务，因为老人身体比较虚弱，无法自行的翻身，皮肤呢会因为长期的受压而受到损害，发生坏死以及溃烂的情况。张玉芳定期检查，每天早晚按摩一次，一旦发现老人皮肤上有发红的迹象，则立即使用红花油来按摩局部的皮肤，以促进血液循环。多年以来，柳和选老人从未出现过因褥疮而前往医院治疗的情况。
0: 2021年，柳和选的儿子突发疾病去世，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媳妇和孙女被带回了娘家，柳和选瞬间被击垮了。张玉芳看出老人的精神崩溃，她立即上前安慰、劝说、引导。张玉芳和老人说，儿媳妇和孙女儿回了娘家是为了有人照顾，他们依旧是你最亲的人呢。况且小孙女儿这么可爱，这么懂事儿，肯定会定期来看你的，所以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不要让孙女担心。在张玉芳的宽慰之下，老人慢慢地放下了心中的悲观和厌世，振作起来面对生活。
1: 种田、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张玉芳无微不至的照顾，让瘫痪在床的柳和选是倍感温暖。他常常想从自己微薄的低保金中啊拿一些钱来作为照顾自己的劳务费，张玉芳都推脱不肯要，有时候用善意的谎言来蒙混过关。你给过我钱了，你忘了，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
0: 春节前，为了让柳和选一个人也能够感受到过年的氛围，连续三天，张玉芳白天都在柳和选家中忙里忙外，洗洗涮涮，晚上才回自己家准备吃食、打扫卫生，终于让柳和选的家中也有了一些过年的样子。
1: 15年来，张玉芳无怨无悔照顾柳和选，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他让孤寡老人重获温暖与关爱，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善良奉献，他的事迹在邻里乡间传为美谈。
0: 服务乡邻不求回报，邻居好赛金宝。在三甲社区提起

0: 张玉芳大家都赞不绝口。三四十年前，张玉芳是村里的生产队队长，几十户人家的大小杂事儿他都管，后来又被评选为村民组长。任村民组长期间，他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不求任何回报。组里面谁家吵架了，他都会主动去帮忙调解，谁家需要粮食种子，他都会主动赠予。每次遇到需要帮助的村民，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向他们伸出援手。因此，大家有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张玉芳。
1: 有一次，同组村民管中之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突发疾病，半夜敲响张玉芳的家门。张玉芳立马起床，带着钱把他们送到医院，跑前跑后替他们交钱看病。管中之一家时常挂记着张玉芳替他们交的费用，张玉芳却告诉他们，这一点点钱呢，不用放在心上，帮助他人我自己也开心，都是一些小事，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0: 多年以来，张玉芳的好大家都看到了眼里，村民季慧芝对他大为赞扬，说张玉芳很会照顾周围的邻居，说他是一个很吃苦耐劳的人。在村民眼里，张玉芳照顾孤寡老人可以说比亲子女还要贴心。村里哪些老人独居，哪些老人无儿无女，哪些老人居住条件差，哪些老人喜欢吃鱼，哪些老人喜欢吃虾，谁吃鸡蛋会过敏，谁爱吃红烧肉等等等等，这些没有人比张玉芳更清楚。
1: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三十出头的张玉芳家里正在建房，忙得不可开交，却还挂记着同村的瘫痪老人苏桃桃无儿无女，生活呢是不能自理。张玉芳把他们安置在车库，一日三餐是不落的照顾他们，还帮他们清理由于大小便失禁弄脏的一些衣物、床褥等等。直至1985年苏桃桃去世，到现在张玉芳夫妇依旧会在清明期间为其扫墓。
0: 张玉芳几十年如一日，有人说她爱管闲事儿，可是这种爱管闲事儿也得到了家里的理解和支持。张玉芳的儿子女儿从小就给母亲打下手，帮助她给老人们送饭送菜，对此张玉芳欣慰又自豪。他说，我做这些事情从来没有想过要获得什么回报。张玉芳目光坚定地表示，只要我还做得动。
2: 上演，我是曹玉平，来自南京建业区和记黄埔连城小区南京精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成员。培根说，读历史使人明智，读诗歌使人聪慧，由此我爱上了朗读。在朗读中倾听自己的声音，在欣赏自己声音的过程中获得充实和满足感。坚持朗读让我有了更好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自我的价值的培养，在朗读中提升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对自己进行美的熏陶。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朱自清的《背影》。背影，作者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周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以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

0: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但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所歇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当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南京市鼓楼区清河社区的陈丽，是江苏健康广播电台忠实听友。今天我来演唱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一首插曲《女儿情》。

0: 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0: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0: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4: 下午好，
3: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9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4: 大家好，我是蓝天。
3: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也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
4: 节日快乐。
3: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4: 精彩马上开始。
1: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3: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是积极投身红色文化传播华发志愿者唐文祥的故事。唐文祥，男，195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是江苏省阜宁县卢浦镇马集村社区的居民。生于红色热土的他，从小听英烈故事长大。从1984年起，他主动申请担任卢浦烈士纪念塔义务讲解员，几十年累计下来讲解千余场，受众6万余人。他多次赴河南、连云港、灌南等地走访，整理了5万多字的史料，还自费购买相机，学习电脑技术，先后制作30余篇烈士事迹图文讲解稿，发布至网上，点击量高达20余万。2015年退休以后的唐文祥放弃进城跟儿女安度晚年，选择继续留守，先后200余次走进学校，通过情景剧、老少同台等形式进行宣讲，带出了1支支青少年红色宣讲队，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5: 塔下讲解魏先烈。新四军严复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耸立在卢浦镇境内，塔下长眠着1760位抗日英烈。出生在卢浦镇的唐文祥，从小就听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故事长大，对革命者呢也是十分的敬仰。1984年起，为铭记新四军在严府大地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唐文祥主动承担起卢浦镇烈士纪念塔的讲解工作，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唐文祥将义务讲解当作事业来做，这一做就是39年。只要有群众慕名前来，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提供讲解，共计开展义务宣讲1000余场，受众6万多人。
3: 为了讲清楚烈士的生平和战斗详情，他曾经独自一个人多次赶赴烈士家乡河南等地，和当年战斗的连云港、淮安等县采访，整理出了5万多字的史料，自费购买话筒、相机来讲解服务听者。听过他讲解的人无不为烈士的英雄事迹所感动，遇到烈士后人前来扫祭，他更是不厌其烦地为来人讲述那一段波澜壮阔的战争。

0: 征，并且陪同寻访先辈战斗过的地方。
1: 2008年4月，黄克诚将军的女儿黄梅夫妇到卢浦烈士塔祭扫，唐文祥在六堡战役21烈士墓前为他们讲述了21烈士为保卫新四军3师师部而壮烈献身的动人事迹。夫妻俩在烈士墓前是痛哭不已，黄梅的丈夫还为死难烈士题词：人民英烈，万古流芳。
0: 校园宣讲播信念。唐文祥不仅为参观烈士纪念塔的群众提供义务讲解的服务，还多次走进校园，为学生和孩子们讲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他先后200余次走进周边的学校，通过情景剧啊、老少同台等等多种形式为师生呢进行主题宣讲，并且协助校方组织带领学生去寻访烈士足迹，感悟爱国情怀。
1: 他结合烈士英勇事迹宣讲，让孩子们懂得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必须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他组织学生游览黄河故道，领略自然风光，讲述历史，感受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带领孩子寻找烈士战斗的足迹，让学生了解当年新四军如何与地方百姓共同抗日的历史。他带领学生走进烈士陵园，通过讲过去看现在的方式，组织我与烈士比童年作文竞赛活动。在他的带领下，卢浦镇的青少年们纷纷加入了宣讲红色故事的队伍，通过多种形式传承红色经典，弘扬铁军精神。
0: 在做好红色文化宣讲的同时，他还注重对红色文物的保护和挖掘。对远道而来祭扫的烈士的人群中，凡是老一辈的革命军人、红色战士，他都认真聆听交流，力求让自己掌握的红色史料更加丰富和准确。他听说义林战役中阵亡的殷少礼师长死后的安葬过程和安葬地点与已报道的情节有出入，他就走村入巷，细心走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准确地找到了殷师长第一次安葬的墓址，原来就在原卢浦镇周门小学境内，并且挖出了当年殷师长部下战士们亲手刻制的石碑，获得了一件难得的红色文物。
1: 网络宣传送和平。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先辈们的丰功伟绩，唐文祥自费购买相机，为慕名参观的群众免费的拍摄照片，并将照片和卢浦烈士塔事迹发给游客，把烈士们的感人事迹传递给每一位游客。他还自学电脑，利用别人休息时间把将士们舍身报国、纪念塔前世今生、还有黄河古道今昔对照等一件件的一桩桩的事迹制作成了图文并茂的讲稿30余篇发布上网，收获网友纷纷点赞，点击量最高达到20万。
0: 如今呢，卢浦烈士陵园有了专职的讲解员，按照常理来说，年近古稀的唐文祥本应该进城和孩子们一起安度晚年，可是他却说服了老伴儿继续住在乡下，仍然一如既往随时为前来卢浦烈士塔瞻仰的人们讲解。大家听了唐文祥讲解，既接受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又被唐老义务讲解的举动而感动。如今唐文祥虽是满头白发，但他感觉精力还好，每当他讲起红色故事的时候，就会精神十足，全心投入。
1: 唐文祥的事迹先后被中江网、交汇点、紫牛新闻、盐城网等30多家媒体报道，他先后获评全国红色文物保护感动人物、 全国红色基因传承杰出个人，盐城好人，盐城市首批百姓名嘴。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国荣，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今天我想诵读一首郭晓慧的诗《走进七十岁》献给大家，愿我们在走进七十岁的时候依然能够精神焕发，激情澎湃，让我们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健康欢乐。
5: 这辈子过得真快，三脚两脚就走到了七十岁。当年的那些男生女生，如今变成了老房子一样的老头老太，能在风中像风筝飘起来的黑发，却如荒原上的草，蹲伏着，怪没出息。月亮似的额头看不见了，只留下岁月的一片滩涂，粗粝而浑黄。果然老了，然而老了，我还是要写一首年轻的诗，写我们七十岁的样子，还有灵魂里的样子，骨子里的样子，以及眼睛里互相欣赏的样子。七十岁，我们把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欢乐，都埋在昨日的路上。况且我们没有舍不得的江山，腰包里只有一点不多的余钱。从今天开始，日子就大彻大悟地过吧。七十岁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起跑线。七十岁我们放慢脚步，不用着急，只要天不塌下来，慢慢地往下走。早晨与太阳打个招呼，晚上跟月亮说声晚安，其余时间完全按自己的心思安排。七十岁能走多远就走向多远，看看风景里的自己究竟有多么快活，趁腿脚还能接纳山的崇高，海的辽阔，精选世界上最纯净的风吹拂襟怀，让最艳丽的花朵染香衣角。七十岁别怕丢脸，走在大街上还要挺一挺胸脯，哼一支青春期的老歌，那是饥饿时代不向命运低头的超脱。即使跑掉也要跑得自豪，曲曲弯弯的旋律依然像老城乡血管似的小路。七十岁阅历养育了我们的谦卑与幽默，每一颗丰沛的灵魂都值得品读，遇到最烂的玩笑也不会丢了风度，如果一出门就碰到坏天气，你也朝他微微一笑，好心情最能养老。七十岁可以晒晒自己理解的审美，从古人遗落的诗文余韵点墨留香，到域外走来的管弦交响，新的天地足以演绎自己的精彩。谁也说不准哪天烈日又将思想烤成荒漠，审美 就是不死的。

0: 雨滴。70岁，快乐的清理，冗余的权力清单，儿孙们的吃喝拉撒别再包揽，用自己的金手指去点开另一个自己。虚拟世界是人生失意栖居的又一个驿站。70岁，无论在哪里收起翅膀，都不用漂泊的语词来概括一生。草木丰泽的地方可以自由筑巢，那里就是一片属于尊严的国土。拥戴自己为一方之主，或者骄傲的女王，远山的呼唤也不再心驰神往的感伤。70岁，不再做大而无当的哪门子梦，做一天和尚，撞一天悦耳的钟，再把思想的触角伸向历史天空。曾经膜拜光芒，却恩赐我们难以告别的影子，这或许是我们剩余的最沉重的议论。70岁，应该不会再品尝离别的苦涩。我把每份祝福都写上高贵的额头，远行的我们足以把它们命名为天边的星宿。夜晚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他们用晶莹透亮的语言和我们交流。70岁往下走，自然会更加踉跄。疏远与孤单也和遗忘一样顺理成章，但只要大地还在脚下，我们依然是一棵不倒的树。假如有一天枝头落剩了最后一片树叶，它依然是我们飘扬着的旗帜。70岁呀，说不完的70岁，70个年头的漫长换来这个称谓。无论是傲岸不羁的70岁，还是恬静娴雅的70岁，悲悯慷慨的70岁，还是藏身于海的70岁，都是我们灵魂的一次描绘。站在70岁的门槛上，我们无法写出自己精致的断代史，年轮隐去了前朝移民的身份，雾霾一样的岁月也让性灵走失。这一切无法改变的缺憾，都不要改变明天的每一份欢乐。我们的70岁，我们的70岁，就是欢乐的高贵启程。
1: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于宁平，来自南京市凤凰街道西城南湾社区，非常喜欢江苏健康广播这档节目。我为大家演唱一首《今夜草原有雨》，希望您喜欢，谢谢。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再

0: 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
1: 想思索片刻，寻出模糊的记忆，联想到那场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没有翻阅过张先生的这本书，人算，谁又能想到赵次长家中还有一个河东狮转世的妻子呢？而哪个妻子又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娶姨太太呢？我原本以为悲剧结尾的故事突然发生了转折，妻子的突然到访，再加上丹凤街上街坊邻居的作乱，阿秀终于逃出了那个金丝笼。那为人称道的喜剧都要归功于淳朴南京人的善良，就如同张恨水说的那样，他们是丹凤街的英雄。所谓英雄，不一定要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不一定要为全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他们是生活的英雄，在危难时候呼唤出内心的纯净，勇敢地捍卫早已被很多人抛弃的正义。话剧的最后，用告知人物结局的方式来谢幕，像是一个轮回，兜兜转转，总会有自己的归宿。而我们的归宿早在当初就已经谱写好了。不论是靠着岳父高升的留法高材生赵次长，起初光鲜亮丽，最后被日军蹂躏致死的许小姐，还是心地善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杨大嫂，战争时刻勇敢参军的童老五，亦或是这丹凤街上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故事是完整而又连贯的，像古往今来一直诠释的那个主题一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好，蓝天姑姑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桃李王巷社区的于平，是江苏健康广播幸福社区栏目的热心听众，平时爱好歌舞，这个栏目让我学到了很多健康知识，让我快乐。今天我带来一首歌剧《沂蒙山》选段《爱永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魔力哥先生音乐现场，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一起加入进来，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0: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0: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嘿、hey, 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卫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你好，我是刘凯。
3: 我是晴子。
2: 是不是有点依依不舍，一下子我们就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嗯、很多朋友都跟我们一样啊，感觉到这个假期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嗯、转瞬即逝。有网友就总结啊，说这个假期过得真快乐啊，这七个字我感觉只看到了这个前六个字、啊、
3: 真快。
2: 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假期时光飞逝，哎，工作的时间却过得很慢呢？这假期不但时间过得快啊，有的时候我们休息之后反而会觉得更累了啊、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帮助各位快速的找回状态。当然了啊，今天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啊，或者是想分享的，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点一下关注，你就可以收听节目，回听回看节目，也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们分享你的假期生活。那为什么假期总是啊转瞬即逝呢？
3: 平时五天的工作日啊，过得真的非常的慢、嗯、感觉就像过了半个月一样。
2: 是，
3: 但是呢，休息日你看一下子就马上结束了。
2: 没错，
3: 那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可能不是你的错觉哦。
2: 为什么呢？
3: 其实假期给我们带来了新鲜感。英国心理学家克劳迪亚·哈蒙德表示，当人们对过去的时光进行回想的时候，对时间长短的评估是根据那段时间汇聚了多少新鲜事儿而决定的、哦、普通人在两周的工作日内记忆中只会增加6到9件的新鲜事儿，因而呢会感到时间过得很慢。到了假期的时候，一天里面突然增加了很多的新鲜事儿、
2: 嗯、
3: 大脑回忆时就会觉得经历了很多，从而认为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2: 没错，第二，大脑出现了预测误差。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和经验和行为有关，是一种不稳定的主观感受。我们的情绪啊、注意力以及周围发生的事情都会改变我们的感觉，让我们觉得时间加快或者是变慢了。比如说越着急的时候啊，这锅里的水就越烧不开。
3: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心跳扰乱了大脑的节拍。
2: 嗯，
3: 美国康奈尔大学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大脑对时间的掌控还和心跳有关。心跳影响我们对于外部刺激的感知，就像大脑所使用的一个节拍器。研究人员认为，有些时刻相对于每秒钟的客观时间呢，似乎会拉长或缩短，这种时间褶皱则源于我们的心脏。
2: 是的，那不少朋友可能跟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啊、嗯、虽然说我们今天做完了这一档节目之后啊，伴随着的就是假期也结束了啊
3: 束了，
2: 我们也是希望各位跟我们一起调理好身心、嗯、来迎接全新的挑战。

0: 规划要合理，一定要留些时间让自己彻底的休息跟放空。
1: 没错，
0: 比较激烈兴奋难度大的事情呢，最好放在假期的前几天，
1: 是
0: 工作日前一天尽量用来真正的放松，例如睡个午觉，做做冥想。
1: 嗯，
0: 另外我们也可以做好我们的工作规划，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尽量在工作日完成所有的工作，工作结束以后做好整理总结，画上句号，再把待解决的事情列出来，为假期后的工作做好初步的心理准备，就不会在工作日的前一天慌张了。
1: 是的，第三呢，就是减少对工作日的恐惧。那如果工作日带来的是快乐，那么心理压力呢就会很小。所以啊，我们可以主动将返工的第一天创造成快乐的日子啊，比如说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些小奖励，那明天哎吃一顿丰富的早餐，买出新鲜的花放在工位等等。总而言之呢，就是要做一些让自己有期待的事情，这样子我们上班的心情也会变得更加的愉快。
2: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1: 你好，我是刘凯，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今天要和你说到的是噪声也能助眠。

0: 言吗？白噪声的奇妙用处。现在越来越多人的耳机中播放的不再是音乐，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毕竟优质睡眠对于打工人来说已经快要成为一种奢侈品了。而许多人发现听着那些白噪声可以睡得更香，也更容易入睡。那么为什么这种噪声也能够让人舒缓放松呢？我们的大脑有一种神奇的机制，在面对单调且重复的刺激的时候会逐渐的放松，活跃度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难以入睡时数绵羊数星星就能够帮助入睡的原因。而白噪声恰巧符合这一特性，我们在初步适应以后，大脑不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处理声波，因而产生助眠的效果。有的时候睡觉惊醒并不是噪声本身吵醒我们，而是有些声音的突然变化刺激了我们的大脑。而白噪声可以起到一种遮蔽的作用，让对人体造成刺激的声音混合在背景噪声当中，使我们的大脑很难注意到这些影响睡眠的噪声，这样睡眠就会更好。应该许多人都发现下雨天更容易睡着或者睡得更香，这与外界那种令人舒适的雨声是有关系的。因为雨声是白噪声的重要类型，除了单调重复之外，它还能唤醒我们的基因中的记忆。人类一直对下雨天束手无策，一旦到下雨就会必须打伞或者找地方遮风避雨，大多数人在雨天总是无事可做，昏昏欲睡。因此在千万年的历史变迁当中，下雨就打盹儿，也就逐渐成为了写在基因中的记忆。如果失眠需要白噪音帮助睡眠，尽量不要用耳机去听，无论是成人还是婴幼儿都建议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尝试使用各种音箱设备，在响度调至中等的情况之下播放白噪声，同时声源设备至少离人耳2到3米远。那么睡觉的时候不建议将播放白噪声的音响放在床头，这一些你要记住哦。
1: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
2: 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6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90-5757，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90-5757，400-990-5757。
3: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2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0

0: 0702-0707 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 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10: 整座城笼在取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9: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10: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9: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10: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9: 这电波短短一程，
10: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1: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0: 欢迎回来，这里仍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卫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12: 我是晴子。
0: 眨眼的时间，我们已经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的傍晚了，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和我们一起调试好自己的心情，来迎接全新的挑战。当然说你实在是拥有这样的一个假期综合症，觉得不开心，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与我们实时留言互动啊。各位下载并安装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之后呢，找到刘凯或是晴子的主播号，点击一下关注，你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还可以随时随地的啊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节目还是蛮适用的啊，特别是在这个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那明天咱们就要上班了，那很多人讲说这个摸鱼不好，但是你知道吗？科学家为上班摸鱼证明了，哎，这个摸鱼啊是你的大脑要排毒啊。比如说在工作间隙发发呆、聊聊天，或者是起身走一走，那这种现象在职场当中越来越普遍。有人会跟他讲说，哎，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摸鱼。
12: 是的，在柯林斯词典编撰机构发布的2022年度的词汇当中 ，quiet quitting 直译为静默离职和精神离职，在榜上有名。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些职场摸鱼。其实呢，摸鱼听起来似乎意味着偷懒、不专心和拖延，但是最近的一项研究却为它证明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观点，告诉你在工作间隙啊，如何做好正确的放松。其实有时候啊，摸鱼并不是因为懒，而是咱们的大脑的确是需要休息了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工作或者是学习的时候，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大脑宕机了啊，或者是转不动了，甚至很难集中注意力。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大脑在提醒着我们，是时候停下来放松一会儿。那法国巴黎大脑研究所在《当代生物学》上啊，就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成果，就显示工作6个小时就需要忙里偷个闲儿。哎，这是加了引号的啊，意思是让我们的脑子放松一下，才能够更加高效的工作。
12: 那这项研究进行了一项6小时的试验，将40位参试者分为需要做复杂决策的困难任务组以及不需要消耗太多脑力的简单任务组。 结果发现随着试验的进行，困难组参试者出现了明显的疲劳迹象。六小时以后，与简单组相比，困难组参试者的大脑外侧的前额叶皮层积累了更多的谷氨酸，增加约 8%。
0: 是，如果说咱们用脑过度的话呢，就会导致谷氨酸在大脑外侧前额叶皮层的堆积啊，而这个区域主要负责的就是认知控制。随着谷氨酸不断的累积啊，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大脑就转不动了。你看，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大脑需要做一些不需要思考、能够轻松收获回报的活动，降低谷氨酸的浓度啊，清理一下大脑内存的废物啊，才能够更好的运转。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各位也可以说一说你的摸鱼的经历啊，当然这个摸鱼我们还是要给它加个引号啊，就是稍微放松或者是休息片刻的经历，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留言告诉我们。

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今天啊，我们要引述专家的观点，告诉各位啊，明天我们开工之后啊，工作日里面如何正确的来。

0: 摸鱼啊，提醒各位是摸鱼的意思是放松啊，并不是让大家懈怠工作啊。休息五分钟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活力的。那上学的时候呢，有上下课的区分来保证休息，但在职场当中通常没有这样的一种分界啊。所谓的摸鱼呢，可能只是选择性的适当的来休息。
1: 嗯，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研究表示，工作疲劳时微休息只需要五分钟就能帮人们恢复精力，提高工作的参与度，更加高质量的完成工作。那微休息指的就是工作期间短暂自发即兴的休息，包括短暂离开工位与同事聊天、身体拉伸等一些行为。马不停蹄的忙碌并不意味着高效，学会休息也很重要。
0: 是的，休息比不休息好，你要记得啊。应用认知心理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那科学家通过对比实验就发现，工作间隙休息的人工作效率总能比没有休息的人表现得要好。连续奋战可能会让你欲速而不达，那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中途适当的休息一下，咱们的效率会更高。
1: 嗯，另外就是换一个任务，要是担心刷视频聊天等会让你懈怠，可以做一些之前懒得做但是很有用的小任务作为放松，比如说整理一下桌面，梳理一下日程等等，既得到了休息，又不至于让心理能量熄火。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可以选择看一看风景或者是起身走一走，因为啊，这个休息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科学家就研究发现，哪怕只看一分钟窗外的美景呢，也是有效的放松大脑的休息方式。你知道吗，我们这一层有一个办公室的有一位老师，他时不时就说我要放松一下眼睛，就从他的办公室走到我们办公室来，因为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大大的窗户，他就去让自己稍微的放松一下，我觉得又特别的好啊。可以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起身的来活动一下，减少久坐的时间。那工作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是半站着的啊，休息的时候呢就需要坐或是卧，那老是伏案工作的人休息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手臂可以举高高，哎，借此来松弛一下我们肩膀的肌肉。
1: 另外上午休息其实是更好的。发表在实用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上午休息更有用，上午注意力更集中，在10点或11点时休息一会儿，能够让你的工作效率再次达到高峰。
0: 别把休息当成任务啊，休息呢应该顺其自然，不必定时定量。咱们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专心致志，忘记了时间，那顺其自然地坚持下去，不用为了休息而休息。
1: 另外呢，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呀，要专心休息，这个时候你就别想其他事儿了。工作结束以后呢，就应该把休息当成一件要事。如果在工作日每天要花很多时间看电子邮件，周末就不要再看了。周末的时候做一些与工作完全无关的活动，让身心彻底的放松。磨刀不误砍柴工，有时候啊，先退一步能够走得更快。
0: 没错啊，突然间我们给大家来灌鸡汤了，其实不是的啊，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做到劳逸结合，而且我们也提倡各位啊，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长期的伏案工作，无论是整个的心情啊、心理的状态，或是生理的状态，其实都是需要短暂的、稍微的休息一下的，
1: 是的，
0: 这样子才会更加有益于我们的身心，而且可以更有利于我们工作的效率啊。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假期虽然说快要结束了，也是希望各位工作的时候更加的。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今天节目我们着重跟大家说到的是摸鱼两个字啊。

0: 你不是纯摸鱼，就是教大家如何在工作间隙稍微的放松一下。有四个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工作轻松又高效。效率高的时候啊，这个效率低的时候休息，哎，这是一种良性的工作方法。但一切的前提就是要适度。那我们工作的时候就要全身心的投入，高效率的完成任务，休息的时候就要调整心态，让自己更加的有活力。
1: 第一点就是我们把工作具体化。工作繁忙的时候呢，比起一直想着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试着让工作任务更加具体，把工作任务具体化后再分解成小步骤，一次完成一步，有助于减轻我们的压力。第二点呢，就是专注于一个任务，三心二意不仅不会提高效率，还会造成大脑超载，进而引发焦虑和惴惴不安，无法集中注意力完成做好一件事。一段时间内呢，应该专注于一件事，完成后再着手另外的任务，能够有效减轻压力。做事情东一下西一下，反而可能一事无成。
0: 这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啊！第三，我们要说到的是远离让你分心的事儿。有些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哎，晴子你可以吗？我不可以，
1: 我几乎不行。
0: 是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可以一边跟人聊着天，一边手在键盘上打着字儿，然后还一会儿又拿起手机处理其他的任务，
1: 就很厉害。
0: 对啊，令每个人分心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啊！任何让你放慢速度或是妨碍完成任务的事情都要尽量的远离避免，以免把精力都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那最后啊，我们记得可以保持一下工作区域的整洁，你的工位上干净整洁可能会让你觉得更加的舒适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明天在正式开工之前稍微提早一点到，收拾收拾，那这样子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得更好。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就先和您说到这里。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咱们的节目播到这儿，再一次提醒一下还没有抢到好视力五一专属补贴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打电话了。400-632-0707，活动呢只有这几天，6号会全面的结束。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让您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防紫外线、时尚太阳镜，四重大礼统统送。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像很多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啊，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呢是长时间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的干涩酸胀，严重的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特别影响工作影响生活。那我就推荐大家尽早的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亲测好用，那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特别的给力。它作为26年的大品牌，我们的好视力呢可是持证上岗的，但这一款蒸汽眼贴呢就拥有3项国家专利，其中专利促渗技术更是能够加快人参啊等等草本精华的吸收，简单一贴眼睛滋润又舒服，那干涩酸胀模糊感一下子就缓解了，不管您是开车还是刷视频都会轻松很多。今天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一次性给您补贴整整四重专属的好礼，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一整瓶叶黄素，还有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提醒各位5月6号全面截止，晚一天都没有了，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2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6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1小袋，开水一冲，3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2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6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1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6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

0: 百六送十二个特大福利，就限前五十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90-5757，买六大袋送十二大袋，到手十八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元。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90-5757，400-990-5757。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消化内科徐锦副主任医师。徐主任呢，将会走进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消化筛查。其实说到这个消化系统的筛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听说过一些啊，比如说做胃肠镜的检查啊，比如说做一个简单的超声啊，超声的检查等等等等啊。那有人就会问了，说我身体好像感觉挺健康的呀，啊，吃嘛嘛香啊，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不适，我是不是就不要去做检查了？究竟什么时候去做检查比较合适？检查出来了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去判断呢？今天呢，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啊这方面的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的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消化内科的徐锦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那今天呢，特地邀请徐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消化系统的筛查。其实在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总会感觉到偶尔会有这种胃胀啊、胃痛啊，或者说反酸、便秘等等一系列消化系统的小毛病。那有人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呀？那这个是不是我可能最近吃的这个胀气的食物比较多了呀？那是不是总觉得啊，就是说忍忍就过去了，这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问题？但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信号，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求救的信号。那今天呢，特地邀请徐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就是肠胃的求救信号，千万别忽视，消化早筛，我们要早知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徐主任所擅长的领域。徐锦主任呢，是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博士副教授，他呢还是江苏省老年学学会老年健康教育与促进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医防融合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炎症性肠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他呢主要从事消化道肿瘤的研究，擅长胃肠镜的诊断以及内镜下的治疗。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徐主任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关于消化系统方面的一些病症啊。其实消化系统的疾病啊，涵盖的范围还挺广的。那一般来说啊，就是哪些消化系统的病症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能跟大家先来分享分享吗？
3: 好的，因为我们消化系统确实，从上至食管、胃、小肠、大肠，还有肛门周围的这样的一个全消化道的这样一个链条，那所以呢，它涵盖的疾病很多。那根据它的部位呢，就可以分为食管的疾病，比如说食管炎，很多人有的法令纹食管炎，还有食管的肿瘤。

0: 那还有胃部的疾病就很常见的慢性胃炎、慢性胃炎伴有萎缩、伴有糜烂，还有胃溃疡，还有就是小肠的疾病，小肠的溃疡、小肠的憩室伴有出血。那大肠的疾病呢非常常见的急性胃肠炎，还有炎症性肠病，还有就是结肠息肉、结肠肿瘤。那还有一部分肛周的疾病，包括了就是肛裂、痔疮、肛周脓肿。
1: 当然还有一部分肝胆胰的疾病也属于我们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也是非常常见的胆囊息肉、胆囊结石、胆总管的结石、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等等，这系列的都属于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的范畴。这个呢是咱们这消化系统常见的一些病症啊，那其实说完了这些病症之后的话，我们也想了解就是有没有一些消化系统疾病高发的人群，他们高发的原因又什么？
0: 首先呢，一部分的高发的人群呢，就是有家族史的患者，那这部分人呢，他是因为遗传因素的影响，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个人去做出一些改变和预防的，那就是他的三代之内的近亲有过这种消化道的肿瘤的疾病，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胆胰方面的疾病，那他的 就属于消化道系统疾病的高发人群。还有呢，就是自身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比如说喜欢熬夜，喜欢吃一些高油、高糖、高盐的饮食，喜欢吃一些便血，如果是经常发生的话，也需要去做检查。当然还有一些不是鲜红色的，就刚刚我们提到了还有暗红色的血便，那暗红色的血便跟大便混合的比较 融合在一块儿的话呢，那这种可能就是大肠里面，就是在直肠往上，我们称为结肠这一段的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比如说炎症性肠病啊、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就是结肠息肉、结肠肿瘤，也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更加提示我们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黑便，其实它也是消化道出血，那颜色已经比较深了，像柏油样的这种便血，那这种提示我们可能是上消化道的，比如说是发生在胃部的出血，或者是十二指肠这样的溃疡的出血。那这种情况呢，也是因为它已经出血量比较多了，比如说到达了250到300克的这样的一个出血量了，才能够在大便里面反映出来，那也是需要去立即就医的。
1: 200、50到300克，就这样的一个量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凶险了，可能都
0: 是吗？
1: 因为献血的话，可能我们每次也就是200到300毫升左右这样的一个量啊。
0: 对的，对的。
1: 那很多人还会觉得说，如果啊，就比如说我也没出现便血的这种情况，也没有像您刚才说的那么严重啊，消化系统的这样的一症状表现就很轻微，那我也不太用去做筛查。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呢？
0: 是这样子，那要看他的 家族史，还有他的年龄，还有他的既往的一些病史，就是像您说的，如果说没有特殊的一些家族史，然后年龄在40岁以下，而且既往也没有胃肠道的一些基础病史，那这类患者他属于一般风险人群，大部分的年轻人就属于这类的人群。如果说没有特别的不舒服，我们不是说非要去要求他一定要去做胃肠镜的检查或者一些特殊的一些筛查，那他可以比如说简单的体检查，一查幽门螺杆菌，查一查粪便隐血，常规的一些血常规啊、肝肾功能的检查，去做做这样的一些一般性质的体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然后年龄又超过40岁了，或者是自己既往就有萎缩性胃炎啊、胃溃疡啊、幽门螺杆菌感染，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一定要去定期的检查，然后或者甚至是增加一些检查的频率，是需要每年或者是每隔2到3年这样子去给自己完善一下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全面的筛查。
1: 需要分层来，就是按危险的分层，有高危人群，就我刚说的后面的这部分人群，它属于高危人群，那前面的大部分的患者属于一般风险人群，它是确实是可以不强求。就具体问题可能我们来具体进行分析。那定期的进行消化系统的筛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我不是一个高危人群，我定期去筛查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临床当中遇到的案例？
0: 有的，定期的筛查好处就是 确实也能够发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早期病变，像我们今年的1月份，我们

0: 内镜中心承接了一个事业单位的一个200号的一个体检，它是专门查胃肠镜的。 那这部分患者他是在40到50岁左右的这样一个年龄段，然后也都是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他是常规的因为单位给他的一些福利去来做这样的一个专项体检。那我们发现了一例胃癌，而且是硬介细胞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类胃癌。那这类他发现的还算是早期， 后来去做了手术，就做了一个根治性的手术，所以他这个发现对个人和家庭来讲是获益非常大的。 那其中我们还发现了33例的一个结肠的腺瘤，相当于就是良性的一个结肠肿瘤，也做了内镜下的切除，这个对于患者本人来讲也是一个很获益的一个事情。这次的检查他们平均的年纪大概
1: 40到50岁，
2: 40到50岁，也是筛查的一个黄金年龄吧，就需要筛查的年龄。所以其实到了一定的这种阶段的时候，年岁到一定阶段，哪怕您没有刚才像徐主任所说的，有一些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家族病史或者等等啊，基础的一些疾病，咱们也是建议大家要做一些消化系统方面的一些筛查。那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他的筛查的频次大概是
0: 多久呢？不同年龄段，如果是一般风险人群的话，40岁做过一次筛查，如果说没有特别的问题，就是没有发现什么阳性的一些症状或者是阳性的结果，那可以考虑在5年左右再进行复查。那如果说发现了一些问题，那要具体的情况要具体的由检查医生和临床医生来建议他什么时候再做复查。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发现了结肠的多发性的腺瘤，并且做了内镜下的切除，那这种情况我们建议是到1到2年左右复查的。
2: 那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年岁就是40岁以上啊，这样的一个年岁可能相对来说我就要去做一次第一次的初筛了。那这个年纪还可以再往前移吗？如果比如说我相对年轻一些，我能不能也去做检查？也可以。如果说确实没有到40岁，但是呢近期有胃肠道的不舒服，比如说腹痛腹胀，还有就是排便性状发生了改变，就是大便不成形啊，或者是便突然有便秘了，或者是有便血了，这种情况就是不分年龄，你只要有不舒服可以建议是及时的去医院检查。
1: 那还有就是有家族史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比一般风险人群提前个5到10年进行筛查，可能就是在30岁的左右的时候就要需要去提醒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了。明白啊，这个呢就是跟大家来说到的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疾病啊，在筛查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必要性啊，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些人群，我们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初筛啊，也希望大家通过徐主任的介绍和分享，能够了解到我们筛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规避掉这些危险因素的同时，做好早筛的准备。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网友答疑的环节。医学大观，一会儿见。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 1.5 AM 86， 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1: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我呢胃肠老是不舒服啊，肠道有过息肉，已经是摘除了啊，胃呢还是慢性黏膜炎，剑突向下到右中腹隐隐作痛，想请求您的帮助。
0: 好的，这位听众提到了他有 结肠息肉做了内镜下的摘除，然后还有慢性胃炎，然后近期又有剑突下到右中府的一个疼痛。那这样子，因为剑突下是偏上中府，还有就是右上右中府的一个疼痛呢，我们首先需要去做一些考虑可能的原因。那首先我们需要排除 就是心脏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心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高发的。
1: 哦，
0: 那任何胸前区和上腹部的一些疼痛，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个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最简单的可以去做一个心电图的检查，把这个严重的问题先做一些筛查和排除。
1: 嗯，
0: 如果说心电

0: 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肩突下颌右上腹也重点要考虑消化系统的问题，比如说他既往有慢性胃炎，那现在有没有慢性胃炎再合并一个糜烂啊，或者是溃疡这种情况，那可能胃镜也需要复查。那还有就是右上腹的疼痛要考虑肝胆胰的问题，最简单的可以去空腹做一个肝胆胰皮的 B 超，来排除一下胆囊炎、胆囊结石或者是胰腺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他肠道的息肉，做了内镜下的切除，如果说也有3到5年的时间了，可以考虑跟胃镜一起做一个胃肠镜的，和就是同时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复查，来帮助我们找一下病因。
1: 因为这个时间可能确实有点久了，不太确定您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导致您的腹痛的现象的发生啊。但是刚才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些检查，还是建议您去做一做啊，去争取早一点去发现这个病因，我们再有针对性的进行干预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啊，有听众说有这个胃溃疡病，想问一下早上空腹喝云南白药行不行？
0: 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啊。
0: 虽然说云南白药它的止血的功效是非常的明确的，但是我们胃溃疡，而且呢确实也容易引起消化道的出血，那这种溃疡引起的出血，它是由于胃酸刺激胃黏膜以后引起的胃黏膜损伤的出血，那这种溃疡合并出血的治疗呢，我们是需要去加强用一些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和合并用一些胃黏膜保护的药物，用这两种药物来促进溃疡的愈合预防，并且预防出血，而不是用这种我们就是常规观念里的这种止血药，这是不太适合的。
1: 就是
0: 不建议的。
1: 对，就不是说是，因为其实提到云南白药，我们都知道它效果非常好啊，但是
0: 它有它的适应症。
1: 对，但是您说这个胃部有溃疡、有出血的这种现象的话，我用这种止血的药，好像有一点点得不偿失。
0: 甚至可能会有对胃黏膜有一些直接的刺激。
1: 明白啊，这个也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因为彻夜的胃疼，到医院检查做了胃镜病理检查，胃角呢有 1.3×2.5， 这个应该说的是毫米啊，这样的一个溃疡，因为溃疡的部位不好，想问一下医生能不能帮忙诊断一下是否需要开刀治疗，或者说接下来的治疗的建议。
0: 胃角部位的溃疡，然后呢，这个直径呢也不是说算是巨大溃疡的直径。那首先胃溃疡它有1%的可能性会是恶性的溃疡。听众提到了就是治疗效果不好，那首先要关注是不是这个病理结果是不是有恶性的可能，因为恶性溃疡它是靠单纯的药物是不可能达到一个愈合的一个目的的。那如果排除了恶性溃疡的可能以外，我们就要需要用一些抑酸效果更好的或者是保护胃黏膜更强的一些药物来足疗程的这样的一个用药。那我们胃溃疡的治疗的疗程呢，是建议6到8周这样一个服药的时间，一定要按疗程来用药。因为我们也碰到很多患者溃疡治疗，可能他吃了2-3天，他觉得不疼了，他就不吃了。其实溃疡并没有很好的愈合，甚至因为没有按时的用药呢，它愈合以后形成瘢痕，那影响后一步的这些消化和吸收的功能。那还有就是患者提到的需不需要开刀，那需要开刀的溃疡的指征是这样子的，一个是恶性溃疡，那肯定首先考虑手术治疗，还有就是在内科的药物治疗以后没有有一个没有就是明显改善的一个大出血，甚至是溃疡非常深了以后引起的穿孔，这样的两种极端的情况才需要考虑去手术治疗。那其实这一类的情况已经目前在临床上非常少见了，因为我们的药物也在不断的见病变的同时做一些内镜下的切除，这样的一些治疗。那也是我们首选的一个消化内镜的消化道疾病的筛查的一个检查手段。那第二大类呢，就是 CT、B 超或者是磁共振这样的一些影像学的筛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检查。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内镜，我们是观察消化道黏膜的内部，那这种 CT 磁共振它能够帮我们判断消化道的外面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比如说腹腔的淋巴结以及消化道和周围的脏器的一些关系，这是从整体的来评估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而且 CT 和磁共振它对于肝胆胰脾这种实质性的脏器，它

0: 有没有占位，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肝硬化，还有一些慢性的炎症，这些情况也是非常的有利的。这是我们内镜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目的。还有第三大类呢，就是实验室的检查，比如说抽血来看看你的血色素有没有降低，那大便的凝血来看看是否有阳性，也是能帮助我们判断有没有存在消化道出血的可能。还有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做一个呼吸实验，这也是非常简单快速的帮助我们去初筛有没有合并 HP 感染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手段。甚至还有一些体检中心也会做的粪便的 DNA 检测，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早期发现有没有存在一些结肠肿瘤的一个可能。这一系列检查我们归为实验室的检查。这三大类都是能够非常全面的帮我们去筛查的。
1: 所以筛查方法还是挺多的。那对于第一次去进行消化系统筛查的健康的普通的人群来说，你会推荐做什么样的筛查？是筛查一种呢，还是综合起来结合一起进行筛查呢？
0: 如果是年轻人，小于40岁的，没有特殊的症状，我是建议他就是参加单位的体检啊，那常规的抽血啊、粪便的凝血的检查、呼吸实验，这些都包含了。那这是对于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小于40岁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基础的检查。
0: 对，那40岁以上呢，就是在基础每年有一个定期的基础检查的基础上，一定要加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这也是我们去年在很多权威媒体上，包括央视新闻啊，这个中国新闻网也都是强烈在推荐的，是我们消化界的一个院士李兆申院士推荐的，就是一定要40岁左右去做一次胃肠镜的一个体检。那如果到了50岁仍然没有去做过，就是更加强烈的建议，然后再加上粪便凝血的检查，一定是要去做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息肉啊、肿瘤的发病率也是逐年增加的。
1: 的确啊，现在其实我是觉得大家的生活的水平提高了以后，我们生活的质量的的确确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保障，但是也随之而来就带来啊，就是年龄可能它我们的这个平均的寿命也在增长，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大家要去多多的注意啊。
0: 对的，对的，
1: 争取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去发现进行干预啊。那胃镜啊，肠镜检查，您刚才也提到了，40岁以后还是挺必要的啊。但是听到这个检查，大家就会很害怕啊，说别胃镜、肠镜了啊，我平时吃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卡到喉咙里边，我都难受半天。啊，你让我现在这个一个这么样的管子，因为很多人会去在网上查，这么粗的一个管子伸到我的胃部，那我得难受死了。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就这两类检查它的必要性和真实的感受吗？
0: 必要性就是我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群消化道肿瘤排名，就发病率和排名在前五位的。五类肿瘤，有三类就是我们消化道的肿瘤，食管癌、胃癌和结肠癌，它的发病率是在我们中国人群排在前五名的。那这就是我们的筛查的一个必要性。具体的感受，首先啊，现在我们内镜中心呢，就是包括大部分的内镜中心，可能80%-90%的患者，只要是他的心肺功能没有严重的一些障碍，那我们首选的，是建议去做一个无痛的胃肠镜。那无痛的胃肠镜，其实在睡觉前几分钟，就患者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那在整个做的过程中是一个无痛的、舒适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检查，你可能感受不到任何的难受的一个症状。那等做好了以后呢，患者就像睡醒了一觉，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当然呢，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可能自身要求不要去做麻醉，或者是因为有心功能不全，或者是肺功能的障碍，就是他有咳嗽咳痰
1: 不耐受，
0: 对，不耐受，也一些特殊的麻醉禁忌的情况存在的话呢，他是不能去做一些无痛胃肠镜的。那这一部分的患者呢，他去做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检查的过程中，确实会有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做胃镜的时候，过咽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恶心的感觉，会突然不知道怎么呼吸，会有一些抗拒。然后呢，在做胃镜过了喉咙以后呢，我们在观察胃壁的时候需要去注气，那这个患者呢，他会感觉到胀气不停的可能会有排气，
1: 腹部不适
0: 还有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会要咽口水，那有可能在咽的过程中又会被自己呛到，那这种感觉还是有的。 但是呢，大部分患者如果能够配合医生的指导。

0: 做一些深呼吸，做一些就是让口水就是尽量的就流到外面来，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很细致的指导，大部分患者是能够接受和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检查的。那做肠镜的感觉又不一样了，那就是他的恶心感会减轻，但是呢他的胀气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尤其肠道我们是有很几个拐弯的地方，有肝区，有脾区，有乙状结肠，这几个弯的地方，那这个角度比较大的时候，患者会胀的时候会感觉到绞痛。这个腹肌会不由自主的紧张，然后肠道里面也会痉挛起来，这就是可能最大的不舒服吧。当然还有在做胃肠镜检查之前，患者口服的这个清肠药，可能口感啊或者是液体量比较多，也会让他在这个方面也有些负担。主要这就是这些了。
1: 但是绝大多数的患者其实都是可以去做这个无痛胃肠镜的。
0: 对，大部分都是可以的。
1: 这点大家不用担心。其实无痛胃肠镜当中，我们去打那个麻药，还有一个这个网上对它有个昵称叫“快乐牛奶”，是吗？
0: 甜蜜小牛奶，
1: 甜蜜小牛奶。
0: 那个麻药是纯乳白色的。
1: 是的。就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麻药它对人体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代谢很快。
0: 对，短效的麻醉剂，停药了以后，根据患者的代谢情况，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基本上就患者就完全清醒了。
1: 就也可以去完成正常的，不是特别复杂的工作。
0: 对，但是在做完这个无痛胃肠镜当天，我们是建议他不要开车。
1: 不要开车。
0: 在回去的路上需要家属的陪同，还有不要去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决策。
1: 明白。或者剧烈的活动等等。
0: 对。还是需要回去以后尽量休息。
1: 所以这个检查说完之后，我觉得大家心里边可能会觉得，哎，好像我心里边就是这个一个大石头放地上了，但是还是有些人他对这种侵入性检查真的很抵触。那有没有一些什么不太有这种侵入性的检查能够适合这样的一些人群呢？包括您刚才说的胶囊胃镜会适合吗？
0: 胶囊胃镜它是有它的特殊的适应症的。是这样子，我们一直提到胃镜和肠镜。
1: 对，
0: 那胃镜是覆盖到食管、胃、十二指肠，就是小肠的上面一段，甚至都不到上三分之一，因为小肠是5到7米嘛。那大肠肠镜的话呢，就是做到整个的结肠，也是不包括小肠的。那小肠5到7米这样的一个长度，我们的内镜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达到。但是虽然现在也有小肠镜，那在小肠镜现在普及的，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胶囊内镜来帮助我们判断，重点去筛查小肠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患者有一个出血，但是呢胃镜也查过了，肠镜也查过，都没有找到出血病灶，那也重点怀疑小肠的部位的出血的时候，那可能胶囊内镜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它这个胶囊内镜就是患者口服以后，它在里面自动的翻转，自动的拍照，来帮助我们去找一些可能的一些原因。
1: 这操控是在外面医生操控的。
0: 对的。
1: 就有点像在我们的消化系统当中开车的那种感觉。
0: 有一点。但是是自己的。就是我们也不能像内镜和胃镜和肠镜那样去完全去控制它的方向，可能它自己在里面翻转，然后不一分钟一秒钟要拍多少张照片。
1: 然后再把那个照片拿过来之后，我们再进行判断。
0: 医生要读取，然后找出有没有一些阳性的一些发现。
1: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这个让我们听起来已经觉得很科幻了。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就是那就是做一些比如说分娩凝血的筛查，
1: 然后分娩凝血，
0: 如果有分娩凝血的阳性，那可能就提示整个消化道某一个部位，要么就是有炎症，要么就是有息肉，那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肿瘤。如果两次分娩凝血阳性，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个消化道的一个筛查了。
1: 明白。这个给大家提醒完之后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检查就不要那么的担心。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方法能够来进行减轻您在检查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啊，或者说生理上的一些不适啊等等啊。那如果要是有家族病史的人群，他的筛查方法会和普通的人群会有不同吗？就是他的频率会有什么不同吗？
0: 他的筛查的时间要提前，筛查的频率可能会要就是更加的频繁一些。 嗯，他的筛查的时间呢，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家族里面就是近亲有这个家肠道这个或者是胃的一些肿瘤的病史，那这个他的近亲的发病年龄再往前提前个10年，
1: 嗯，
0: 就是他需要筛查的一个开始的年龄。
1: 嗯，频次呢？就是
0: 频次的话，一般正常人就一般风险人群，我们是建议5年左右。
1: 5年，
0: 那他可能就是1到2年左右，就是。还要根据每一次查的情况来决定下一次复查的时间。
1: 那在筛查之前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因为是做这个内镜的筛查嘛，
0: 嗯，
1: 那肯定我们在饮食上啊，
0: 嗯，
1: 或者饮水上啊，
0: 嗯，
1: 可能都有一些要求，
0: 嗯，
1: 那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呢？
0: 那看具体做什么检查，
1: 嗯，
0: 如果是做呼气实验，我们是要求就是做那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
1: 嗯，
0: 我们是要求在检查前4个小时空腹。当然有很多患者，就有很多人群，他现在的排空时间其实也是偏慢的，那我们会建议基本上尽量早上空腹，不吃饭不喝水就去
1: 做
0: 这个检查。
1: 对，
0: 其实大部分的需要去做消化系统的检查，大部分都是需要空腹的，包括腹部的 B 超，包括查肝肾功能，都是早上空腹，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那做内镜来讲的话呢，单纯的做胃镜早上空腹也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如果说要合并肠镜的检查的话，我们在做肠镜之前的2到3天，我们会建议这个患者他就要需要少渣饮食了，尽量不要去吃带籽带皮的蔬菜和水果，因为这个含纤维的这个食物，它在经过消化道的吸收以后消化以后，它会变成非常轻的这种渣子的这样的一个漂浮物，虽然您喝了就是大量的清肠药以后，但有可能还是不能完全的排干净，所以尽量就是无渣和少渣饮食，还有他的既往有没有服用过这类药物，那我们会选择其中2种抗生素，那这就是2种抗生素加上2种保护胃黏膜的药物，被称为标准的4联方案。那口服的疗程是14天。还有就是
1: 东西的过程当中发现和日常也差不多，还出现积食的话，那真的要关注啊。但是如果要真的吃多的情况下，短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条啊。有人说这个喝浓茶能刮油，还能预防消化道疾病。这种说法靠谱吗？
0: 这可能是一个认识的误区。喝浓茶其实是茶里面的咖啡因反而会刺激一些胃酸的一些生成分泌吧，能够加速消化，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像饿得更快了，但它并不能够加速脂肪的分解或者是排出，甚至它只是加快了一个消化的过程，热量该吸收还是会吸收的。而且呢，如果空腹的喝浓茶的话，能够加重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反流性食管炎，因为它反酸的症状会让患者更加的不舒服，对于胃溃疡、胃炎还有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也是不可取的，会甚至会加重一项这样的病情。
1: 明白啊，这个也是给您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解答啊，就是喝浓茶千万不要觉得说是能刮油，它是一个万能药啊，的确可能让你消化的更快一些啊，仅此而已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这个做草药啊，这个坐浴能够治疗便血，那真的是这样吗？
0: 这个可能

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

国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 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 400-632-0707。

0: 生你吃过没有呢？哎，七彩花生，大家首先想到是这个花生怎么会是七彩的颜色呢？我们平时见到都是这些粉嘟嘟的或者红皮的花生，是吧？七彩花生到底什么样子？它味道怎么样？在我们江苏能不能种植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另外呢，也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啊，您见多识广，走南闯北，七彩花生您肯定吃过吧？哎，味道如何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啊，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里边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今天的新鲜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25届江苏农业国际合作洽谈会。4月24号第25届江苏农业国际合作洽谈会，还有2026苏州科技强农大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了。大会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农业，开放共享未来，聚焦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搭建及展示展销招商推介洽谈合作创业交流于一体的国际化平台，助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国际经贸合作深化落地。本届大会的展览总面积是 1.3 万平方米，设置了国际合作、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农业前沿科技成果三大特色展区，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超400家企业携近3000种展品集中亮相。据现场了解，国际合作展示区汇聚了全球优质农产品与现代农业装备，打造国际化产销对接窗口。在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展区呢，是全面展现咱们江苏13个社区市、长三角部分城市以及苏州对口合作城市的农业新业态、优质农产品与招商项目。农业前沿科技成果展区聚焦了三新技术、优质种业、AI 加农业、高端农机、生物制造、宠物经济等核心赛道，集中展示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全链条创新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啊，东道主苏州以人间天堂、福气苏州为主题打造特色展馆，设置花卉园艺、绿色食品、宠物经济、食味苏州、合作交流、提质增效、休闲农业四大板块，聚焦全市10个县市区超100家农业企业与合作社，集中展示了张家港凤凰水蜜桃、吴中洞庭山的碧螺春、项城阳澄湖大闸蟹等一些地理标志产品，以及苏式美食、非遗文创、新优花卉、宠物智能用品等特色展品，全面展现了苏州现代农业绿色发展与产业融合成果。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五一假期快到了，那我省各地呢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旅游单品和惠民举措，满足群众出游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其中呢，乡村游成为这当中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2026南通江海国际文化旅游节近日拉开帷幕，本届文旅节聚焦看大展、赏好戏、追苏超、听音乐、走乡村五大主题，持续至5月23号，将陆续开展百余项系列活动，全面构建上下联动、梯次开展、亮点分成的活动矩阵，打造一场彰显城市魅力、汇集市民游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旅游盛会。宁波某旅行社相关负责人汪吉：
3: 南通是一个充满江海之韵的一个城市吧，这边也有很多的美食啊，适合亲子游的、适合研学的地方。而且我刚刚听介绍有说，凭高铁票有一定的优惠，可能对顾客来说性价比也会高出不少。作为一个旅行社，我会尽力的去促进游客的一个互通交流往来，以及传播两地不同的文化。
2: 市民王女士：
4: 五一期间呢，听说我们整个南通呢都会推出各种各样非常丰富的活动，完全可以在家门口玩，我觉得是非常棒、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2: 五一假期临近，扬州全新推出早茶加观光的美食巴士，将淮扬风味与古城流动美景完美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美食巴士经过精心改造，一层是文创展示区、厨房。

0: 房区域，二层则是全景观光用餐区。路线串联覆盖了宋夹城、下马桥、瘦西湖等核心景点。45分钟的行程里，实现车行景中、人在画中、味在口中的沉浸式美食体验。扬州公交通达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静：
1: 两人开始起订，我们有两人套餐、四人套餐和六人套餐，分别为大家推出淮扬菜红楼系点，有野村的专式的早茶，每天发班是两班，早上8点和10点。
0: 在镇江句容，去乡村茶园赏花踏青，去山水之间露营烧烤，一批小而美小众景点成城里游客的新宠。在位于句容城郊的张庙茶厂，和煦的春风染绿了漫山茶树，勾勒出一幅静谧而动人的田园画卷。句容各地依托良好的生态优势，因地制宜推出了赏花踏青、露营烧烤、采茶挖笋、浮道骑行等一批特色旅游线路，让人们走进自然，赴一场与春天的美丽约会。
2: 特别适合于人们放松心情，愉快地进行骑游娱乐。我们这个年龄就是要开心快乐。
3: 慕名而来，我们都从南京过来，开车开了50多公里，大家都来休闲旅游打卡。
4: 哇，真的好开心啊，大家都来休闲旅游打卡。到我们这个年龄就要开心，哪个年龄都要开心啊。我觉得咱们每个人啊，平时都要把开心放在你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位置上。心情好啊，情绪好了才能够身体好，那你身体好，浑身有劲儿了，做什么事儿啊都得劲儿。五一假期快到了，那大家呢也在计划着出行啊，不知道你想去哪玩呢？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到乡村去游一游啊！因为前不久呢，就上周嘛，周三和周四这两天正好下雨那两天啊，我呢就到南京江宁的各个村儿啊去走了一下，我们想看看五一后能不能做一个乡村游的项目，去考察了一些点。考察之后我的感受就是，哇，真的是乡村的空气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我就去了两天，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一到城里就觉得，哇，城里的空气真的好污浊啊，我怎么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但是呢，像我们这样的上班族又摆脱不了这样的环境啊，所以生活在农村啊，如果你在农村有一个非常满意的工作的话，真的很好。像南京江宁那些村子打造的真的好唯美啊，那种我们梦想中的诗意田园，梦想中的那种小资情怀文艺范儿，在江宁的乡村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然这只是我们江苏的这个美丽秀贱乡村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全江苏各个地方的美丽乡村都有各自特色希望大家呢在五一期间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实地感受一下。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呢来推荐一个好地方这就是镇江。在4月25号这一天呢，村光正好这个镇是镇江的镇，乡建诗意2026镇江市乡村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扬州市新坝镇渡江文化园启幕了。
5: 文化和旅游部袁
6: 子娟。另外，盐城还特别推出看苏超嗨周末微度假品牌活动，球迷游客们凭赛事票根即可享受63家景区免费畅游、18家指定酒店半价入住、燕舞租车半价出行以及文涛武馆文创7折优惠。
4: 怎么样，这个力度很大吧这些呢也都是在为五一做宣传做储备啊，并且盐城呢这个气魄很大，向全球游客发出邀请。的确是这样，现在呢不仅是国内游这个很多国外的一些朋友呢也会趁着这样一个假期的时候到中国来玩我们真的是张开怀抱邀请大家前来游玩。好，那么说完我们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江苏有哪些好玩的一些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带大家来到句容市下属镇亭子村。那么这个村呢，它曾经是以这个挖矿为主的，就是像苏南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宜兴或者说像南京这边的江宁这一带包括高淳这一带，曾经这边的矿山很多，那么很多的村民呢都是以挖矿这样的一个产业为主来作为他们的一个谋生的手段。

0: 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环境的改造啊，那么村子里呢也在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引入社会资本，让昔日的一些废弃的矿坑，把它呢跟荒坡地啊来进行改造啊，焕发了生机。现在呢，一个集生态休闲与时尚消费为一体的新空间正在加速成型。那么这个空间的名字叫矿境兰亭啊，这样一个建设项目。那么接下来呢，申琦就要带大家来一起啊走进这样一个建设项目的现场，来感受乡村沉睡资源的复活之旅。
1: 采访当天走进矿境兰亭项目建设现场，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档口已初露新颜。伴随着机械低鸣，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施工。目前项目主体框架结构已基本完成，镜头前几名施工人员正专注地进行特色竹屋的细节搭建，不远处一台小型挖土机也在紧张作业，忙着平整周边的景观土地。
2: 现在项目已经进展到场地的路面已经铺设完成，加一些房屋的框架已经建设完成，加后面的一些打卡拍照的框架已经建设完成，然后我们预计六一的话是正式营业。
1: 遵循矿坑硬青山、锈迹半新绿的设计理念，项目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巧妙利用废弃矿坑的独特地貌。未来这里将打造成为包含咖啡茶饮、竹语步道、徒步登山等多种体验的复合空间。
2: 我会打造一个集拍照打卡，然后场地露营加农家乐啊，一个整体的一个项目。我想让大家能有一个放松的环境，让大家更加的有一个松弛感。
1: 据了解，近年来下属镇亭子村大力发展文旅项目，通过村企合作模式，累计盘活闲置土地160亩，闲置房屋25间，曾经沉睡的乡村自然资源正被重新激活。
0: 听了之后都觉得非常好，虽然我没有去过啊，但你想一想啊，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样一个曾经是矿坑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呢经过改造之后啊，这里呢有咖啡茶饮，有竹语步道啊，就有竹子有步道，而且还可以徒步登山，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利用废弃矿坑的独特的地貌打造这样一个这个能够拍照打卡的，能够有场地露营的，而且还有农家乐的这样一个放松的环境，真美好啊，是吧？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到宜兴去采访，当时入住的一个酒店啊，他们说这就是矿坑酒店啊，就是把这个矿坑把它重新改造之后啊，来做的这样一个酒店啊，真的是感觉特别特别的好，跟一般的酒店就不一样，具有它独特的特色。我记得当时是在宜兴的阳谢生态度假区啊，那个酒店的名字叫影龙谷君兰度假酒店。啊，名字好长。它呢，就是由20个废弃的矿坑把它改造而成。这整个酒店呢，有一种下沉式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呢，还有像类似于像小山坡一样的爬上去的。因为好多年前我也记得不是太清晰了，但是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这个酒店跟一般酒店是不一样的。积水成湖，崖壁还造了景啊，所以呢感觉特别有意思啊，里面有温泉，有度假小屋，有悬崖泳池等等啊，真的是非常有特色。那么这是绿水青山啊变成金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好，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2，那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这是由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和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啊，这个两个频率共同打造的，这个频率有时候都会忘记啊，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听到乡村之声节目啦。我是主持人申琦。
3: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4: 春天万物生发，大地 把最嫩最鲜的滋味都悄悄地藏进了一颗颗春菜里。眼下来到如皋磨头的金旺家庭农场，大棚里满眼绿意，生机勃勃。农场主王小龙正忙着组织采收枸杞头和马兰头，鲜嫩的春菜从这里批量出发，走向千家万户。
5: 南农蔬菜研究所引进来是台湾品种，这个枸杞头呢是叶菜，吃叶子的，枸杞的功效跟那枸杞叶其实是差不多的啊。我们是药食兼用的啊，可以凉拌，可以涮火锅，也可以清炒。
4: 作为全国劳模，大家熟悉的蔬菜大王，王小龙打破了野菜只能野生的局限。用标准化种植实现量产，保证每一批春菜都干净、稳定、放心供应。为了进一步提升品质，他还特地请来了如皋市农业农村局的退休专家李健，担任农场的技术军师。
6: 金旺家庭农场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很多新模式在这推广，好多新的技术也在这率先应用。我跟前这个膜呀，就是如皋市农业农村局正在推广的双色荧光膜。
7: 一边呢是黑色的，向上的一面呢是银灰色的，黑色的呢可以起到除草保湿的作用，银灰色的向上呢可以起到去皮蚜虫等害虫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增加植物的平行的光照。
4: 金旺家庭农场始终坚持生态种植，科学轮作。刚刚进入采收期的紫芦笋田里，特意保留了原生杂草，全程人工除草，模拟最接近自然的生长环境。这个品种已经成为农场继黑搭菜、水果萝卜之后打造的又一个爆款。
6: 那下一步还让大家玩得好，这几个大棚就是为了让游客观光采摘用的。
7: 这一行呢，我们种植的是苦瓜，这一行呢我们种植的是这个赖葡萄啊，这边呢是种植的红扁豆。我们通过不同的品种啊，增加游客采摘的乐趣。
4: 接下来农场还想把农业和旅游揉在一起，打造一个集采摘体验、农家餐饮、田园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样板。
3: 脚下的泥土是耕耘的印记，丰收的期盼是心头的牵挂。无论您是田间奔忙的农人，还是扎根乡村的奋斗者，新鲜农村始终与您同行。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0: 昨天上午，则位于泗洪县归仁镇的中央储备粮宿迁直属库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正抢抓施工黄金期紧张作业。目前18座浅源仓和7栋平房仓正同步推进建设。该项目采用现代化仓储工艺，配套智能管控系统和各类先进自动化设备，全面建成后总仓容将达25万吨，可显著提升区域粮食仓储保障能力。
8: 好，我们在场的这个工人人数有548人啊，然后我们争取是在五月底把18个这个浅源仓给它滑模结束，争取在雨季来临之前把这个工程给它完成。
0: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在泗阳县庄梅乡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对沟渠边坡进行精细化修整，确保坡面顺滑规整、坚实稳固。
9: 当前重点推进黄渗渠道及配套建筑物施工，该部分已完成 90%， 项目总体完成 85%， 项目计划四月下旬全面竣工，五月中旬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进一步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805万元，聚焦农田基础设施短板，全力打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良田。项目覆盖庄梅乡全域，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拆建泵站三座、埋设管道2.74公里、铺设田间道路1.59公里等，
4: 打通农业生产最后一公里，全面补齐农田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短板。
10: 这一片土地都是我们承包土地，每年换水

0: 困难，今年你高标准都连装了，这个路也搞好了，对，以后我们很方便，换水也方便了。
1: 高保田农田建设后，将显著提升区域灌溉与排涝能力，可有效保障3000亩农田的灌溉用水需求，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现粮食稳产增产，带动群众增收增效。
2: 据了解，今年我市计划新列省级农业农村重点项目110个以上，完成年度投资140亿元以上。从仓储设施的智能升级到田间地头的固本强基，宿迁持续健全全生命周期推进机制，加快形成大项目顶天立地、好项目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以项目加速度跑出乡村全面振兴新气象。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大家接着收听。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也给大家抛出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关于七彩花生的。哎，你吃过七彩花生吗？味道如何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啊，只有在这里边留言才是最好的啊。大家呢可以在手机 APP 里面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啊，搜索大蓝鲸，然后呢在大蓝鲸里边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有点复杂啊，不好意思喽。好，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吃过七彩花生吗？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那么在等待大家参与节目的同时，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赢在乡村这个主题啊。在这个主题当中，今天给您推荐到的农创客叫叶振东啊。叶振东呢今年39岁啊，现在的创业项目是鹌鹑啊。他呢打破了传统养殖与加工的零散模式，凭借小小的鹌鹑蛋啊，鹌鹑蛋走出了一条标准化全链条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之路，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实干先锋。好，那么具体他是如何来养殖鹌鹑并且加工鹌鹑蛋的呢？来听申琦慢慢说。2019年，叶振东呢看中了鹌鹑养殖的发展前景，那开始创业。为了破解原料品质参差不齐、供应不稳定的难题，他呢就扎根海安啊。海安呢被称为是禽蛋之乡嘛，这里养鸡的大户很多啊。哎，没想到还有养鹌鹑的。他大力实施标准化养殖，和农户合作，建起了稳定可控的本地蛋源基地，为全产业链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啊，红星优纯食品海安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振东，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2: 不像养猪的、养鸡的，规模化的养殖非常多。另外一个就是鹌鹑养殖的，它投资比较小，然后回报也比较快，风险也比较低。我们就开始做标准化的厂房，然后标准化的是养殖场，然后我们标准化的生产能够满足食品安全的一些要求。
1: 面对市场波动，他呢坚持保底收购，主动扛起风险，带动农户稳产增收。随着休闲零食与餐饮终端需求持续攀升，公司业绩逆势而上，那么今年更是产销两旺。我们来听叶振东是怎么说的呢？
2: 从休闲零食到餐饮终端，鹌鹑蛋的需求在增加，所以去年我们整体的业绩呢应该比往年都要好。今年整个养殖的行情是上涨的，鹌鹑蛋的需求在增多。
1: 鹌鹑蛋的需求在增多，业绩是上涨的啊。依托高效技术合作与智能化生产设备，公司不断创新产品，提高质量。从传统的调味蛋到茶饮专用蛋，到弹性的糖心鹌鹑蛋啊，就是那个很 Q 弹的糖心蛋啊，产品的形态持续在升级，也成功的入驻多家头部餐饮和新零售平台。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弹性鹌鹑蛋上面也在做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的储备，今年我们 我们的一个爆品就是弹性鹌鹑蛋，会春节会推出来，推向市场。
1: 别人养鹌鹑是论个儿卖，而叶振东却把鹌鹑蛋做成了产业链。这位39岁的农创客用全链条思维重新定义了小蛋的大价值。面对市场波动，他呢选择保底收购，把风险扛在自己身上。看到消费升级，他又盯上了茶饮专用蛋，还有呢糖心蛋等一些新赛道。这个呢才是新时代农创客该有的样子，既有扎根泥土的这样的一颗心，同时呢还能够看得见远方。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新鲜农村和你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友情提醒，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每次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到一个创业项目，就有很多朋友会来问说，哎呀，这个项目不错啊，我们能不能上啊？能不能上要看你们的当地的市场，以及呢你所掌握的这些市场渠道啊。首先得把这个市场渠道要摸索好啊，然后反过来我们再去看啊，这个去各个项目基地去考察呀，了解啊，看看这个项目的投入要多少，产出又怎么样，风险点在哪里，我能不能把控，还有看看自己的资金实力能不能啊支撑这个项目维持下去。一开始不要抱着上来就挣钱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多多少少都会交一些学费，然后慢慢的才能够滚动起来。那么现在的一些项目发展呢，都是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化解风险。但是要一起上呢，你又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实力，所以呢不妨可以先跟着啊这些大户后面先摸索着，先做。比如说像这位叶振东，他呢有实力能够把一产二产做起来，那他也发展了一批鹌鹑养殖户，需要这些人帮他养了他来收。那如果说你就在海岸或者海岸周边地区，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能够跟着他来养鹌鹑啊，这样的话呢，我在养殖过程当中来不断的去摸索经验，慢慢的再去看，他是怎么来一步一步打开市场的，这就是小户跟着大户应该去怎么做的一个途径。但是还是那句话，创业有风险啊，咱们的投资一定要谨慎。
3: 我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4: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我的愿望就是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0: 新鲜农村，关注农民，关爱农民。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抛出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七彩花生的。七彩花生味道怎么样？你吃过没有呢？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啊，这是咱们大众对花生的传统印象。那你见过住在彩色帐子里的花生吗？有人说七彩花生是不是云南那边才有啊？是的，云南当地呢是有七彩花生啊，我们平时可能吃到过的很多都是来自云南的。而在这里告诉大家，在我们江苏的连云港东海县这里呢，他们也有七彩花生的种植。最近东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传来喜讯了，一批兼具高产、抗病虫害与高经济效益的拥有黑色、蓝色、粉色、白色、七彩等独特颜色的新型优良花生品种试种成功了。当这一株株花生秧苗被拔出剥开果荚，眼前景象令人啧啧称奇。乌黑油亮的黑花生，淡雅如天空的蓝花生，还有娇嫩可爱的粉花生，洁净温润的白花生，还有一颗多种色彩的七彩花生。哇，这些高颜值的花生啊，正是东海县农技推广中心为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精心引进的宝藏品种。哇，它这个颜色好丰富啊，黑的、红的、白的、紫的，还有七彩的，还有蓝色的，我都没见过什么蓝色的花生啊，好奇怪。而且按口味分还有甜花生，这个甜花生还有点糯性啊，真的是有意思有意思。 那么近年来呢，东海县大力发展花生产业啊，东海花生已经荣获农业农村部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在种植常规油用食用花生的基础上呢，培育引进了黑花生、白花生、红花生这样的一些特色花生品种。

0: 那么东海线作为传统才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3: 轻轻将它擦亮。
2: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

0: 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2: 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大家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啊，问问各位，你觉得居家养老哪些地方是比较需要啊别人的帮助的？各位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看直播以及回看往期的节目都可以。那还有呢，就是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美丽夕阳的音视频专辑和主播号独立专区也都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在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呢，进入今天的嘉宾访谈的环节。今天我们将会邀请一位社区网格员，请他分享与社区

0: 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2: 十年，3000多个日夜，他穿行在楼栋之间，从青春到成熟，把网格员三个字写进了老人们的心坎里。他是办事的工作人员，更是随叫随到的自家孩子杨静玲。今天让我们一起倾听这位基层守护者与银发族之间关于信任与陪伴的温暖故事。
3: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社区网格员杨静玲啊，这个请静玲。其实我在喊你名字的时候有一点点别扭，因为杨静玲她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头有一个群的名字，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叫静玲哈，因为跟你的名字是谐音嘛，所以还是喊你静玲好不好？
4: 行，没问题。
3: 那静玲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
3: 跟金玲发出了这个节目邀请之后，聊了一些你的工作上的事儿，是社区网格员。然后我问了一句，我说：“哎，做这份工作多长时间了？”
4: 至少10年吧。
3: 10年。然后我就说啊，这个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从事了社区网格员的工作？还能记起来吗？
4: 记起来，这个我的动机可能跟别人可能不同，那时候还小。然后就是有
3: 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4: 有一个陌生人，然后敲响了我家的门，然后跟我说，他是网格员。我说，你是网格员，那我怎么不认识你？本小区的。他说他是其他小区的。然后当时年轻气盛嘛，咚咚咚就跑到社区去找我。对，是的。
3: 你刚才讲到就是不被理解的时候，老人家可能也会冲你发火。
4: 对对。
3: 可能说的话也会比较狠，完了以后也不给你开门。
4: 对对对。
3: 那现在呢？对比现在，你现在再到你所管。

0: 辖的那个区域当中去，服务的那个区域当中去，你如果敲门的话，还会遇到这种状况吗？
1: 说一个我很骄傲的事情吧，
0: 怪这个范儿就起来了。
1: 那是，我现在只要出门一套，
0: 嗯，
1: 我拎着一个挎包，
0: 嗯，
1: 一个帆布包，里面就放了一本本子，
0: 嗯，
1: 但我回来的时候，
0: 嗯，
1: 满满的全是吃的，
0: 哦，就是这些老人家给你的，
1: 对，
0: 哦，
1: 什么都有，
0: 哦，
1: 什么都有，
0: 嗯，
1: 有辣肠，有咸肉，
0: 嗯，
1: 还有那个自己腌制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嗯，
1: 还有自家的水果，
0: 嗯，
1: 什么什么之类的，甚至于我有的时候没饭，中午的时候就有一些特殊情况嘛，
0: 嗯，
1: 哎，在我家吃，不吃吧还跟我生气呢，
0: 嗯，哇，你这个真是太幸福了，
1: 对，可幸福了，可幸福了。
0: 对，刚才精灵讲到的本子，也是我在之前跟他交流的时候，因为说到这个工作习惯嘛，对吧？我说精灵啊，你跟老人家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叫什么子女啊，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沟通的聊天记录啊，或者说语音啊，你给我们提供一些。然后精灵说：“哎呀，那太多了。”我说：“你给我提供吧。”但是很可惜，给我提供的不多。我说：“咋回事啊？你不说很多吗？就这么点儿？”他说：“因为我的手机内存也有限嘛。
1: 对对对，
0: 我那个太多之后，我就要养成一个习惯。”你是常常会删吗？还是怎么样？
1: 我一般是一个月删一次，
0: 一个月删一次，它就会集中删。但是呢，也还会有一些。我们听一小段这个精灵给我提供的和应该是某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对话的这个声音哈，就是拜托你办一件事儿，然后跟他
1: 对
0: 话的一个情景，
1: 对对
0: 对，我们来听一听。
2: 谁啊？你妈的电没得电池，你电话没几节。买几节给他到你多少钱，到时候你跟我讲，我转给你哦，麻烦你了啊。
3: 好的好的，我忙，我来买。你家是一节，我买了两节。煤气灶到了啊。
0: 这是煤气灶的声音。
1: 对对对。
0: 嗯，
2: 啊，好好好好好，给你添麻烦了，谢谢啊。
0: 这其实就是你工作的一个日常。
1: 对，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小事，但是的话，换位思考，就是子女要上班嘛，然后老人在那儿，因为某一件事情就是打火打不着啊，就很着急，吃了饭就对我们聊，哎，顿外卖或者出去解决的一件事情，但老人不得了，天塌了，那么就开始烦子女，子女那也没有办法，也赶不回来，那么就找我，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关系也挺到位的，然后就无所谓，然后
0: 赶紧去给他买。
1: 对，然后买了，然后给他安装上，然后呢，再跟老人交接一下，跟他说怎么操作。
0: 我发现就是尽管是一件小事，但是其实你完成这个事情，它是形成一个闭环的。
1: 是的。
0: 你把电池买了给老人家，然后呢，你不知道是一节还是两节，你买了就是最保险的，买了两节。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完了以后，你还要把那个煤气灶打着，发个小视频给他女儿看。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把这个事儿给落实掉。
1: 对对对，就是从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说起来是小事儿。但是呢，必须要就是落实到位。其实为什么就是说我能回来能提溜一大包东西，其实也就是说这些点点滴滴有特殊状况的，我都会单独打个电话，然后奶奶明天下雨，因为我们是南京的嘛，然后这边有好多南京，我就会用南京话跟他说。
0: 你用南京话说呗。
1: 就是奶奶明天下雨了，你不要出去了，在家哦要乖要听话哦，不然我到时候我上面敲一下门等一下吃饭哦。然后
0: 就是这种啊，就是撒娇似的哇。
1: 对，然后奶奶就说奶奶你要吃什么，我送肉给你吃啊。
0: 哇，
1: 然后就是这种亲切的话语数不胜数，然后还有一些像有一些是干部退休的一些老人，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啊，叔叔阿姨，明天要那个天气不好，要下雨，你们不要出去，家里如果缺少些什么东西，你跟我说，然后我这边的话顺手顺脚的事儿，然后就帮你办了，然后他说好，不用不用，家里都有的，都有的，就是从这些日常点点滴滴吧，累积起来。
0: 你讲的顺手顺脚的事儿，我能不能理解为这其实就是你日常工作的一个内容？那主要有哪些类别？你自己给我们这个掰着手指说一说呗。
1: 其实就是一些生活中的所有的小事，比如说精神慰藉。精神慰藉，我们现在可能用的一些关注，其实说实话就是聊天。陪伴，
0: 陪伴，
1: 然后处理他们一些生活日常所需，然后我这儿能所需要的，比如打好卫生，因为老人腿脚不好啊，然后打好卫生，但不是我是由、那个、
0: 联系的专门的工作人员，
1: 然后理发，还有修剪。

0: 然后还有一些洗油烟机啊，然后还有一些日常的一些零零碎碎，买药啊、就诊啊，然后联系医院，还有养老院等等一系列之间的这些事情。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金玲就讲到，就是如果拿个帆布袋子，再装上一个本子出去工作啊，他就会收获满满。然后这个本子，我们请金玲今天给我们带过来了，就这份本，这个本子。然后这其中的一些图片啊，我们就随机的拍了几张。我们在稍后半年之后会和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刚才金玲也讲到了跟老年人相处、为老年人服务，其实提供的，比如说精神慰藉这一块儿，就是陪聊天儿，都聊些什么？就可能每一位老年人他的。是，可能我们还要看对象，他的习惯
0: 是的，
1: 还不一样哈。
0: 对，是
1: 就
0: 的。
1: 是如何来陪伴老年人的，我们在半年之后将会请金玲好好的再来给我们展开说一说。那各位我们广播的听众，我们马上要进入广告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呢不间断，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可以继续啊来了解直播间的相关情况。半年之后我们的音视频直播也会继续。那金玲，我们半年之后继续回来。
0: 好的，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好视力的福利哈，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政策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江苏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放5.1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就能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5.1期间，6号全面结束。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睛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别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管用。这可跟其他的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贴完眼睛特别清爽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很轻松。那今天我们江苏听众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那除此之外呢，额外再给每人补贴5.1超值大礼包，这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5.1活动也不是天天都有，一年仅此一次，6号全面结束。所以各位把电话号码记住，400-632-0707，400-632-0707。

0: 就是我们领导说的，就是每次就是我们开会说，哎，遇到什么困难，我永远都是没困难，挺好的，很好沟通啊，非常好。然后因为其他的人都会说啊，怎么怎么地，我说我到现在都没有负能量，我非常非常喜欢我这份工作，真的到现在一点负能量都没有，每天都是兴致高昂的去工作。<笑>
1: 然后想着奶奶的话一见了就奶奶你家怎么猫怎么怎么怎么地啊，然后每个老人他有什么情况，然后每个都能说出一点两点，你心里面有他们，他们也能感受到你的真诚，
0: 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然后我就是他们的孙女，就真的就是这样的状态。
1: 刚才跟静玲说，就是在你接触了这么多老人当中，有没有那些非常让你难忘的人和事儿，能不能回忆到？
0: 这个其实真的特别多，像我这一次身体不舒服，然后过完年然后请假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吧，电话就开始，电话微信啊，然后就开始不停的打过来，小杨啊，你人呢？你怎么没来上班的？满5月份了啊，蒜头店里买好了。
1: 什么买好了？蒜头，
0: 大蒜头。
1: 蒜头，我们南京人不喜欢吃那个蒜嘛，我嘴不是馋吗？然后像那个阿姨家呢，是当时是怎么说的，我到她家去了之后，我进他们家，因为比较熟了嘛，然后就可以说阿姨大姐，她干嘛，我说我看中那个他们家放在墙角的一罐那个大蒜，对，哗哗给我 一溜带啊，真的，如果换算成超市的话，买的至少要二三十块钱的，至少有的。然后今年就想着你怎么还没来上班，赶紧来吧，我已经准备好你这份了，我要给你弄了。
0: 其实的话，腌了话大概在5月份，主要就想我了，想你了。对，
1: 这其实就是我觉得常年的真心付出之后你所得到的一个反馈，
0: 情感的回馈。
1: 前面讲到其实都是你工作的日常，
0: 用你的话说，我还不敢说那是琐事，因为虽然说我们说是琐事，但是对于老人家来说，那可能就是他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比较特别的，可能不是让我买个东西，也不是我要帮他去约个什么服务，可能这个事儿是比较与众不同的，换句话说我们看上去可能是更大一些的事儿。
1: 就说一个吴爷爷吧，
0: 他看上老兵，然后呢， 可能子女他没跟我说，但是呢爷爷说了一句话，当时让我就觉得这爷爷我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关注。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然后他们家那个角落好多保健品，然后好多保健品之后，然后我说啊爷爷你怎么有这么多保健品啊，你又吃不完，你买它干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宣传，其实我的还有一个工作的一个性质内容，就宣 宣传那个健康养生，然后正确的饮食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才是主要目的。然后因为比较建立了信任之后才能做宣传嘛，然后还有反诈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这个啊是治心脏的，哎呀这个是治脑梗的，这个是清血管的，我跟你讲哦小杨，血管干净了就不得生病哦。然后其实我知道，如果要是说 血管要是干净就吃这个东西能让血管干净不生病，那我又要血透视那么多透析病人，医院还开这科是干嘛呢？肯定是忽悠老人的。那么我一开始没吱声，我拿手机啪啪啪全部拍照了之后回去做了功课。

0: 然后下一次上门的时候，然后就跟他掰开了揉碎了说，但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把它根深蒂固的给弄走的，扭转过来。其实要这个我坚持了大概有大半年，几乎一个星期至少去他家两趟，跟他说我也不反对他吃，因为这种你要是排斥他就那个，
1: 你要是马上说你不吃了，可能就不跟你，他跟你的交流就停止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得慢慢的渗入嘛。然后爷爷就其实 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也就是想要个人来陪我说说话，他在我这块人带大半天了，他不像你，我只要你也好，然后你来一会儿你就要走，因为他知道我手上老人比较多，跑的人数比较多，待不了，最多待半个小时。然后当时他这句话一听，听的时候哎呦我心里可难受可难受了，但是面上没表现出来，我说哎呦那么大办法呀，我还来家来家我又要去呢，他家什么什么请款啦，对啊，他说我知道呀我知道呀，哎呦知道了这回事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抽出只要我有时间，然后呢我都会就是到他家去跟他聊个一句啊两句啊，或者 我可大方了，到他家第一件事打开冰箱看，你那是你大方，你就想打劫了是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家不打劫不打劫。然后一个人一个打法呀，然后到他家打开冰箱，然后看看，然后我说爷爷这个菜是昨天的不能要了啊，赶紧到了啊。我看他不舍得到，我刷了一下我就带他到了。哦，是这个大方。对，然后还有一些看看他的一些库存的一些东西，包子啊还有没有了，然后一些蔬菜冷冻的蔬菜有没有了，就是因为他是独居嘛，我得关注一些。然后我说肉包子好像没得了，还有点点买啊，他说哦行啊，我说这次不要吃肉包，我们吃个豆沙包还好啊。然后好哎，就是
1: 就像自己家的亲孙女，然后对待爷爷一样的，慢慢的这样，然后更多的去关心他，而不是像推销保健品的，他保健品花的钱可多可多了。可能时间长了，他能够对比出来啊，这个小杨到我家来都是为了我好，
0: 对，
1: 他做的事情说的话都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跟我交流，他不是最终推销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感觉他其实能够比较出来，所以这个爷爷现在还会在买。
0: 买，当然还是，但是他买的就是我给他筛选了，因为老年人有的确是有些是需要吃，
1: 你帮他筛选的，
0: 对，然后保留，然后一些还有一些那个他那个他现在跟他的那个保健品的原来那个推销员已经不联系了，不让他上门了，然后是从新的，然后我去关注了之后给他做的功课，然后大品牌的，然后功效可能更全一点的，然后这之类的，然后
1: 或者说他在买之前先请你把个关，你觉得我帮你看过之后还可以，
0: 对，
1: 就是那其实就是从数量上来讲可能也会得到一个控制，
0: 因为我们是有那个建立家庭医生的，然后我做的这一系列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就是购买的话都是问过家庭医生的，然后爷爷的基础状况，然后这些东西他能不能吃，
1: 也不仅仅只是你把关，因为你可能还不够专业，你要请家庭医生帮他看，
0: 对对对，
1: 然后你 子打死，不然的话老人他可能他不接受。
0: 对，跟他们说话呢还不能这么说，
1: 嗯，
0: 得说你看这个东西是十分的营养，
1: 嗯，
0: 但是我吃可能能吸收八分，
1: 嗯，
0: 但你吃只能吸收一分，
1: 嗯，
0: 不能说你不好，
1: 嗯，
0: 对吧？但是你看这个，这个呢，就是你就能吸收到八分，
1: 嗯，
0: 更适合你，
1: 就得哄着来，
0: 对，就得哄着。然后现在，爷爷的状态呢也还是不错的，
1: 嗯，
0: 然后也还是定时的，就像我昨天晚上我还屁颠屁颠打个电话给爷爷，说吴爷爷，明天我去电台啦，
1: 嗯，
0: 然后就随便就是找一个话题，
1: 嗯，就是有事没事记着他，
0: 对，
1: 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不要感觉那么的孤独和寂寞，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就是大事小事啊，什么事儿都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电话一分钟不到的事儿了，
1: 嗯，
0: 哦，那一路上小心点啊，我说小点小点。
1: 嗯，
0: 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就真的把他当家人当长辈，
0: 对，对，然后让他，嗯，不是因为 钱也不是我的，
1: 嗯，
0: 就算他干嘛以后也不

0: 不是我的，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这个老人他是抗战老兵，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所以对他也会多一分这种敬意哈。
1: 主要爷爷他人也是真的好，也是把我当亲孙女儿，然后每次过去呢还像个哄小孩一样，摸一个糖啊，摸两个枣啊，摸个水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一次爷爷他别人给他烧了一碗排骨，然后跑到我工位上来，
0: 然后分了一小碗排骨给我吃。哇，那这个味道真是太香了。哎，就是你刚刚跟我说的，就是有没有什么让我回忆的？太多太多了，
1: 类似这样的事儿。
0: 对呀，然后哎呀，我说一天都说不完，真的真的一天都说不完。我给他们的付出，他们给我的回报都是精神层面的，真的不是物质层面的，特别感动。所以这个工作干到现在都没有负能量，都没有，一点都没有。
1: 除了这位吴爷爷，好像还有一位吴奶奶的故事。
0: 是武功的武。
1: 武爷爷。
0: 吴爷爷，口天吴。吴爷爷。然后吴奶奶，武功的武。哎呦，这个普通话说的，南京话说多了。
1: 我抱歉。还有一位奶奶的故事。
0: 这个奶奶呢，从她家庭情况呢比较特殊，有一个大糖宝孙子。真的是一米八几的大个。然后她的媳妇呢就 要照顾小的，要照顾脑的精神压力肯定是很大的，所以他媳妇特别特别的瘦，然后脸上呢整天呢是没有任何一点笑容的。这个吴奶奶呢，她呢就一天到晚就坐在一个公园广场那儿，也不笑也不干嘛。后来然后因为我，她是我的这个服务对象嘛， 80以上的高龄老人，然后我了解了之后，就是从刚开始的了解，然后问他你有什么需求啊，你身体哪块不舒服啊，他说他就疼，我说你就怎么疼的呢，他就跟我说哦原来是个甲沟炎，他呢不想给那个媳妇儿添麻烦，他就一直忍着没说，然后或者自己剪，然后呢总是剪不好或者流血啊干嘛的，这个呢我就 记在心上，然后通过社区，然后我们联系到了那个修脚师傅，联系到修脚师傅之后，然后上门给他那个去修脚，帮他处理甲沟炎。但这个修脚的话，我不知道朱燕老师知不知道，这不是一次能搞定的事儿，这个是长了就要长肉，就要长时间的调整。
1: 指甲那个边边上会长那个肉芽，
0: 不是，
1: 指甲长到肉里了，
0: 对，指甲是硬嘛，那它那个肉长长长就长肉里，这你说可想而知，就是你走路还那很疼的，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这个大概给他修了一年多，然后才把它给弄好。每个月修一次嘛，然后从他那个走路就开始不疼了之后，就逢人就说，其实南京话叫什么，耳朵都挺难的了，但是只要有过去， 想要就不疼嘞，想要这个就舒服好，就是那脸上笑容都变多了，一件小事儿能换来一个笑容，值，苦了一辈子了，真的是挺值的。然后这个老人呢，只要是不下雨，他就坐在那儿。然后我，
1: 他为什么不下雨就会坐在那儿？他，
0: 不想给他媳妇儿，就是家里面多一个人，就是媳妇儿看到之后不就心里面就会烦躁，但他 媳妇儿是很好的媳妇儿，每天他可能就是很识趣，
1: 他不想在家里就是在增加
0: 对媳妇的精神压力的负担，然后呢家里经济还可以的，然后媳妇呢也是的确不错的，然后把那个饭菜啊什么都烧得很好的，没有说对老人不好，他其实媳妇我一直都说他媳妇挺好的，但是 媳妇好，老人好，那这个家才好，更因为他心疼他媳妇嘛。所以的话老人他就只要不下雨，就天气好，他就坐在下面的。然后一看到我就会喊，哎，小严啊，我一喊我奶奶，老远我就喊的我奶奶，特别热情。然后我刚刚可能这个语气啊，真的就是我工作中的语气，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就是同事会说，就是同龄人，哎呀，说
1: 金玲啊，你怎么跟他们说话用这种语气说啊，你就是感觉就特别幼稚，像对，就是像家人一样，
0: 特别的幼稚。然后我说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老人，那么老人我们在他心目中不管我多大我都是孩子，那么我用这种语气跟他们说话能更好的跟他们促进感情和更好的去交流。 然后更好的了解他们的需求，可想而知我这样的语气，就大多数不能说百分百，大多数

0: 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特别喜欢我这样的语气的，然后就对我特别的亲。我说你们也可以回去试试看。传授给你的同事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了杨静玲，我们喊她精灵来做节目，说她为社区的老人服务的故事。我突然觉得你的这个名字起得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就像是为老人服务的精灵嘛。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在基层<笑> 的工作者，他们是如何兢兢业业的去忙碌的，也特别感谢像精灵这样为老人服务的这个身边可能是又平凡又普通的志愿者，正是因为有你们老人的生活会更加的舒心，也希望听了今天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呢，我想无论是哪一个事例也好怎么样也好，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我们除了能够依赖 社区的工作者为自己的老人去服务，其实我们也呼吁更多的子女也要为自己的家里的长辈提供更多的这样的精神的陪伴哈。那非常感谢精灵做客，我们今天的访谈内容就是这样一些。好嘞，感谢你精灵，行，希望有机会再邀请你来。好的。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0，4007105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

你知道吗？辅酶 Q10 是天然存在于我们体内细胞的成分，是我们体内调节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是体内供应细胞精力和活力的力量源泉。辅酶 Q10 与维生素 E 类似，在人体中有抗氧化功能，但辅酶 Q10 抗氧化作用是维生素 E 的数十倍，它能够自然地延缓老化，增长寿命，启发人体自疗免疫功能，消灭自由基，维持细胞膜的完整和稳定，减缓低密度脂蛋白 LDL 的氧化。辅酶 Q10 在心脏中含量最多，一旦辅酶 Q10 开始减少，心脏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辅酶 Q10 水平下降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缺乏会引起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及免疫功能相关的疾病。以下是广告时间。福安康公司专营的德国优氧天然辅酶 Q10，超高含量美丽，具有 Q10 100毫克、卵磷脂100毫克、天然钙火山石40毫克、镁20毫克、维生素 C 12毫克、维生素 B1 0.55毫克，德国进口原包装，可放心食用。欢迎添加微信号18805177266，18805177266。你知道吗？辅酶 Q10 是天然存在于我们体内细胞的成分，是我们体内调节细胞代谢的重要物质，是体内供应细胞精力和活力的力量源泉。辅酶 Q10 与维生素 E 类似，在人体中有抗氧化功能，但辅酶 Q10 抗氧化作用是维生素 E 的数十倍，它能够自然地延缓老化，增长寿命，激发人体自疗免疫功能，消灭自由基，维持细胞膜的完整和稳定，减缓低密度脂蛋白 LDL 的氧化。辅酶 Q10 在心脏中含量最多，一旦辅酶 Q10 开始减少，心脏功能就会受到影响。辅酶 Q10 水平下降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缺乏会引起心脑血管、神经系统及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以下是广告时间。福安康公司专营的德国优氧天然辅酶 Q10， 超高含量美丽，具有 Q10 100毫克、卵磷脂100毫克、天然钙火山石40毫克、镁20毫克、维生素 C 12毫克、维生素 B1 0.55毫克，德国进口原包装，可放心食用。欢迎添加微信号18805177。

0: 我们英文呢叫 ADHD。
1: 嗯，
0: 那么它其实是包含了两个维度的问题，里面包含了注意力缺陷的问题和多动冲动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儿童时期比较常见的一个神经发育障碍性的这么一个疾病。
1: 嗯，这个多动症啊，我们还是简称多动症啊。这个多动症和我们普通觉得这个孩子的行为非常调皮，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明显的区别呢？
0: 嗯，我们是这样啊，多动症的孩子呢，因为他核心症状呢，他其实包含了两个维度，第一个注意力的缺陷，第二个呢就是多动冲动的问题。那有的孩子呢，他可能以注意力缺陷为主型，有的孩子呢以多动冲动为主型，那么部分孩子呢同时两类的症状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多动症的孩子呢，其实并不是孩子故意不听话，
1: 嗯，
0: 而是因为他的大脑的前额叶这个区域，他的发育，他的这个功能调节呢存在一些异常，所以呢，他导致孩子呢无法自主的去控制自己的注意力、行为和情绪。那么，所以他是需要医学干预的这么一个疾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调皮。那么，其实呢，它和调皮最大的区别呢，其实就是两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不分场合。往往调皮的孩子呢，他可能在学校呢，他可能还是能够去管住、管收敛自己，能部分收敛的。而我们多动症的孩子呢，在学校、在饭桌、在家里，他都是这个很难去管束自己的。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控力与后果。那么我们普通调皮的孩子呢，往往他能够就是你跟他讲了，他能听懂道理，那么下次呢他能够就再犯错的时候呢，下次呢他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而且犯错以后呢，他会被这个惩罚或者奖惩呢，他有一个约束感。
1: 嗯嗯。
0: 而我们 ADHD 的孩子呢，明明知道不对，他却没有无法进去自控，反复出现同样的问题，甚至呢因为这些冲动啊、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啊，会影响到他的学习、社交，那么出现了一些这个自卑啊或者叛逆啊等等一些心理问题。第三个方面呢，主要就是我们的发育的一个匹配性。
1: 嗯，
0: 发育的一个匹配性。那么 ADHD 的症状呢，其实它是超过它的症状的严重程度是超过同龄孩子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水平啊。比如说我们六岁孩子的调皮是符合年龄的活泼，
1: 嗯嗯，
0: 而我们 ADHD 孩子的他的多动和注意力的问题呢，他会明显的落后于这个六岁孩子该有的一个自控能力，
1: 嗯，
0: 所以呢，他会影响孩子正常的一个学习和生活吧，
1: 嗯嗯嗯，好，哎，经过厉主任这样一说哈，大家可能对于多动症和只是单纯的调皮之间哈，怎么样去能有一个区分，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了。那是不是哈，就是看上去这个孩子特别好动啊，特别闹腾，这样的孩子可能会有多动症的情况。那如果那种特别安静、特别内向的孩子会不会得呢？李主任，
0: 嗯，是，哎，是这样的。那么很多就是可能家长会认为，哎，多动症，他是不是特别好动，特别吵闹的孩子，才会得多动症，而这个安静的孩子不会得。那么其实呢，这个呢，其实是很容易误解的。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多动症呢，它其实包含了三种亚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注意力缺陷型；第二个呢，是多动冲动型；第三个呢，是混合型。也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这个注意力缺陷型的孩子，这部分孩子呢，他是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多动，反而呢，可能看上去还比较的安静，
1: 嗯，
0: 但是呢，他是在走神、在发呆的状态。那么他写作业呢，特别拖拉，然后呢，效率不高，粗心大意，很容易呢，被家长、老师呢，当作是这个小孩比较懒、不用功，反而呢，最容易漏诊。所以呢，就是特别是呢，我的门诊上周还来了一个小女孩，十岁的一个小女孩。那么她上已经上四年级了，成绩呢一直在下滑。上课呢，其实她也不说话，不捣乱，那就是发呆。那么老师呢多次找家长说这个孩子心思不在学习上面，妈妈回家也批评讲道理罚站都没有用，孩子呢变得就是不爱上学，然后爱哭。后来到我们这边来评估呢，发现这个孩子

0: 孩子呢，其实就是一个注意缺陷型的一个 ADHD。
1: 嗯，
0: 那么这种孩子呢，因为他不是那种特别好动的孩子，可能往往就是被家长可能会觉得那个就是不觉得他是一个多动症。嗯，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家长呢，一定如果这个孩子长期的有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低，对吧？哪怕他没有这种好动，
1: 嗯，
0: 哪怕他也是表现得很安静，也需要警惕这个孩子是不是有这个注意力缺陷型的一个 ADHD。
1: 好啊，今天我们和厉主任正在关注啊儿童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普通人可能会习惯的叫它叫多动症啊。厉主任给大家也小结一下，就是家长在家怎么样能初步判断，还有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信号，您觉得可能是有些危险的啊，需要我们马上到医院来。
0: 嗯，我给家长呢，我可以给家长一个家长的自查的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满足的这个条目越多呢，越需要尽快的来就诊。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就注意力缺陷上面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这个孩子呢，上课写作业频繁的这个走神，人在教室里但神不在教室里，很难专注时间超过15分钟，写作业呢又比较拖拉粗心，经常会漏题啊、看错题啊、丢三落四啊。嗯，或者呢，你给他下个指令，他也很难按照你的指令去完成任务。另外呢，就是他可能会经常会家长交代的事情转头就忘，或者呢，这个他给他布置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呢需要他去集中注意力去完成的这么一个任务，他是很难完成的。比如说讨厌去专注的写作业、看书等等，这个是注意力缺陷方面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多动冲动的相关的一些信号。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孩子坐不住。上学了以后坐不住，在座位上扭来扭去，手脚动个不停，上课小动作特别多，甚至有的孩子还会离开座位，话特别多，老师还没点到他，他就先站起来举手，他老师没点到他，他就先站起来回答问题了，会插嘴。另外呢，有些孩子呢可能还就是情绪比较冲动，容易和同学发生一些冲突，做事情不太考虑后果。感觉这个孩子很难安静的一个玩耍，总是表现的就是忙忙碌碌的。那么这些场景、这些症状，如果持续6个月以上，那么在不光是在家里，在学校都存在，而且明显的影响到我们孩子的学习啊、同伴关系啊，甚至家庭氛围啊。那么这些情况呢，而且家长呢，通过管教啊，通过一些这个奖惩啊，都没有办法去改善他的行为，那这些情况呢，我们家长就需要带着孩子来医院给医生做评估了。
1: 嗯嗯，好，我们来看几位听众的留言啊。一位呢问到了说，多动症啊和孩子在小的时候看电子产品啊有关系吗？网络上也讲说多动症到底是就是怎么样出现的哈？有的人说这个是遗传的。啊，有的人说是因为家长太溺爱了，小的时候没有上规矩。哎，我们来请厉主任给讲讲，多动症叫 ADHD 啊，这个到底孩子是怎么患上的？您给大家讲一讲。
0: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明确啊，要明确一下，我们多动症呢，它其实呢根本原因还是一个大脑发育的问题。我们说大脑前额叶的这个部分呢，发育呢相对是落后的。这个区域呢，它主要负责我们孩子的自控力、注意力、他的计划的执行，对吧？所以我们是因为这个前额叶部分发育、神经发育的异常，并不是我们的家长的教育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因为一个电子产品玩多了，或者是家长太宠了等等。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病因层面上来看的话， ADHD 呢，它是有存在一个遗传倾向，有大脑的发育的问题，但是呢，它现在呢，我们认为它还是有后天的环境因素的一些作用来加重它的 ADHD 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这个长期的沉迷电子产品，家庭氛围比较紧张等等，那么它不会导致我们的 ADHD， 但是呢，它会加重我们 ADHD 的症状。比如说啊，我们长期的看这种短视频，那么这个孩子的注意力呢，就会更加的碎片化了。如果你

0: 打骂指责这个孩子，那么会让孩子呢变得更加的叛逆啊，症状更重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家长们呢，不用去这个，就是去自责，也不要去拼命的去指责孩子，因为我们 ADHD 呢，一定要确定它是需要科学干预的这么一个疾病，
1: 嗯，
0: 而不是单纯靠管教呢就能解决的，嗯。
1: 好啊，还有如果怀疑孩子患有 ADHD， 我们应该挂什么科？是挂心理科还是挂儿科？然后是不是有一些检查哈，可以明确的做一个确诊？大家还是觉得孩子毕竟小哈，如果给误诊了，这个治疗错误了，那对孩子一生可能都会有不好的影响。李主任，
0: 那么这个如果怀疑这个孩子有 ADHD 的话，我们优先呢是挂我们的儿童的发育行为科、小儿神经内科或者儿童保健科，或者我们一些综合性医院的儿科都是可以看的，都是可以看的。那么对于来做这个来怀疑 ADHD 的孩子到了医院来了以后呢，那么 ADHD 的诊断呢往往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那么他我经常讲他没有一个单一的这么一个通过一个什么抽血啊或者拍个片子啊就能去确诊这个通过一个指标去确诊这个孩子是一个 ADHD， 那么我们这种孩子 ADHD 的诊断呢，往往是严格按照我们叫 DSM-5 的标准去诊断的，通常呢包含了一些行为量表，还有一些注意力的测试、执行功能的测试等等。另外呢，我们还会做一些体格检查、神经系统检查，排除一下其他的身体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必要的时候呢，可能还做一些脑电图啊等等。
1: 嗯。
0: 那么对于误诊的话，家长担心误诊的话，我觉得通过规范的诊断呢，这个规范的诊断一定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去做的。
1: 嗯，
0: 那么结合我们孩子的他的症状啊、病史啊、量表的评估啊，那么家长和老师的反馈啊等等，我们做出一个按照诊断标准做出的一个规范的诊断，他的误诊率呢是非常的低的。所以呢，家长呢不要自行的给孩子贴多动症的标签，但是呢也不能忽视孩子的症状，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来进行就诊。
1: 好，再来看大家的问题啊。有听众问说，多动症能治好吗？吃药久了会不会对孩子的大脑有伤害啊？如果不用药的话，那么家长可以采取哪些有效而且容易操作的训练办法帮助小孩？
0: 好的。那么我们说多动症呢，它的这个关于能不能治愈的问题，我们多动症呢现在我们把它归到神经发育障碍性的疾病里面去了，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慢病，那么它是需要什么？需要管理的，我们是需要就是慢病的管理的，那么通过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干预、规范的治疗，绝大多数的孩子的症状呢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完全可以正常的学习、生活、工作，实现这个临床的一个治愈啊。那么至于呢，是不是一定要用药物？那么并不是所有的多动症的孩子都是需要吃药的。对于一些症状比较轻的、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我们一般呢还是通过行为的干预、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支持，还有注意力的训练等等一些非药物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而对一些症状比较严重的，可能会影响到孩子在学校里的这个学习和生活，而且非药物这个干预效果不佳的孩子呢，一定还是要在我们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进行这个药物治疗。关于药物的安全性的方面的话，那么目前国内呢获批的这个 ADHD 的一些治疗药物啊，都是经过长期临床验证的。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规范的使用呢，它其实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我经常说药物的作用呢，我们是经常是帮我们的孩子，就像近视的孩子戴了一副近视眼镜一样的。那么它为我们的行为干预呢是创造条件的。所以我们的家长呢，不要盲目的去抗拒药物，但是呢，也不要自行的给孩子去使用一些药物啊。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有听众说，如果这个多动症啊不进行干预的话，孩子长大之后能够自愈吗？放任不管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李主任。

0: 多动症的话，如果我们长期不进行干预的话，那么这种孩子呢，一般来说呢，他不会自愈的。约70%的孩子症状呢会持续到青春期，30%的孩子会持续到成年期。所以呢，放任不管的话，可能会给孩子呢带来一些一系列的一些长期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学业方面的。那么学业方面，因为注意力不集中。 导致这个孩子成绩可能会比较的差，对吧？另外呢，可能会导致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厌学的情绪啊，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今后的他的一个这个职业的发展。另外呢，就心理层面上面了，如果这个孩子因为他的就是注意力缺陷或者多动冲动的问题，长期的被这个老师批评、家长否定，那么这种孩子呢是比较容易出现了一些这个。 这个自卑啊、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些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社交层面了。社交层面的话，我们往往这些孩子呢，因为他比较冲动，比较的这个易怒，那么容易呢导致他的人际关系呢相对比较差一些，难以融入到集体当中，容易出现一个社交障碍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成年以后，成年以后的话，持续的这个注意力，这个缺陷、冲动，也会影响到。 他的工作啊、婚姻啊、家庭啊等等，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风险。 所以呢， ADHD 的干预呢，还是要就是越早越好。那么千万不能等孩子长大了就好了。好，今天呢，咱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最后呢，我们要请李主任做个小结哈，给大家讲讲，家长们在陪伴这样的孩子。
1: 就是患有儿童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孩子，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李主任，我给家长呢几个建议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因为
0: ADHD
1: 呢，首先我们明确它确实是一个神经发育障碍性的疾病，它并不是孩子故意不听话，所以我们的家长呢要接纳孩子的症状，那么停止一些打骂啊、贴标签啊。 给孩子足够的这种理解和包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统一战线，那家校呢都要配合好，那和我们家长和老师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在让老师呢去了解孩子的情况，在学校呢给予孩子一些适当的支持，比如说安排座位的时候尽量靠在前面，然后老师呢发现这个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多提醒，家校共同的干预呢效果才会更好。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关注我们孩子的心理，而不要只是看到孩子的一个成绩啊，因为我们 A 娃的孩子呢，他心理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我们家长呢要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多鼓励，多陪伴，帮助我们孩子呢建立自信，不要只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家长自己呢也要做好调节。我们说陪伴 A 娃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呢非常容易出现一些焦虑的情绪。 所以呢，我们家长呢也要学会自我调节，同时呢要做一个爱学习的家长。那学习什么呢？学习关于 ADHD
0: 的相关知识，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干预，不要盲目的去这个跟风或者轻信一些偏方。好，今天我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来问一下李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好的，最后呢就是我想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啊，就是。
1: ADHD 呢不是孩子的错，也不是家长的错，只要早发现、早干预、科学治疗，每一个 ADHD 的孩子呢都有都能拥有光明的未来啊。那么家长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可以到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儿科来就诊。那么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二的上午本部啊有一个我的专家门诊，周三的上午。
2: 河西院区也有我的专家门诊。另外，我们周六的上午在河西院区也有一个专门的多动门诊。那么这几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给孩子专业的评估和干预方案。好，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儿科科主任厉银芳主任做客《免疫座谈》。那么更多啊个体化的问题、个性的问题呢，我们在门诊上请厉主任来帮助。谢谢您，厉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3: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再见。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坐堂。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郭银华主任中医师。郭主任呢从事生殖医学专业临床有20多年了，非常擅长不孕症、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有卵巢功能减退啊、流产类疾病以及生殖辅助技术、反复种植失败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中啊，大家如果有啊郭主任啊比较擅长的这些疾病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郭银华主任中医师。郭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呢，郭主任在节目中啊，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育龄期女性的健康问题哈。说到育龄期女性，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大家对于生育宝宝的健康是特别关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其实有一种观念啊，平时大家都在体检啊，体检的内容好像也很丰富的，所以有人都在讲说，结婚之前其实没有必要去做一下孕前的检查，也挺麻烦的，所以我们也想请郭主任来看看哈，这个观念对吗？还有孕前检查和我们普通的体检啊，到底有多大的区别？你给大家呢可以细细讲一讲。当然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接诊到那种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做孕前检查，但是发现在这个怀孕之后可能出问题的人？郭主任。
1: 嗯，好的好的。哎，您说的这几个都特别好，都是我们就是哎呀也是很想给大家科普的一件事情，就是平时体检正常也不妨碍我们一定有非常有必要去做这个孕前检查，这个观念绝对是要更新的。为什么呢？就是普通检查和我们的孕前的优生优育检查其实是基本上是不重叠的，大概率是不重叠的。
0: 嗯，
1: 普通体检我们就关键一个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健康状况，比如说我们是心肝脾肺肾，对吧？我们一些器官，我们要做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啊、心电图啊、胸部 CT 啊，或者是这个包括一些特殊的就是针对性的一些检查，比如我们平时发现哪里身体不好了，我们体检就关注方面，包括胃肠镜啊。那么，但是呢，孕前检查我们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对吧？那么我们要做的检查呢，最主要关注的就是生育系统、生殖系统。比如说我们如果女性的话，我们会给她做个妇科的B 超，子宫啊，然后卵巢呀，然后做一个内分泌激素啊，当然有一些肯定，他们肯定会说，哎，我们体检也会做妇科
0: 妇科检查啊，
1: 当然。但是呢，我们生殖科或者是我们备孕前的这个关于妇科的 B 超，我们最主要关注点跟常规做的不一样。常规做看有没有囊肿啊，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肌瘤啊，对吧？有没有大的包块呀？那我们除了这部分之外，我们还要关注，比如说它的这个卵巢里的储备啊，就仓库里的粮食多不多啊，卵巢储备富裕啊，对吧？然后有没有大的子宫的一些畸形啊？然后包括比如说子宫纵隔，然后子宫里边，比如说大的肌瘤影响到宫腔的这个形态了，或者说不是很大的肌瘤，如果影响到子宫的形态了，这些都会有影响。比如说这个卵巢边上这个输卵管附近，它有没有输卵管积水的这种症状啊？这种子宫大小啊、形态呀、有没有心肌症啊？这些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就不太一样。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男方的话，我们最主要就是查精液常规的全套啊，看一下有没有少精症、弱精症、肌精症，甚至无精症。那么另外的话要关注的就是要做就是像遗传方面的风险。那么我们常规体检肯定不可能会查这一部分，但是我认为不仅仅是孕前检查，恨不得是婚检就应该。遗传风险要给他就是对吧，都要查出来看看有没有携带的一些隐形的一些遗传的，就是如果家族有家族史的，那有做一些基因检测。如果没有的，我觉得常规的这个染色体条目，就是那个染色体检查，这种最简单的还是要做的。 对。
0: 为什么您这么强调，就是即便是我们的体检啊，一切都很正常，嗯，啊，即便是你看到你的父母生的这些兄弟姐妹也都挺正常的，但是还是建议他准备要孩子之前做一个孕前的检查。
1: 对，是的，是因为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遗传性疾病，它其实是隐性遗传啊或者什么，然后呢你可能就是常规的检查根本就不可能会做这种染色体的一些分析，还有一些人他是基因的，比如说自己的一些突变或什么的，有新生的一些异常。
0: 嗯，那这些如果之前不检查就生孩子了，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你们后面的整个的治疗干预会非常难？
1: 如果关于遗传这方面的话，一般来讲常规的就是我们不会做那种就是全外检测啊，就是那种特别贵的，不会，一般就做那个染色体条目的检查。如果要是比如说如果没有做，其实那个一个人就200多块钱，它价格也很低。如果比如说有一些平行异位啊，有一些染色体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但他接下来他的流产风险和这个就是生育健康孩子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幅度的就是这种不太好的这种趋向性。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的还要做一些卵巢的评估，那我们平时有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我们确实见过这样的患者，他可能等到要怀孕或者怀不上他才过来看他。我准备个2-3年来看的时候，他已经卵巢其实是早衰了，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么也有的人可能就是卵巢的功能岌岌可危，就下降的会非常明显，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怀孕，我们门诊上经常见到，第一个他就怀不上，第二个呢，特别容易流产，就是因为卵泡质量不好的时候，就相当于这个生殖功能到了一个强弩之末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瓜藤接瓜，接到最后的时候，他很可能这样就会很差。那么比如说我们排的卵的质量差，那么我们可能受精之后形成的胚胎质量就会差。这个胚胎质量差，那它对吧，你就像一个种子种在地上，你种一个不好的种子种在地上就容易流产。那么这个是卵巢功能导致的，这个就是卵子质量差。那其他还有啊，比如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它的特点就是不容易排卵嘛，对吧，有第一个呢，不排卵，它肯定是不容易怀孕，没有种子，没有种子，它不行。那么如果要是它也有多囊，是小卵泡排卵，这样子就是你提前把这个内分泌的激素，包括抗苗老师管激素啊、激素性激素啊，还有包括甲状腺，都查一下，非常有好处。我常规体检的话，我们就查甲状腺 B 超，看对吧，有没有桥本啊，有没有这个甲状腺的瘤啊，有没有甲状腺肿瘤啊。但是我们还要抽个血测甲状腺，这个是很多人都会忽略掉的，他们都觉得哎，这个甲状腺跟怀孕有什么关系？非常非常相关。就是我们发现很多人有一些甲减或者亚临床甲减的时候，它是尤其容易导致这个流产的。
0: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在备孕之前夫妻双方分别需要做哪些有针对性的检查。
1: 好的，一般女方的话，我们建议就是除了常规体检之外，我们建议要做妇科的超声、性激素的检查、抗苗勒氏管激素的检查、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如果要是愿意就是更愿意做更细致一点的话，包括支原体、衣原体的检测啊，维生素 D 看它缺不缺乏呀，然后这个我们常规的这个有没有常规血常规呀，看有没有贫血啊，这些呢都是女方必须要做的，都是要做的。当然宫颈刮片我们跟就是 TCT 和 HPV 就是宫颈癌筛查，这个跟怀孕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们正常女性有性生活之后，基本上在这个50-60岁之前的女性，基本上应该左右就应该查一次。
0: 好啊，这是女方的。
1: 对对对，然后男方的话，精液常规这是必查的项目，精液常规、畸形率、精子碎片率包括支原体、衣原体，这个精子全套可以查一下。然后其他的话，最好能把比如说肝肾功能传染病的那一套把它查一下。如果要是有流产，女方有流产史的，或者以前生过不健康孩子的，建议把染色体查一下。其他就
0: 男的一般检查的会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好，这个涉及到的科室还蛮多的啊。那这个检查是不是可以在生殖医学科完成？完全可以。这是一套就是生殖医学科孕前的检查，男性女性都可以。对，就是他可能
1: 比如说有一些检查它是有时间性的，到时候反正医生也会详细的交代给大家。
0: 你有接诊过那种特别自信的觉得完全不需要检查但是真的出事了的人吗？当然有，就是见到但是太多了，讲真的，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就是说他可能备孕了好多好多年怎么也怀不上，然后呢女性吃了好多药在各个地方吃药，最后查出来男方就是个无精症，就是根本没有精子。
1: 对，它就是个无菌，看见它很难受。就无论这个女性做什么样的检查，吃什么样的补品，但是没有精子，这个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双方孕前检查，这个非常有必要性。然后我们还见过那种，比如说子宫有大的比较明显的重格，然后怀到个七八个月，六七个月，五六个月，然后就流产的。 那么他反过来检查发现哦原来有个就是你这个这种比较相对比较生的纵隔导致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不好，就是那种特别甲减的人，他生出来孩子会不容易健康，不容易聪明，个子啊什么的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种孕前的检查还是特别重要。而且有些人觉得哎我一切都很好啊，但是不等于就是
0: 你的月经规律，你的排卵就一定很健康很正常。男方说哎我性功能很正常，它不等于精子质量就很正常。好，哎，我们有听众问说这个孕前检查要在女性经后期什么时间？哦，我一般建议出血的第一天算，2到4天经期来查，大部分就可以查了，然后月经
1: 这个时候查心，因为我们的基础性激素是必须是来月经的出血的第一天算，2到5天，2、3、4、5这几天都是可以做检查的，这个时间是完全确定的。然后呢另外有一些比如说宫颈瓜片啊支原体衣原体啊包括七色排卵啊，那一般是月经后。查就是都还挺重要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叶酸的补充，很多人都不太懂说为什么 还没有孩子呢人就开始吃叶酸啊，所以您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叶酸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还有呢就是在营养补充和饮食方面，这也是各位特别关心的哈，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注意一些什么啊，我们请郭主任给讲讲。
2: 好的好的，这个叶酸补充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预防后期的就是怀孕了之后这个孩子的神经管的一个畸形，而且叶酸本身呢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真正吃进去如果万一吃多量了它其实可以随着小便啊什么排出体外，它不存在蓄积，所以叶酸的补充第一个是安全的，第二个是必须的。那么叶酸该怎么补充大家肯定也想知道，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新鲜的瓜果蔬菜当中它其实是有的，然后
1: 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对叶酸代就是需求量比别人要高，比如说就是那种叶酸代谢特别差的人，或者是也可以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我就要求我查一下叶酸代谢，我看我自然代谢正不正常，如果完全代谢正常的人不提前补充叶酸，或者是就补充最低的剂量就很好，就 0.4 的就是那个社区发的那个小药片，你OK了。如果要是叶酸代谢中等的就建议补充到 0.8 了。如果是那种叶酸代谢低下的，我建议就吃活性叶酸。然后食物呢就是新鲜的瓜果蔬菜，都可以吃的，
0: 就是食物上反倒没有特别的讲究。
1: 对，食物上的话就是它最主要就含在新鲜的瓜果蔬菜，所以没有特殊的，我们正常吃就是少吃一些外卖，就是自己呢就是最好在爱上买

0: 些相对健康，最好能有机吧。如果要是可以做到的话，最好是有点
1: 就
0: 的。
1: 吃的营养一些就够了啊。
0: 对了，然后其他呢，就是当然我们。肉类、蛋白质这种摄入还是蛮重要的，因为除了叶酸，像铁呀、维 D、D 呀、维生素 D 呀、碘啊，包括这种各种元素，其实我们身体都需要，所以我们吃东西就是要注意一个全面、均衡、营养、消化，对吧？我们也不能说，哎呀，死命拼命去吃乱七八糟的，就是高脂高糖的，我们把自己吃胖了，就得不偿失了。然后呢？这种像补铁的话，你比如说，那我们吃点红肉啊，就是这个不是特别推荐，不推荐。你还不如啊，比如说你可以补充一点复合维生素，补充维 D 啊，就是补钙、补维 D，晒太阳，然后食物上营养丰富，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和均衡，而且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晚上一定要早点睡觉，不能够熬夜。越熬越不行，越熬胆固醇功能就越差，真的是的。保证睡眠质量，保证睡眠时间，这些比你做这个就什么所谓的就是卵巢保养啊，什么什么红外线啊什么的，真的要有用的多。
1: 可能
0: 适当的，
1: 更实用哈，
0: 对，而且适当的运动也很重要，对。
1: 这是一个自然的疗法，其实结合了一种这个营养的补充，也结合了自身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个方法是我们郭主任可能觉得更加有效、更加推崇的啊。那今天的访谈的时间呢，我们就到这儿了。我们最后请问一下郭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挂郭主任的专家门诊。郭主任。
0: 好的，我现在是每周一到周六上午都会有门诊，然后周二、周三下午也是有门诊的。
1: 都
0: 如果
1: 是
0: 有些，
1: 在本部。
0: 对，最近都是在本部，偶
1: 本
0: 尔有的
1: 部。
0: 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月份会排班，可能会在浦东，
1: 好。
0: 但是在那个在微信里边搜江苏省中医院小程序
1: 好。
0: 里面就看到我在哪个院区。
1: 好的，周一到周六的上午，还有周二、周三的下午，都是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郭银华主任的专家门诊。那郭主任今天访谈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大家更多的问题呢，咱们门诊上找郭主任。谢谢郭主任做客名医座谈。
0: 谢谢您，
1: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好，再
0: 收。
1: 见。
0: 再见，再见。
1: 我是沈颖，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名医座谈就到这儿。线下在大蓝鲸上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节目。还有呢，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有一个 QQ 群的号码也是要留给大家啊，344072579啊，大家有一些需求啊，有一些意见建议啊。都欢迎大家可以留在这个 QQ 群里啊，我们也会看到及时的调整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沈颖，那各位，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再见喽。

0: 胡家老膏不是专治某种病的指定用药。
1: 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就像隔层纱一样，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就像眼里有沙子磨得慌，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为咱银色五部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打400-632-0707直接就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试试效果活动，只开通这几天，6号全面结束。400-632-0707，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难受的都不想睁眼。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就信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中草药原料就有10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在短时间内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

0: 效果看得见，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透亮。现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就能提前享受五一超值福利，不仅能领取78元眼贴，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年仅此一次。六号全面结束电话再报一次400-632-0707，400-632-0707。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早上起不来，没有时间做早饭，吃路边摊又油又腻，吃了胃不舒服。上班族经常久坐，肠胃蠕动慢，经常腹胀不消化。中老年朋友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睡眠也跟着受影响，想吃点养胃的又怕麻烦，怕甜，怕不健康。有这些困扰的朋友可要注意听了，这些问题啊，其实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全部就能解决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台轩山药葛根玉米糊，主打的就是药食同源，温和调理，方便快捷。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蔗糖，低脂又低糖。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控糖的朋友、减脂人群，全都可以放心喝。玉米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道的蠕动。山药温和健脾，养胃又护胃。葛根营养非常的丰富，坚持吃对调理身体非常有好处。三样黄金搭配，口感香浓又顺滑。每天早上喝一杯，肠胃舒服了，气色更好，精神更足。平时门店购买一包，零售价是29.8元。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每一包是400克，分量超级充足，一包就可以吃半个月左右。买2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平均一包只要18元，够您吃小半年了。一天只要1块多钱，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个包子，却能买到一杯养胃、营养又健康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香浓顺滑，微甜不腻。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的王阿姨给我们反馈说啊，这款玉米糊她家喝了大半年了，老伴平时脾胃虚寒，吃凉的就胀。自从买了这款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玉米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胃蠕动，山药葛根又可以温和健脾。现在坚持喝，不仅消化好了，吃饭也香了。只有早餐吃好了，一天精神才能好。一杯热乎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搭配鸡蛋，午餐后一杯助消化，晚餐当代餐，一天3杯都不腻。别再凑合吃早餐了，别再让肠胃受罪了。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山药葛根玉米糊了。买2组再送一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

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M8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 486 LIUJIA100.5 48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啊，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呢去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下载了之后呢，可以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节目，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欢迎大家呢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南京是一个有雾的天气，雾转晴啊，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明天南京也是一个阴天，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6度。到后天礼拜五，南京依然是一个阴天，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5度。那从目前天气来看呢？这经过了五一长假里面一个小幅度的降温之后啊，
0: 啊，
1: 基本上这个温度吧，就已经是不会再低于25度了。
0: 是的，也就是说夏天来了。
1: 昨天立夏了呀，
0: 亲爱的们，那个好像春天还没过呢。
1: 对呀，我好多春天的衣服还没穿。
0: 哎呀，每年都是这个样子啊！我发现呢，南京，我不知道江苏其他地区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哈。如果说我们的家人们此刻已经起床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们的感受是咋样的？我总感觉春秋的时间过于的短，虽然我也知道春秋其实是会有一点短的哈，因为美好的时间嘛，总是那么短暂。
1: 可是也没有想到短成这个样子，
0: 好像没过两天就夏天了。
1: 对，我跟你讲，你这个还不算什么，我有一个更崩溃的事情跟你讲。就是我感觉冬天的羽绒服
0: 还没收起来啊。
1: 对，
0: 我也是，我还没洗呢。
1: 我再告诉你一个事情
0: 啊，
1: 就是这个五一长假当中，我还穿了两天
0: 棉毛裤。
1: 哎，你也是吗？
0: 谁不是
1: 啊，你也是啊。
0: 我有一天是去户外，就5月1号的时候哈，白天那是真热，晚上那是真冷。那温差大的不知道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1: 我因为4月30号的时候临时有事儿，我不就回老家了吗？结果就是得了肠胃炎，就急性肠胃炎。
0: 哎呀
1: 那个人啊，就跟你知道两条腿就跟纸做的一样，就完全没有力气，站不起来的那个感觉。我在床上躺了一天，
0: 瘦了吧？
1: 瘦了好几斤。
0: 我也觉得。
1: 对，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觉得胃胀难受，后来就开始觉得哎有点拉肚子，我就知道完蛋了，肠胃炎了。
0: 但肠胃炎有的时候会伴随发烧。哎，
1: 我还好，我应该没有发烧，但是也有点头疼。
0: 嗯，
1: 后来我躺了一天之后又吃了那个诺氟沙星，就是我每次肠胃炎就必须要吃诺氟沙星。吃完之后第二天好了很多，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我就去一个澡堂泡了个澡。
0: 哦，
1: 对，
0: 管用啊，
1: 管用，顺便擦了个背。
0: 嗯，
1: 当然管用可能还是药引起的作用啊，并不是洗澡引起的作用。
0: 我还说，
1: 只是那天我觉得天很冷，然后我说我要去这个洗个澡搓个背，让我蒸个桑拿。
0: 对 对，
1: 让我把身体里面的寒气可以发一发出来。
0: 嗯，
1: 结果之后吧还真的是很舒服。
0: 对，
1: 然后顺便做了个足疗。
0: 三号其实去享受了一下哈。
1: 对，
0: 但是确实那天好像在下雨。
1: 是二号
0: 二号三号在下雨。
1: 二号三号在下雨。对，三号我干嘛来着的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感觉这一段记忆已经从我的记忆当中咔掉了，没有了。
0: 哎，我刚跟刘佳老师还讲呢，我说这个五一仿佛我就过了一个周末一样。因为呢5号和2号都有工作。3号4号两天的时间。
1: 我知道2号是不是一个苏超的活动。
0: 对。
1: 本来问我的。我一口给拒绝了。
0: 哎。
1: 我没想到你答应了。
0: 我说刚好这个五一那个不回家嘛，然后呢也想着说3号4号可以出去转一转。
1: 对，
0: 结果两天非常之颓废。
1: 我本来他跟我讲说2号你那个在不在南京，我说我不在，他说哎呦啊，他说我弱弱的问一句，你2号在南京吗？有一个关于苏超的活动可能需要你去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我不在。
0: 哎呦真是。

0: 你看这不赶巧了吗？刚好问了咱俩哈。
1: 对呀，问了咱俩，咱俩你就去了，对吧？
0: 对，
1: 反正也活动我们节目都能加分。
0: 哎，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周末周末去了，真的是过了个周末的感觉。
1: 你自己过了个周末，你跟大家讲这个周末。
0: 大家这个五一假期啊是怎么样去安排的？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哈我们的这个南通大队长哈，可丰富了。
1: 哎呀，天哪，他这个小伙子一样，又是苏州，又是哪里去？爬山，
0: 他是从南通到了南京，
1: 爬到苏州啊。
0: 那确实爬的有点艰难啊。说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要爬，就现在人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户外哈，在山头上哈列队去那个走路哈，也是每代人的长征。
1: 他是从南通爬，不是南通开车回了自己老家，5月2号又到南京来看了一个苏超的比赛。然后又去了苏州。
0: 对，是的，他好像是先回了趟那个南通，然后又开车到了苏州。反正总之丰富多彩。
1: 对，反正就是一个三角形，他就是这样一直在开，一直在循环啊。5月2号的那场苏超比赛呢，反正看完之后第二天我的手机就炸了。就是你知道我是个常州人，可是我老家是常州，可是我现在又是个南京人。完了之后别人来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的左半脑告诉我说啊常州，右半脑告诉我说南京。那你要说常州吧，我在常州就生活了19年，我在南京已经生活了24、5年了。可是你要说我是南京人吧，这个
0: 每年逢年过节还要回常州。
1: 我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比赛第13、
1: 哎，无所谓，反正就是友谊放在第一位。
0: 哎呀，
1: 我只能这样来回答。
0: 就当时就因为在现场嘛，我在第二现场也确实一直在关注这个赛事啊。我估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1: 好啦，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个都很正常哈。我们呢，反正就是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永远就是我们把开心快乐、把友谊放在第一位。
0: 对。

0: top 二
1: top 二呢？嗯
0: ，top 二 top 2洋气一点。多少人？你猜猜看。
1: 多少人？
0: 你猜，南京是多少人口？960万，对吧？
1: 对啊。
0: 970万左右。嗯。而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南京有3233万人来旅游。
1: 真火！我为生活在南京而感到骄傲。嗯嗯。
0: 那你知道南京比排在第三位的济南多了多少人吗？
1: 第三居然是济南。啊。嗯。
0: 第三是济南3096。嗯。排第一的。那3096就南京比它多了差不多100多万。嗯，那你知道排第一位的是哪里吗？
1: 杭州啊。
0: 广州了。
1: 广州了、嗯、哎呦，杭州居然掉榜了、
0: 杭州排到了第四， top 3里面没有杭州
1: 啊，也可以了、也可以了。
0: 广州有4872万人。嗯嗯，我看看你老家河北啊。
1: 河北
0: 石家庄排在第七位。哎呦啊，这个都是省会城市啊。嗯，省会城市排名，
1: 我知 道
0: 是1934万人。
1: 嗯，没丢脸。嗯，也还可以，这么近，
0: 那么远，
1: 那么美，
0: 那么美。还有那个抖音上面说，这么近，那么远，怎么来南京？你还看到过？然后后面是什么马尔代夫的海呀、啊，或者是三亚的海啊之类的。
1: 哎，对，那个我们三省哥还去了巴厘岛了，关键他去的那天刚好下雨。
0: 他去巴厘岛了？
1: 嗯，喝 coffee 了吗？
0: 啊，真的，我都不知道嘛。
1: 我晓得啊，他说他要去巴厘岛喝 coffee 了。
0: 他在群里发的吗？
1: 浅滩咖啡呀、啊！哦、
0: 嗯，这个咖啡还是我推荐给李欣的。
1: 是的，
0: 但是我自己其实
1: 也没怎么去过。
0: 对，
1: 我去的那天呢是阳光明媚、啊嗯，景色还是不错的。不知道他那天阴雨绵绵，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0: 好，大家来说一说，你们这个五一都做一些什么？都开心的干了一些什么事情？
1: 是的。
0: 然后或者你要想听什么歌哈，都可以在大蓝鲸当中来告诉我们。啊，昨天啊，我们的家人群啊，极力要点三省哥点的吧。
1: 三省哥说的是这首歌，但是他说呢，7点半之后再放。
0: 哦，三省哥说要7点半以后再放，
1: 好像是的。我印象当中，要不就晴空万里小姐姐说的啊。啊、
0: 哦，那这个7点半以后再放，那这首歌就7点半以后再放哈。嗯。然后另外有一首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是那个
1: 8点钟
0: 于8点钟。
1: 怕听不到吧？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们真的好难呐、啊！
1: 嗯，是，但是大家都说了嘛，那、嗯、自然而然还是要满足大家了啊。
0: 对，那，哎呀，我的嗓子。
1: 想念你们都快哭了，
0: 嗓子都哑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林晓峰和刘惜君的现代爱情故事。那为什么不是最老的那个版本呢？嗯，一会儿放完以后告诉大家，我最近又年轻了一把。

0: 好，我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放这个翻唱的版本是林晓峰和刘惜君的现代爱情故事。哇，刘惜君是你的女神对吗？
1: 反正她挺有味道的是
0: 哪里有味道？
1: 那双迷离的双眼那双动人的腰肢
0: 好，那我就知道了这首歌是我最早接触的广东话，就粤语的歌。当时原唱是张智霖和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一个女生，
1: 帅哥
0: 另外一个女生了哈，两个人合唱的。然后呢，我第一次听她，我就觉得哎，这个歌很好听。然后那个时候我不了解什么是广东话，粤语不懂什么叫粤语，反而觉得这个语言挺有魔性的。
1: 那看来确实是很久之前的事儿。
0: 那当然，那时候可能才几岁而已。然后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流行的，就家里面可以唱卡拉 OK。然后我们那个大院里面，院子里面有一户人家，他们家就装了一个卡拉 OK， 当然音响的是一塌糊涂了就是能唱，能有那个感觉。
1: 对。
0: 然后我就开始学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当然那个时候学，其实就是跟着一起唱一起学，也没有什么标准不标准可言，
1: 就听什么是什么。
0: 对，然后现在再来想想看，那个时候也挺可笑的，反正就是雷哦就这样子，反正就是广东话。
1: 那不跟我现在是一样的。
0: 就这种感觉啊，这个还不算什么。我为什么今天又特别拿出来一个翻唱的版本呢？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其实应该是你那个时候提醒我的。就我发现有一个 APP 里面有很多用现代来翻唱的一些经典的歌曲，非常好听。
1: 还有一些是 AI 合成的，
0: 对对对，
1: 也很好听，
0: 也很好听。感谢气谋水 APP， 让我发现了新大陆。而且它的会员不需要花钱，只要每天登录。每天都有一天的时间，24小时可以有会员，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我曾经还花过一分钱呢，一毛钱，一毛钱一个礼拜的会员。
0: 我想知道他这个歌可以倒下来吗？
1: 不可以啊，
0: 那也没用，反正他也没有版权，我们也放不了。
1: 跟某易云是一样的，真的是，就是他那个格式是没有办法倒下来的。
0: 那内陆可以吗？
1: 那当然可以
0: 就是要花时间而已哈。
1: 是的了。
0: 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说到哈，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告诉我们啊。我记得昨天大橙子是不是还要点一首歌的？
1: 大橙子在吗？
0: 大橙子在吗？五月天
1: 醒了吗？
0: 是不是他演的五月天 ？SHE 的五月天。
1: 对，
0: 五月的天。是这首歌啊。好，
1: 这首歌其实特别适合现在放了，因为正刚好就是五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嘛。
0: 对对对，那我们就7:30以后放喽。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大蓝鲸上面哈，哇，大蓝鲸真的现在的家人们太厉害了。
1: 晴空万里，小姐姐
0: 早上好。他说夏天就这么来了，真的棉衣还没脱，短袖又上身，真的是这样。5月3号的时候穿羽绒服一点都不过分，
1: 超级冷。
0: 我妹妹出去了一趟，回到家以后她把羽绒服穿在了身上，然后出门。哇，我那种感觉真的，你知道棉毛裤一上身很温暖。
1: 我就是好像明天还会稍微的降降温，对吧？
0: 就不会到25度。

0: 以下啦，就25度以上、
1: 啊、
0: 然后再看了一下后面天气预报还有34、35度的，就在下周。这个温度太棒了，
1: 每次都是五一之后哈，总会给我们一些温暖。
0: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太阳下热，早晚阴凉处还是有点凉的，
1: 是，
0: 对，确实有一点哈。好，我们再来看到小宇宙来打卡了啊。
1: 7cm
0: 七厘米三星哥说，
1: 三星哥
0: 他说我就是力气大，开车到处溜，然后他觉得他也很骄傲，
1: 他是气血充足的代表，嗯，非常之气血充足，天天都有浑身用不完的劲儿啊。
0: 他说南京真的很优待他，就南京对他很好、嗯、人家都抢不到的票他能抢到、嗯、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都抢不到的票
0: 对他能抢到。然后大橙子也很厉害，他来看 Middle 音乐节，但这次可惜没能碰上一面，嗯，他还到我们电台门口来拍了张照片，
1: 就是对对对，刚好那天我们下午下班，
0: 他还想喝我们台旁边的那家奶茶店黑糖奶茶，
1: 哦，那个很好喝，
0: 很好喝，
1: 台湾的那个，
0: 对，但是问题就是太甜了、嗯、所以我基本上也不太喝，你也不太喝，
1: 我不太能喝奶茶，但是一般我们都是咖啡重度爱好者。
0: 他的酒店离我家很近，开车不过5分钟。
1: 你们都没碰上？
0: 没有、
1: 哦、
0: 我回去了嘛，我临时有事儿回去了，
1: 哎呀这是个遗憾。
0: 然后我就问他 Middle 音乐节怎么样，他说就是爆累，嗯、然后是什么爆乐爆累爆嗨，
1: 对，
0: 回家躺两天。
1: 大橙子确实、嗯、这个一路开过来也是时间蛮久的、哦、
0: 对，哎，大橙子还是在南京读的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的，但我没问他什么专业，
1: 我觉得他跟我们应该是很相似的。
0: 他会不会也是学播音的，
1: 有可能
0: 学表演之类的，
1: 对，
0: 对， 对，
1: 很有可能很相似哦。
0: 盐城、嗯、郭德纲啊，大汤勺说今天是直播吗？当然是直播啦，
1: 上班了，
0: 对，
1: 嗯，当牛做马的时候又开始了。
0: 三省哥说广州为啥这么牛，这一次五一长假人数最多，我觉得
1: 广州有小蛮腰。
0: 我觉得广州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有几个原因、嗯、第一个是这个季节的广州还是很舒服的，回南天已经过去了，嗯，然后呢不算特别热的时候，又不是很潮，还有一个就是广州美食多呀，
1: 对，它那个粤式的
0: 对
1: 真的很好吃、
0: 南京8点钟以后没有夜生活，嗯，广州10点钟以后夜生活
1: 刚刚开始，
0: 刚开始，开始啊，开玩笑，10点钟以后刚刚开始，嗯，那当然就他的生活就跟我们不太一样啊。
1: 而且我印象呢，我去广州的时候，那确实也是蛮久之前，10年前吧，大概啊、嗯。然后上学的时候就去过一趟。对于女生来讲，广州还是一个很好逛街的地方。就你想买一些什么样的潮流的衣服啊，嗯，对，所以你如果喜欢它的美食，如果说你想去感受这座城市的这种洋气的感觉、嗯、啊，然后再加上呢你再去逛逛街，所以说三者叠加 buff 加满哈。斯文孙又来了，我看到了，
0: 斯文孙早上好，新的一天开始了，
1: 我特别爱他，嗯，斯文孙。
0: 盐城郭德纲说高温你们放假吗？我回了他3个字，想多了，
1: 我们又不是在外高温作业，
0: 我们又不是户外工作人员才会放高温假，我们没有，我们就是50度都要来上班的。
1: 我好像之前确实有体感温度50过，是不是啊？
0: LH8 说早上好，两位戴墨镜的大明星，你也可以这样说了，顶流了，
1: 你也不懂我们的痛苦了。实在是其实也不是想戴、啊、
0: 对，我们也不想，但是没办法、好，那7点23分稍后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俗话说脾胃安则百病消，脾胃伤则身体慌，人这一辈子吃好三餐，肠胃舒服，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人一忙饭就乱，年纪大吃饭难，现如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老人独居做饭麻烦，上班族赶时间不吃早餐，忙起来就随便对付，长期下来脾胃越来越差，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油腻的不想吃，凉的不敢吃，硬的呢又咬不动。其实啊，健康非常的简单，一碗温和营养又方便的粗粮餐就可以养好我们的肠胃。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台轩山药葛根玉米糊自打上线以来备受好评，我自己呀每天也在坚持喝，真心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是真的营养健康又方便。它的配料表只有山药、葛根和玉米，非常的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蔗糖、防腐剂、添加剂，就是纯粮食打磨的营养餐。不管是脾胃虚弱的老人、小孩，还是血糖血脂偏高怕

0: 胖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平时店内零售价一袋是29.8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电台限时福利价，只需99元就可以到手五大包了。每包是400克，内含10小包，全部独立包装。饮用的时候取一包倒入杯里碗里，热水一冲，搅拌均匀即可。30秒就可以得到一份清香浓郁的健康营养餐。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口感非常的细腻，好消化还不伤肠胃。山药健脾养胃，温和滋补，特别适合长期调理。葛根清润柔和，特别适合春夏季节饮用，健康营养又方便。这次电台限时福利，库存不多，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盈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步入五月之后，天气愈发的炎热，很多朋友都被肠胃的问题所困扰，没食欲，吃饭不香，饭后肚子胀不消化，或是排便不通畅，舌苔厚，嘴里发苦，浑身没精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的表现。再加上贪凉、吃生冷、饮食太过于油腻，脾胃负担只会越来越重。想要养好肠胃，不用复杂的食谱，选对日常代餐，只要坚持就有效果。来自成都的李叔叔今年65岁了，因为年纪大，脾胃功能虚弱，平时吃点硬饭、油腻菜就开始胃疼腹胀，三餐都不敢随便吃，慢慢的营养就开始跟不上了。听到广播后买了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每天早晚冲一杯，喝了快2个月的时间了，现在脾胃舒服多了，吃家常饭菜也不再胀疼了，吃饭也香了，自己身体好了，儿女在外工作也安心。还有来自南京的宝妈王女士，天天围着孩子转，自己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经常饿到胃发酸，但是没有精力给自己做营养餐。入手这款玉米糊后，全部独立小包装随身放，哄完孩子随手冲一杯，几分钟就可以喝了，暖胃又顶饱，坚持喝下来，现在胃酸胃疼的毛病都少了，而且纯谷物营养够，没有任何的多余添加剂，自己喝着放心，偶尔给孩子当辅食也非常合适，省时又省心。还有很多子女专门给爸妈囤的，说老人牙口不好，做饭麻烦，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简单又营养，还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喝着也非常放心。配料表只有玉米、山药、葛根，每100克就含有3.4克的膳食纤维，能有效促进肠胃蠕动，而且每100克就含有6.5克的蛋白质，营养密度非常高，日常当早餐代餐喝，饱腹又营养，热量还不超标，开水一冲，搅拌均匀即可，入口满是浓郁的玉米清香，口感细腻又顺滑，喝下去肠胃暖暖的，格外舒服。店内零售价一包要29.8元，今天下单电台限时福利，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买2组再送一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能喝大半年的时间，一天1.2元就可以养好全家人的脾胃，三餐规律，脾胃调和才是健康的根本。这款方便营养养胃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加餐，日常代餐，全家都可以放心喝。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最后5分钟，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2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

0: 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陪你活力开启高能。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呢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然后我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啊，只要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1: 嗯，
0: 你刚刚一直在挂念的镇江刘亦菲她来了，她说她说呢有在准备六月中旬去新疆的行程咯，去的飞机票已经买了啊，不错，新疆很好玩，
1: 好羡慕，要去几天啊？
0: 新疆不去个十天半个月的吗？
1: 对，如果说第一次去的话肯定是需要时间沉淀，
0: 你南疆北疆可能得要分开来玩，不然的话你可能玩的就没有那么尽兴。
1: 嗯，
0: 而且呢新疆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是跟团去还是自驾啊，如果自驾的话呢一定要多准备点吃的喝的，因为它每一个景点和每一个城市中间
1: 四个小时车程，
0: 对，就会很累啊，护腰啊什么的，就像你这种护腰一定要准备好。你师哥当年去新疆带团，
1: 嗯，
0: 我就跟他讲你别的什么都可以不带，请把护腰带上，他后来真的听了我带了护腰，他说救了他的命，
1: 是吧？因为一直坐在那里，
0: 一直坐大巴。
1: 哎呦天哪！
0: 然后说有W90说有没有暑假去云南的？暑假没有，前两天台里通知我6月2号可能需要我带一个团去云南，去的是大理加腾冲。
1: 滇西是吧？
0: 滇西，对对对，大理加腾冲。
1: 嗯，
0: 行程做好了以后，我也可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六月好像是6月2号出发，一共是六天的时间，然后南京直飞，住的酒店很好，都是住什么温德姆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然后行程。

0: 程也比较松，而且是航空座椅的大巴车，精致小团就20个人。
1: 哎呦，好爽啊！
0: 好爽，就20个人。然后我在想，我要不要把我妈也带去玩？反正就是，如果能成团的话，就是6月2号出发。
1: 嗯，
0: 一个人好像是3300块钱左右。后来
1: 这么便宜、啊？
0: 后来我扒拉一下，算了一下，因为机票往返的话，南京飞大理的话就要2000左右。
1: 嗯，
0: 而且那个是不带行李的，带行李的就更贵。当然我们肯定是带行李的。
1: 嗯，
0: 然后酒店的话，可能有4到5，好像有5天的酒店，然后还有吃各种特色餐，加上景点交通的话，反正我觉得是很便宜。
1: 真的很便宜啊。
0: 嗯，
1: 真的很便宜。
0: 但我觉得便宜也有可能因为它淡季嘛。
1: 对，那肯定是。
0: 对，
1: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喜欢错峰出去旅行的哈。
0: 对，
1: 暑期的时候呢也能理解，因为很多家长想要带小孩出去。
0: 对，但暑期的时候呢、嗯、我实话实说，就是暑期的时候呢，一个是价格可能是翻了倍的涨。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五一期间的机票涨多少钱，酒店涨多少钱。我很多朋友跟我抱怨说，南京100多块钱的酒店变成500多600多。我说我也没有办法，我要是价格，哎，那个管价格的是什么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是
1: 吗？差不多吧。
0: 我说我就给你去打个折了，但也没办法啊。
1: 哎呦，还说呢，我说我不是相当于休了个周末嘛，我说3号4号去趟马鞍山吧。
0: 嗯。
1: 结果后来说马鞍山人山人海，马鞍山本地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马鞍山有这么多人。
0: 就是因为马鞍山地铁南京过去的通啦，
1: 对啊、
0: 通了之后就好像说这几天已经100多万人去了吧，还是10万多人？我忘记了。
1: 超级多。他有一个很火的那个叫景点采石机，
0: 采石机，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全人是吧？
1: 对啊，
0: 其实就江边的一个景点而已啊。
1: 就是说如果没有人的话啊、你过去转一转
0: 挺好的，
1: 其实还是挺避世有感觉的。
0: 对、所以很多人，我当时让我去带云南团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说为什么不是暑假，他们说价格暑假不是这个价格，可能得翻一倍。然后还酒店很难订、
1: 嗯、
0: 然后暑假天气又特别热。
1: 对，
0: 7月份8月份，他说6月份去吧。我在想，哎呀，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吧，到时候如果行程出来了，我也会发到家人群里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哈、啊，看一看的话也可以一起去玩玩，反正也还不错。
1: 云南嘛，我真的觉得是去了又去的地方、嗯、
0: 对，我把行程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以我去过这么多次云南的人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
1: 嗯、
0: 比较惬意的一个行程啊。到时候发到群里面。七月份有没有？七月份没有。哎，七月份没有。朱卫静说，李欣，你那个配料表只有盐的牛肉片是啥牌子，能在群里分享一下吗？
1: 那个配料表只有盐的，不是盐和牛肉，是不是啊、
0: 嗯、
1: 盐和牛肉的那个。那个我经常会在各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去寻找，
0: 嗯，
1: 就是它是属于非常之干净的牛肉片片。哎，我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这个？
0: 我也不知道啊，还是你在那个
1: 减脂日记里讲过吗？
0: 我也不记得了。
1: 反正确实是啊，嗯、我回头拍一下，我好像还有一袋在家里面还没有开封、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出门爬山、嗯、吃东西不方便的时候，我会带上。
0: 好
1: 啊，还有、那个、
0: 到时候你分享一下啊、哦。
1: 还有那个只有盐和鸡胸肉的鸡胸肉，
0: 你也顺便拍到群里好不好？朱卫静说他是到了乌鲁木齐跟6个人的小团去北疆伊犁。我就说吧，应该是这样的哈。然后北疆玩伊犁，南疆玩喀什啊。朱卫静下次有机会再去南疆、嗯、他说刘佳去云南带团了，早知道就跟你去云南了，虽然我去过云南，但是还想去云南。我说没关系，下次有机会一起嘛，对不对？
1: 对对，
0: 这个无所谓啦，反正如果能成团的话、嗯、应该就是6月2号出发。
1: 嗯，
0: 不能成团的话，我就自己休个年假出去玩。我就去当 Thailand 萨瓦迪卡。
1: 6月份、嗯、很快嘞。
0: 对啊，
1: 哇，真的是。
0: 怎么样，李欣，我休假了，你就一个人上节目了？
1: 我刚才想说，要不咱俩一起去了。节目交给小助理。
0: 小助理要疯掉，我跟你讲，小助理不会操机啊、嗯、
1: 哎呀，我
0: 跟小助理讲去考个主持人证，他就是不考。
1: 小助理说自己家里儿子实际最近太忙了
0: 哦，不行，小助理那个
1: 在忙着那个
0: 中考，对、哎、他没时间，等中考完了之后让你来做牛马好吧。小助理答应我们一下，今年去考个主持人证可以吗？记者证顺便也考一下好不好？
1: 哎，对，我们成为真正的同事。
0: 来听歌吧，我满足一下大橙子好不好、
1: 嗯、
0: 来听 SHE 五月天，也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放给大家听。

0: 五月天啊，来自于 SHE 哈，不是五月天那个组合，是 SHE 那个组合的五月天。他讲的意思就是五月份的天气，五月的天很适合恋爱的季节，不冷不热。
1: 真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唱这种歌，什么恋人未满呢？
0: 对啊，不想长大啊，
1: 哼 ，Superstar，
0: 对吧？还波斯猫。
1: 眯着他的双眼、
0: 对吧，好，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面啊。W90 说云南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然后我跟他讲说是的，那是在香格里拉非常大的一个高原公园、当年我就是在那里高原反应就你知道他每一个栈道一看一走都是一点几公里两点几公里，我说算了，也不要勉强自己，毕竟头疼。
1: 对，你如果高反的情况之下，其实别说你要走了、我躺着都难受呀。
0: 哎呀，那种日子啊，生不如死啊，朋友们，高原真的胜去啊。所以我要是让我去高原带队的话，上次去西藏到那就打针嘛。
1: 对，
0: 不行啊，就整个人你知道下一层台阶，那个太阳穴梗一下疼，
1: 就是你那个血管会往外突突，好像我去过似的，但是我有那种感觉、
0: 那个 W90 他昨天点了一首歌，就是站着的什么那首歌
1: 啊，
0: 早上让你唱的那首歌有点问题啊，不太能放，
1: 那首歌
0: 词有点问题。
1: 那首歌啊，就是我看了一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0: 乐队吗？
1: 不是，某抖音当中的一个就是很有爆发力的男生
0: 啊，
1: 对，
0: 所以没办法。

0: 啊，抱歉，抱歉一下了啊。应该是张欣吧，对吧？
1: 对，
0: 抱歉，抱歉，抱歉，因为那个确实是没有办法。
1: 蓝牙连一连，我们在车里嗨一嗨。我一般在车里喜欢听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不好意思啊，张欣，因为那首歌有一点问题，所以没有办法。连城李荣浩说：“哎呀，我的五月天来了啊！我刚睁眼就听到蛇组合的《五月天太幸福了》。”
1: 蛇组合。蛇组合还是很有，
0: 还是亚洲天团了，
1: 还是对，还是很有那种，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讲啊，很有那种感觉。
0: 李荣浩说，两位老师的太阳镜好帅，好有广播007的感觉。是的，因为你肯定上个礼拜没有看我们直播。五一之前，
1: 对，五一之前两三天吧，我们就是这个妆容了。
0: 对，你肯定没有看。李荣浩批评你一下，用三省哥的话说要吃处分了你。好，开玩笑，开玩笑哈。大橙子好像是，哎，大橙子，你能告诉我们一下你在南艺学的什么专业吗？是不是我们比较相近的专业？我的感觉是表演类的，就是声乐啦、表演或者播音之类的，
1: 对，
0: 或者什么。编导啊，戏文啊之类的，
1: 对对对，应该是很相似的啊，是不是同专业啊？
0: 你是说播音专业吗？啊，哎，也有可能哦。
1: 对啊，哦，因为你想，他对于做节目这么了解，
0: 这么有那个感觉哈、啊。下次我们再招人的时候，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哈。
1: 啊，家人变同事了，
0: 也不错啊。也不错啊，对不对？
1: 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每天见到了。
0: 对啊，好，接下来把那个明天会更好是谁点的？晴空万里小姐姐是不是？
1: 是那个三省哥。
0: 哦，三省哥要点的、哦、七点半以后送给谁的？
1: 也送给晴空万里小姐姐。
0: 啊，晴空万里小姐姐是被爱包围耶。嗯，好吧，明天会更好群星合唱版本送给大家。

0: 好，在大蓝鲸上面哈，我们的大橙子哈，要点了一首林俊杰的《第二天堂》，然后李欣同学表示，大橙子一听就是李玲，一看就是零九零后，
1: 嗯，
0: 所以说因为他听的歌都是我爱听的，不像三省歌，一歌一放就是八零后的歌。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年代都会有一点区别、嗯、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但是不重要哈、嗯、这歌本身好听，
0: 对，但明天会更好，我觉得是很多零零后都会喜欢听的歌，虽然里面的艺人呢都是快要年过半百了。
1: 这个歌其实我小的时候也会用它来给自己打鸡血，
0: 对吧，真的是这样、嗯、明天一定会更好，我们要有这个信念。昨天于树不还讲的吗，
1: 嗯，
0: 于树说
1: 重要的不是年龄的大小，
0: 对，
1: 而是心态老了才是真老了，
0: 对，我们的心态就越来越年轻，就是今天十八明天十六这种、
1: 哦、
0: 再过两天未成年了，
1: 再过两天六岁了、哦、
0: 好、啊、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有很多朋友玩的都很累，对不对，因为五一长假、嗯、然后过完之后的都有假期综合征，如果你又出现了像心慌胸闷气短的话，一定要注意，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面向我们的听众呢来说一个好消息，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没错，而且呢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不满意呢，货款是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啊，
0: 嗯，
1: 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镇江刘亦菲说广告来的猝不及防，
1: 闲慌气短了吗各位？
0: 哎呦笑死我了。他说哎呦，虽然不是我点的歌，但是老师 Q 到我，而且我确实也喜欢林俊杰的歌，我也就觉得你说的没错。我80后也喜欢林俊杰啊。
1: 其实现在我感觉00后啊
0: 也喜欢林俊杰、
1: 林俊杰，然后蔡依林、薛之谦都很多、
0: 都很喜欢啊、什么这次我才知道的徐明浩啊，
1: 徐明浩我是真
0: 我知道，侯明浩知道，黄明浩
1: 对，
0: 徐明浩是我这次通过 Middle 音乐节知道了，很厉害。
1: 我特地去百度了一下，
0: 很火，
1: 确实很有味道。
0: 对、
1: 那个舞蹈跳得不错。
0: 对，然后那个大橙子是学考古专业的，叫
1: 文物鉴定嘛？
0: 文物鉴定、
1: 文物鉴定修复，
0: 文物鉴定修复，那不是应该在故宫上班吗？啊，故宫不是专门有那个文物修复吗？
1: 南京也有吧、
0: 南京
1: 也有，盐城可能也有吧，
0: 盐城可能也有，是不是？哎呀，我觉得这个专业我以前就特别喜欢，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专业不累，然后可能又是国家干部事业编制。
1: 反正就是感觉没那么卷，
0: 对，
1: 对吧？
0: 而且能够让人的心定下来，
1: 对，
0: 而且没有人可以来那么容易取代你，
1: 就是需要眼神好一点，我感觉。
0: 对。W90 说能不能放李克勤的秒针，我一会儿来搜一下库里有没有这个歌啊。好，7:54，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国王皇后大嘴巴乐队的、我们一会儿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早上起不来，没有时间做早饭，吃路边摊又油又腻，吃了胃不舒服。上班族经常久坐，肠胃蠕动慢，经常腹胀不消化。中老年朋友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睡眠也跟着受影响，想吃点养胃的又怕麻烦，怕甜，怕不健康。有这些困扰的朋友可要注意听了，这些问题啊，其实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全部就能解决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台轩山药葛根玉米糊，主打的就是药食同源，温和调理，方便快捷。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蔗糖，低脂又低糖。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控糖的朋友、减脂人群，全都可以放心喝。玉米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道的蠕动，山药温和健脾，养胃又护胃，葛根营养非常的丰富，坚持吃对调理身体非常有好处。三样黄金搭配，口感香浓又顺滑，每天早上喝一杯，肠胃舒服了，气色更好，精神更足。平时门店购买一包，零售价是29.8元。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每一包是400克，分量超级充足，一包就可以吃半个月左右。买2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平均一包只要18元，够您吃小半年了。一天只要1块多钱，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个包子，却能买到一杯养胃、营养又健康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香浓顺滑，微甜不腻。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王阿姨给我们反馈说啊，这款玉米糊她家喝了大半年了，老伴平时脾胃虚寒，吃凉的就胀，自从买了这款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玉米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胃蠕动，山药葛根又可以温和健脾，现在坚持喝，不仅消化好了，吃饭也香了，睡觉都踏实了。家里的孙女不喜欢喝粥，这款玉米糊浓稠香滑，小孩也特别喜欢吃。现在这款茶台轩的山药葛根玉米糊已经成为了全家人的营养早餐了。还有来自苏州的李先生说，自己平时工作比较忙，每天早上还要赶地铁，早餐都是随便对付一口，或者说直接就不吃了，时间长了呢，胃痛就找上门了。自从买了这款玉米糊，每天早上打开一包放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拌30秒钟，就是一杯热乎乎浓稠香滑的玉米糊了，1分钟就可以搞定营养早餐，健康又暖胃。现在呢，在办公室里也放了一大包，下午饿了的时候冲一杯当下午茶，比吃饼干蛋糕更加的营养健康。还有很多朋友反馈说，晚上不想做饭，冲一杯当代餐，不仅饱腹而且无负担，出差旅游加班随身带2包，随时随地就可以喝上热乎营养的玉米糊，真的是超级营养又方便。为什么大家都爱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因为它是真正做到了方便、健康又划算。中老年朋友喝养胃健脾温和调理，上班族喝省时饱腹精力充沛，孩子喝营养均衡吃饭更香，三高的朋友喝，减脂的朋友喝，低糖又低脂，没有喝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只有早餐吃好了，一天精神才能好。一杯热乎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搭配鸡蛋，午餐后一杯助消化，晚餐当代餐，一天3杯都不腻。别再凑合吃早餐了，别再让肠胃受罪了。40071019，40071019，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山药葛根玉米糊了。买2组再送一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电。